0: 走势如何呢？
1: 今年前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九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10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4: 今年金九银十嘛，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啊，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节，全国秋粮的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机器响动的背后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于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的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海海东小麦的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的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约60亿元。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呢？
5: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6: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5: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6: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 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方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销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5: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6: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技术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技术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5: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6: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5: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7: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5: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8: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
5: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9: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5: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6: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收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5: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是位居癌症的高发前列，而胃肠镜的筛查呢，主要是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呢，真是要到医院去做

0: 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很精准。真有这样的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的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2: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病感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3: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 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

0: 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10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首次全国统一招生，近代高等教育起航。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建校以来首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学堂通令各省遴选优秀学子，摒弃旧式科举教学模式，开设新式学科。此次招生标志着中国近代规范化高等教育正式落地，打破传统旧式教育桎梏，为晚清及民国时期培养大批新式科教、外交、政务人才，奠定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研究会开创中国新闻学科规范化发展先河，系统讲述新闻理论，采编实务，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新闻人才，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红色舆论传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标志着中国新闻学正式迈入专业化、学术化阶段。1937年10月14日，华北抗战核心战役忻口会战进入最关键的反击阶段。凌晨10分，中国守军集结中央左翼、右翼兵团及预备兵力，对日军精锐第5师团发起全线大规模反攻。双方在忻口阵地展开贴身肉搏，昼夜拉锯，战况空前惨烈。此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狠狠迟滞日军南下攻占太原，掌握华北的战略节奏，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力最集中、牺牲最为壮烈的阵地防御战。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刊发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文章深刻剖析法西斯扩张的致命矛盾，总结二战攻守成败的核心历史经验，精准指出侵略者野心与实力失衡的必然败局。文章立足全局，阐释持久战战略逻辑，破除速胜与悲观两种错误论调，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为敌后持久抗战、游击根据地建设提供重要思想指引。1949年10月14日，在叶剑英统一指挥下，解放军第4、15兵团突破粤北天险，挺进广州。当日傍晚，部队攻入市区，国民党守军仓皇溃逃，撤退前炸毁海珠大桥，妄图阻滞进军。广州的解放彻底粉碎国民党盘踞华南、负隅顽抗的最后企图，肃清华南核心反动势力，打通华南解放大通道，为广东全境解放、华南地区社会重建与民生安定奠定坚实基础。 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项全国性大型水利工程决策。针对淮河流域常年泛滥、灾害频发、百姓流离的千年水患难题，国家统筹规划防洪、疏浚、蓄水、灌溉综合工程，开启系统性治淮建设。此举彻底扭转淮河流域10年久涝的困境，保障沿岸数千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新中国农业生产与民生稳定的水利根基。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影响最深远的上甘岭战役正式爆发。美军为夺取武胜山前沿制高点，投入60000余兵力、1000余门火炮、数千架次战机，对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实施高密度炮火覆盖。志愿军将士依托坑道工事，不畏强敌，死守不退，历经40余天浴血鏖战，粉碎敌军全部进攻企图，重创美军主力。此战打出中国军人的铁血军威，稳固朝鲜中线战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战略转折点。1964年10月14日，我国著名农学家、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丁颖院士逝世，他毕生深耕水稻种质资源、育种栽培与稻作历史研究，扎根华南田间数十年，培育多项高产抗病优质稻种，系统梳理中国数千年稻作栽培体系，填补国内稻作科研诸多空白，大幅提升我国水稻产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解决国民温饱、推动农业现代化做出毕生奠基性贡献。1998年10月14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参访团访问大陆，重启两岸制度化协商对话。此次会面有效缓和两岸紧张局势，恢复中断的沟通机制，推动两岸经贸互通、文化交流、民间往来持续回暖，为后续两岸和平发展、深化融合搭建关键桥梁。2001年10月14日，爱国志士张学良先生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际方面，1962年10月14日，美国侦察机航拍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基地，古巴导弹危机全面曝光。此次事件引发美苏冷战最激烈的对峙，一度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是冷战期间最惊险、最关键的地缘危机，深刻影响后续全球核制衡与冷战格局走向。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2年10月1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提升。成功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巨浪一号总设计师，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1943年，黄纬禄前往英国留学，机缘巧合下，他有幸参观了英国缴获的一枚德国 V2 导弹，成为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当时黄纬禄的脑海中闪现一个念头，假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至于被别人欺负得这么苦。1947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的黄纬禄拒绝了多家公司的高薪挽留，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归国。新中国成立后，黄纬禄和所有技术人员一样，下定决心豁出性命也要搞出自己的蒸汽弹。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虽然它们的威力很大，但都面临着准备时间长，而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的问题。前地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势在必行。1970年，54岁的黄纬禄被安排到前地固体战略导弹总体部任职。收到任务后，黄纬禄二话没说就去报到了。 而黄伟禄的家距离新单位有20多公里，当时交通不便，不能经常回家。黄伟禄的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很多时候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早就睡着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他又已经走了，所以经常几天会见不到他。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黄伟禄利用一切时间从基础学起，即使到了夜晚，他和战友们依然在办公室和图书馆挑灯夜战。黄伟禄为人谦虚，他常对大家讲，我向你们大家学习，你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尽量说，尽量提。1970年7月，黄伟禄带领研制团队顶着酷暑，在南京长江大桥反复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试验，他们用无数的汗水换回了大量的有效数据，为前地导弹研制工作

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在加班，晚上有人画着图，画着画着就饿到昏过去。王伟路的体重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整掉了11公斤。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工作涉及109个研制单位，涵盖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统筹调度和协调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弯路，王伟路提出了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原则，至今在航天系统被奉为金科玉律。1982年10月7日，中国第一枚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人力，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导弹，所有人的心里都希望它能成功。失败的结果让大家无比痛心。对于这次事故，王伟路一个人揽下了所有责任，他顶着巨大压力带团队昼夜排查，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1982年10月12日，在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5天之后，巨浪一号的第二次发射试验展开，所有人在忐忑不安中再次进行倒计时，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黄伟路与同事们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也能造出导弹。因为常年的超负荷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黄伟路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他的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父亲拿了一件汗背心给姑姑，说，姐姐，你帮我补一下，衣服破了。我的姑姑拿起这件衣服在灯底下照了一下，就说，你这个衣服怎么会破在这个地方？她说我心口痛，揉得久了就破了。对同事对工作，王伟路总是有大把的时间，但对家人却一直心有愧疚。1998年6月，王伟路的妻子刘汉菊病重，王伟路坚持亲自照顾，希望可以把过去亏欠家人的时间都弥补过来。妻子离世后，黄伟路再次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航天事业，以满腔热情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新人。2011年11月23日，黄伟路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黄伟路将一生的光热奉献给了挚爱的祖国，他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先河，奠定了中国火箭与导弹技术发展的基础。他铸造的导弹武器已成为国之胆，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舰之魂。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航空母舰是现代海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度和韧性得益于特殊的合金钢材，能够有效地承载频繁起降的重达数十吨的舰载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将一块块特殊

合金钢材连在一起，则需要先进的焊接技术。如果焊接不达标，未来航母出海巡航作战都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除了航母和军舰之外，飞上太空的火箭、卫星、扬威战场的飞机、坦克，制造过程中也需要用到尖端的焊接技术，以保证坚固耐用。而制造这些大国重器，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位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潘季銮。潘季銮在清华读大学时接触过焊接，知道焊接技术将会在新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清华大学毕业两年之后，他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动报名攻读苏联专家普罗霍罗夫的焊接学研究生。1952年9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决定筹建焊接教研室。研究生还未毕业的潘季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同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又决定由他带头筹建焊接专业。后来，清华大学又委托潘季銮主持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为中国工业发展培养人才。1953年9月29日，清华大学焊接专业迎来第一届新生。潘季銮用最容易理解的话向学生介绍焊接技术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坦克制造中成功运用新型焊接方法来作为例子，还找到一部关于苏联焊接的电影现场教学，千方百计地让学生了解焊接专业将在国家工业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潘季銮带领清华大学焊接教研组的同事们摸着石头过河，让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步入正轨，开始培养大批焊接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1987年年初，核工业部请国外专家参观正在施工的秦山核电站，发现工程中大量焊接结构质量不合格。这年三月初，潘季銮应国务院邀请去中南海探讨秦山核电站焊接问题，后来担任秦山核电站工程的焊接技术顾问。在考察中，潘季銮发现当时秦山核电站的一些结构确实存在大量焊接裂纹和质量问题。当时很多人觉得只有引进外国技术才能达标，但潘季銮坚定地认为，只要专心钻研，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潘季銮的妻子李世玉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秦山核电站是保密的，他去了至少三个多月，我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也没告诉我。回来以后才知道他在秦山核电站把那儿整个都翻修了。在潘季銮的高标准要求下，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运转至今，主要焊接结构从未发生过问题。2005年，中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铁路开工，铁道部邀请潘季銮担任焊接技术顾问。从2007年7月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80岁的潘季銮冒严寒顶酷暑，一次次亲赴现场调查研究，带领团队先后提交了六份详实可行的报告。对于保证钢轨的每个焊接接头的安全质量和高铁的安全高速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每个焊接都要经过八道检验，每个检验都通过才能接着焊。其中有一项检验是焊完以后要用一吨重的锤子三米高砸三次，如果

0: 不断才是合格的，断了一次就不合格。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正式运营。在潘基銮团队的把关下，截至2023年底，除了京津城际高铁外，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4.5万千米，高铁铁轨焊接接头多达100多万个。因为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建议，从未出过问题。不仅如此，潘基銮还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等军工装备贡献了自己的焊接智慧。前有核电站焊接、高铁焊接，后有航母焊接、航天器焊接，这几项技术让中国在焊接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潘基銮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焊接事业，他用焊接在改变着中国，也让全世界都仰望着中国。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中国神经外科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王忠诚在神经外科领域奋斗了60余年，被同行们公认为是手术台上的神。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王忠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1951年冬天，26岁的外科医生王忠诚作为天津总医院医疗队的一员，奔赴中朝边境。当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王忠诚他们对脑外伤的治疗束手无策。面对伤员被伤痛折磨直至牺牲，王忠诚感同身受，痛心疾首。他在心里默默立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钻研神经外科医学。抗美援朝结束之后，王忠诚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天津总医院。当年院内成立了脑系外科，也就是后来的神经外科，王忠诚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刚加入神经外科那几年，王忠诚最为头疼的就是为患者进行临床诊断。当时的造影是靠往患者大脑血管中打入少量空气的方式成像，不仅效果差，还会造成患者剧烈头痛，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王忠诚决定把脑血管造影术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缺少防护，王忠诚和同事们在攻克脑血管造影术时遭受到了大量的 X 射线的照射，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当时大家对危险心知肚明，但都无所畏惧，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所有人都为了一个目标，为国家争这口气。1965年，王忠诚在总结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著作《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书让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30年的差距，也影响了中国几代神经外科专家。然而，因为 X 射线造成的伤害，王忠诚的免疫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王忠诚担心自己再病下去，很快就会上不了手术台。为了能够继续心爱的事业，他想尽一切办法恢复身体的机能。 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运动，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脑部手术致残率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王忠诚，他通过查阅国外文献了解到，显微手术可以大幅提高手术的精确度，降低致残率。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王忠诚从来没有借助过显微镜做手术，但他丝毫不介意从头学起。在担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之后，王忠诚规定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必须学会使用这项技术，否则不能再做手术。随后中国其他医院的神经外科也陆续效仿，中国的神经外科手术水平整体得到提升。1991年，王忠诚接待了来自河北的15岁患者肖志勋，他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当时已经瘫痪在床，病情发展迅速。脑干是生命中枢，只有成人的拇指大小，却主宰着人的呼吸、心跳、意识等极为重要的机能，它是国际神经科学界公认的手术禁区。因为肖志勋的肿瘤长在脑干上，他曾被多家医院告知无法医治，但是王忠诚却收下了他，还准备尝试切除他脑干上的肿瘤。王忠诚说，我给他做起码有一点希望，哪怕说是1%的希望，我没有顾虑，对我的名声会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1991年3月27日，王忠诚和张俊廷同台为肖志勋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他们用了6个多小时将肿瘤从脑干处小心地剥离干净。手术结束后，肖志勋的呼吸、血压、意识都逐渐恢复，愈后良好。多年后，肖志勋结了婚，还有了2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经常对人说，是王忠诚爷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随着手术水平的提升，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攻克了脑干这个国际公认的手术禁区。他大胆地在脑干上做了1000多例手术，死亡率不足1%，震惊了世界同行。在对中国神经外科未来的布局方面，王忠诚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从内镜、介入治疗到脑起搏器等很多领域早早部署和推动，始终站在国际前沿。2009年，王忠诚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2年9月30日，87岁的王忠诚在北京逝世。王忠诚一生都在践行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的誓言，以远见卓识的目光和创新精神，为推动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前沿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有一天，当无法信任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关注此刻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15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共11章73条，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细化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增加知情同意规定，并推动信息化全流程管理。医疗机构是管理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各地将强化穿透式监管，严防麻醉药品流入非法渠道。难治性高血压临床治疗路径中国专家共识近日在京发布，共识强调诊断前应排除假性难治性高血压，规范评估血压测量、治疗依从性、药物方案及继发性高血压筛查。治疗上建议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第一步采用以利尿剂为基础的三联降压方案，不达标者可考虑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等，仍未达标者经评估可考虑去肾交感神经术。共识指在为临床提供可操作的规范化诊疗路径。近期北方气温骤降，心梗、肠胃不适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需适度，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可放慢添衣，持续低于15摄氏度应及时增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孕产妇不宜秋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需重点保暖，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入秋以来，过敏性鼻炎患者增多，专家提醒鼻炎越治越顽固，多应陷入防治误区，一是过度用

0: 药，频繁冲洗破坏鼻腔保护屏障；二是消极硬扛，导致炎症反复，黏膜增生。还有患者将鼻炎当感冒自行服药，或长期滥用减冲血剂，可能诱发药物性鼻炎。专家建议，鼻部症状反复或持续超一周，应及时到耳鼻喉科规范诊治，做好换季保暖，规避刺激环境，保持鼻腔湿润。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也传递希望。但说到献血，很多人心里有不少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采血耗材安全吗？年龄体重有啥限制？合肥的荣誉证怎么拿？能享受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献血后需要大吃大喝吗？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啊。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4: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10次啊，这个以全血200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1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3免。哪3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医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3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3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的，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城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4免。那么除了以上4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4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3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4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3: 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4: 是的。
3: 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写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4: 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 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啊、
5: 嗯、
4: 啊，已经讲了三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献血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呀、啊
5: 嗯嗯，
4: 以及我们献血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合肥市的四免等等三项了、
5: 嗯嗯。
4: 那么我们参与无偿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5: 嗯、
4: 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

0: 然后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
1: 嗯，
0: 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4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还有一个新的权益，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三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啊、普通专家门诊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啊。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铜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证的人群，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证。好，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
0: 政策，
1: 福利政策。
0: 对，
1: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0: 对，是
1: 好，
0: 的，
1: 所
0: 是的。
1: 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0: 是的。
1: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例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0: 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啊，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这个女性呀，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女性达到90斤
1: 以
0: 就可
1: 上
0: 以
1: 就
0: 了。
1: 可以
0: 哎，
1: 了。
0: 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呀和咱们的体重呀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的血液的含量呢，约占我们体重的这个8%。你以一个100斤的成人为例，那么我体内大概含有8斤，就大概40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我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可不不还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到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呀，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啊，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衰老死亡，哎，你像我们
1: 好
0: 的这
1: 的，
0: 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啊，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捐出去，它也是
1: 太
0: 衰
1: 浪
0: 老死
1: 费
0: 亡，
1: 了，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那您刚才所

0: 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1: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啊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我可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3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0: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体检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1: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
0: 这
1: 成
0: 么
1: 了。
0: 快？
1: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0: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1: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
0: 条件。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1: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0: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代
1: 代
0: 谢
1: 谢，
0: 掉
1: 对。
0: 啊，我们可以去这个是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啊？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还是
0: 对，
1: 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献血服务、献血导航这个模块，可以查询到咱们具体的献血点的地址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
0: 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在的查询也比较方便了。
1: 对，
0: 如果
1: 是
0: 说
1: 的，
0: 你
1: 是
0: 真的有心，或者说符合条件去献血的话，其实也正好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1: 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献血的针头都是干净卫生一次性的吗？那是不用讲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哈。
1: 很多人他肯定是，其实这也是，就是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0: 对对
1: 我
0: 对，
1: 传染了
0: 您
1: 疾
0: 网
1: 病
0: 络
1: 怎么
0: 上
1: 办？
0: 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
1: 对
0: 相
1: 对
0: 关
1: 对，
0: 的舆
1: 有
0: 情？
1: 很多人
0: 对
1: 是
0: 吧？
1: 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所使用的像注射器采血袋上面的，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毁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 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0: 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

0: 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1: 啊，是这样的，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呀，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学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0: 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1: 体检化验，
0: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1: 实验室检测，
0: 实验室检测，
1: 啊，
0: 就
1: 对。
0: 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
1: 一定
0: 吧？
1: 是安全的，
0: 安全
1: 啊，
0: 的，对，
1: 对
0: 确
1: 对，
0: 切的说应该是
1: 安
0: 安全
1: 全的，
0: 的，
1: 对，
0: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对
1: 对，
0: 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1: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0: 补
1: 然后
0: 充牛奶可以吗？
1: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啊，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啊，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啊。
0: 就是常规饮食就
1: 对，
0: 好
1: 对
0: 啊，清
1: 对对。
0: 淡，然后高蛋白质，然
1: 对，
0: 后
1: 优
0: 多
1: 质蛋
0: 饮
1: 白，
0: 些水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这个补补营养。
1: 太
0: 这
1: 油
0: 老
1: 腻
0: 母鸡
1: 了，
0: 汤那个上面一层油，对，
1: 对，是
0: 可
1: 的，
0: 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
1: 有
0: 好
1: 负
0: 的。
1: 担的，
0: 有负担的啊，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1: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2种情况啊，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
0: 对。
1: 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1米8几的个，180多斤啊，我俩一起去献血，他第一次献血，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是心理的因素啊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啊，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吃中午饭啊，空腹献血啊，空腹献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引起的有点轻微的这个头晕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稍微平躺一会儿啊，很快就能恢复的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献完血以后，在我们现场观察个10分钟左右啊，再离开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0: 哎，我觉得呢，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 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0: 就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那种哈、
1: 是的，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在安徽献血满十次就可以申领荣誉证，享受四免政策，献血后正常饮食即可，无需特意进补。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科学地认识无偿献血。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二，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顾虑西药长期服用的影响，更倾向选择药性温和的中成药调理。但中成药讲究辨证论治，盲目网购跟风服用，药不对症，不仅没有调理效果，还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损伤肝细胞。那如何分辨自身体质？各类中成药分别适合哪类人群？服用中成药又有哪些不可忽视的禁忌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中成药对症选用原则，避开中药祸肝的各类误区。
5: 很多朋友担心西药长期服用存在副作用，更愿意选择药性温和的中成药长期调理脂肪肝。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中成药绝对不能随意网购跟风他人购买服用，别人吃着有效的护肝中成药放在你的体质上可能完全无效，甚至不对症长期连续服用，反而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白白损伤肝细胞。西医诊断脂肪肝依靠的是肝功能转氨酶数值、 B 超、肝脏的弹性彩超等理化指标，中医调理脂肪肝核心依靠个人体质辨证分型、内在发病根源。临床中脂肪肝在中医范畴大多归属于痰湿内蕴、肝气郁结、脾胃虚弱、淤血阻滞四大类，不同体质对应的中成药天差地别，盲目服用只会适得其反。第一种，肝郁气滞型脂肪肝，高发人群都市职场上班族，长期高压工作容易生气焦虑，长期熬夜，情绪经常性压抑，作息紊乱的人群，典型的身体症状，右上腹经常闷胀，隐隐不舒服，情绪变差，生气之后胀痛明显加重，日常容易胸闷，不自觉频繁叹气，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舌苔偏薄，情绪波动大。这类人群脂肪肝发病根源不在于饮食油腻、暴饮暴食，而是肝气郁结，全身气机代谢淤堵，脂肪肝无法正常运化排出体外，堆积在肝脏。调理的核心思路是疏肝理气、疏肝解郁、疏通肝脏气机，改善情绪带来的代谢淤堵，专门适配压力诱发的脂肪肝。适配的中成药多为疏肝类，重点疏通肝胆气机，缓解肝区闷胀，长期情绪压抑人群优先选择。第二种，痰湿肥胖型脂肪肝，这是生活中最普遍占比最高的一类脂肪肝人群，典型人群腹部肥胖，大肚腩，平时酷爱甜食、奶茶、蛋糕、油炸重油食品，日常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身体经常沉重发困，饭后犯困严重，懒得活动，大便黏腻粘马桶，舌苔厚腻发白，体内痰湿堆积过重，对应肝脏脂肪大量沉积。调理重点不是疏肝，而是健脾祛湿、降脂化痰、消脂浊。选择降脂化浊类中成药，专门针对肥胖、高脂、痰湿过重引发的脂肪肝，减少体内的油脂痰湿堆积。第三种，脾虚虚弱型脂肪肝，很多人都会疑惑，我体型不胖，饮食清淡， 怎么会查出脂肪肝呢？绝大多数这种人都属于脾虚虚弱型脂肪肝，典型人群，体型偏瘦，饭量不大，但是脾胃消化功能偏弱，稍微吃一点油腻生冷的食物就会腹胀嗳气，长期大便不成形，容易疲倦乏力，免疫力偏弱，换季极易感冒，发病根源是脾胃运化能力虚弱，身体分解代谢脂肪垃圾的能力下降，摄入的少量油脂无法正常代谢，全部堆积在肝脏，这类人群绝对不能长期吃寒凉降脂类中成药，会进一步损伤脾胃的阳气，加重体虚。调理核心是健脾益气，温和护肝，脾胃运化功能恢复后，肝脏脂肪代谢自然好转。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服用中成药物四条硬性中药禁忌，人人都要遵守。第一，中成药同样全部通过肝脏代谢分解，不存在无毒无害随便长期吃的说法，不对症长期连续服用一样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诱发肝功能指标异常。第二，不要多种护肝中成药叠加同时口服，多种药性混杂，脾胃肝脏代谢能力翻倍，调理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副作用。第三，孕妇老年慢性病患者肾功能异常人群，必须前往正规中医医院专业中医师辨证认治后再使用，不可自行网购长期服用。第四，中成药定位是长期温和调理，仅适合转氨酶轻度升高慢性稳定脂肪肝，如果转氨酶大幅度升高急性脂肪性肝炎的发作阶段，优先选择西药快速控制肝脏的急性炎症，中成药仅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单独依靠中成药治疗。简单总结方便大家快速记忆，长期情绪差压力大爱叹气选疏肝类中成药，肥胖大肚子大便黏腻浑身发困多选祛湿降脂类，体型偏瘦脾胃虚弱容易疲劳选健脾护肝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6: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哎，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 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试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嘛。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15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项目停工烂尾，购房者迟迟拿不到房子，施工企业和建筑工程被拖欠工程款，金融机构的贷款难以回收，这些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份纪要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破产案件的审理做出了哪些系统性的规定？购房者、施工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债权如何清偿？那今天我们请陈律师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相关内容。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涉及到的这个债务规模巨大，利益群体众多，债权关系错综复杂，有已经付了全款等着收房的购房人，有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建筑工人，还有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金融机构等等，可以说这个涉稳的风险突出，外溢性强。为了统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稳妥有序处置房地产项目的各种债务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的12月3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上邀请了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分高院分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庭事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同志经过认真讨论，就案件审理当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形成了这份纪要。这份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在2026年的9月4号印发。同时呢，也是明确的指出，那么这份纪要从印发之日起施行，共8个部分，36个条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同时呢，指向性非常的强。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份纪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
0: 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它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是哪些？
1: 这份纪要一共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强调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审判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并且明确提出要依法统筹保障好职工、购房人、征收拆迁安置户、还有承建商、供货商、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各方的群体利益。第二部分是案件的管辖和管理人的指定，第三部分是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财产的认定和追收，第四部分是购房人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是整个纪要的重点。第五部分是债权的申报和审核，第六部分是续建及融资，第七部分是破产财产处置和债权的清偿顺序，第八部分是工作要求和监督问责， 可以说，这份纪要从案件的受理、审理到财产处置、债权清偿，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画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裁判的路线图，也为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
0: 那陈律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企的破产案件往往项目分散，关联公司一大堆，实务当中啊，这个管辖权的扯皮，案件的处理都很麻烦。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份纪要在案件的管辖、管理人指定这两块明确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1: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纪要在第二部分用四个条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性的规定。首先讲管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财产一般都是这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日常经营决策也主要就是围绕项目的建设、施工、融资、预售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营活动来开展。那么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开发项目所在地通常具有一致性，所以纪要就明确，原则上以开发项目所在地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如果项目分散在同一社区市不同县域的，由该社区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分散在同一省内不同社区市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如果说项目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管辖。房地产总部企业破产的，一般应当以其注册地为住所地来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发现依照前款规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的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再就是关联企业的这个破产问题，纪要还明确啊，这个法院应当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不得仅仅因为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这个资金互相调拨、互相担保、人员交叉任职等等这系列复杂的情形，就适用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只有有证据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多个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

0: 人公平清偿利益的，那么法院才应当做出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还有就是这个管理人指定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法院在指定管理人的时候呢，一般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选定，也可以基于分级管理，在能够胜任案件办理的管理人当中随机的来指定。管理人团队当中应当注意吸收具备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人员，同时呢，还要注意听取主要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意见。那么选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要邀请廉政督察部门全程监督，评选程序要全程录音录像备查，管理人与破产审判人员有近亲属等利害关系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经发现选任程序存在瑕疵违规的，应当及时更换管理人。所以说这个规定也是相当于既要出台了一个制度保障。第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破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他相关的债权人进行的保全措施解除的问题。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后啊，受理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机关，以及协助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要解除相关的保全措施，因为他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所以债权人的保全措施要解除这些保全措施，并且将相应的财产要及时的交给管理人来进行接管。这里我们在要特别提醒的大家的是，如果保全措施是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当中依法采取的，应当共同协商对涉案财产进行依法甄别。如果说确定属于这个破产公司合法财产的部分，管理人就有权依法处置。那么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对保全措施的财产先行处置，并在所得金额中为刑事案件涉财产执行部分预留。
1: 那陈律师，这个房企破产实务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刑民交叉的难题，比如啊，这个企业涉嫌非法集资这类刑事案件，但同时他还欠着这个购房款、工程款这类合法的债务，那这种情况，破产程序还能不能正常的启动？那债务人的财产又该怎么来认定、怎么来追收？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0: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既要首先就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因为涉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案件正在被公检法侦查起诉审理，但同时又存在因合法经营行为形成的债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涉嫌犯罪，同时呢又存在合法经营的部分，那么相关的主体对他申请破产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且通过府院协调机制做好刑事案件追赃挽损与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分配的相关的统筹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企业涉嫌刑事案件就拖着不让破产，该受理的应当及时受理。同时呢，在财产认定上，刑事裁判当中如果说明确了赃款赃物，并且能够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财产相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这个破产公司破产的财产范围，刑事受害人应当在刑事程序当中统一登记，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就特定赃款赃物通过刑事的相关程序发还受害人，刑事发还不足以弥补全部实际损失的，那么受害人就可以通过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当中按普通债权来受偿。如果赃款赃物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的财产相混同，没有办法进行区分，那么受害人可以依据刑事裁判确定的相应损失，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统一受偿。另外纪要还特别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相关的房屋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者依法程序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变卖成交裁定、以房抵债裁定已经送达给买受人或者债权人的，买受人或者债权人主张相关的房屋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并且要求取回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相关的债权人的相关的财产从破产公司取得，已经拿到了相关的产权手续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取回的，法院也是支持的。那么法院在

0: 那陈主任，在这个房企风险处置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保交楼、保交房。为了推进保交楼，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之下啊，各方常常会签订代管、代持、代建这类协议。那进入破产程序当中啊，这些协议还能不能接着履行？会不会被管理人解除或者是撤销？请您给大家讲讲，在这份纪要当中有没有对应的规定？
1: 好的，这也是纪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纪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因为保交楼、保交房需要，相关主体经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了代管、代持、代建等协议，对项目进行持续的开发建设。破产受理之后啊，这个管理人主张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要解除这个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管理人接管企业之后，你不能解除这个三代协议。管理人或者其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这个请求企业破产法，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1、32、33条的规定要撤销这个相关协议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保交楼、保交房而依法依规形成的三代合同，在破产程序当中，那么既要明确应当保持稳定，不能随意的解除撤销，目的就是确保房地产开发项目不能停摆，房子能够交付。同时呢，既要还，对这个三种模式分别做了相应的界定。关于代建代管的它的概念和含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家可以从最高院的官网可以查看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购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企啊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之后，购房人的权利该怎么来保护？比如像已经付完全款的、办了预告登记的，还有已经住进房子里了，但是迟迟办不了房产证的这个购房者，他们分别该怎么来处理？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也是整个纪要，解决这个裁判规则的一个重中之重。纪要用10个条文专门规定购房人权利的保护，我来分几个层次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层次，我们先来讲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则。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申请之后啊，破产申请之后啊，管理人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和对方当事人的主要合同义务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购房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管理人不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解除购房合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第二层呢，就是消费性购房人的权利保护，也就是大家通常意义所说的“我没房子住，我是刚性的购房需求”。既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如果说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的购房合同，而且所购房屋是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是改善型住房等居住需求的，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投资性这个买房需求，那么基本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和刚性需求，那么都要按照这个消费性购房人的这个定义来适用相关的规则。购房人权利应当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批复》来继续执行。那这个批复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在2023年的4月20号起施行，它确定了两条非常重要的优先保护原则。第一呢，就是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主张房屋交付的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押权或者其他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那么这一条规则说的是，只要你是消费性购房，不是投资性购房，你支付了全部的价款来买这个房子，那么你的这个房屋的交付请求权，就是要求这个管理人也好， 开发商也好。

0: 要求他交付房屋的这个请求权要大于这个承建商，大于银行的债权。
1: 嗯，
0: 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二呢，就是房屋在不能交付或者是已经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开发商他收了咱们购房者的钱，这个土地都没动工，那么还是一片荒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房屋价款的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抵押权或者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商品房的消费者，不是投资者，那么你现在交了钱来买房，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能交付，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这个房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回钱，你的债权是高于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也高于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那么总而言之，通俗的说，普通购房人无论是要房子还是要退钱，这个权利都排在工程款的优先权和银行抵押权的前面。另外，征收拆迁安置户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以位置特定、用途特定的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也可以参照这个2023年4月20号颁布施行的这个批复关于消费者权利的规定来确定其债权的性质和权利顺位。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像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银行的抵押权还有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即使企业破产了，那么他们的受偿比例也是非常的高的，有的时候甚至达到90%多。那么法院现在把我们商品房购房者消费者的这个权利，认为他的权利大于银行，大于承建商，可以说大大的加大了我们商品房消费者的这个债权的可得性。第三呢，就是第三一层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预告登记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啊，咱们这个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并且办理了预告登记的，那么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管理人应当予以办理。那么同时，这一条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普通购房人这个基本的刚性或者一般的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第四一层次就是已经交付占有房屋的购房人的保护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前啊，这个非消费性购房人与债务人已经就商品房、小商铺，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投资者啊，就是投资商铺这一类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如果说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的话，破产申请受理时，购房人已经基于卖方符合约定条件的交付行为合法占有房屋的，管理人要请求这个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正常投资一些商铺，那么开发商也把这个房屋交付给了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那么如果说在破产程序当中，管理人要求收回这个房屋的，虽然没有办产权，但是管理人不可以收回。同时呢，我们认为法院这种的裁判思路也是在保护我们中小的这些投资者。人民法院会结合是否存在交付钥匙、这个办理物业入住手续以及实际管理控制等事实支配行为来综合判断购房人是否实际占有房屋。第五个层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一房数卖的处理问题。那么既要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破产公司一房多卖而成立的多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都有效的，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保护的顺位。但是恶意办理登记的购房人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购房人，因为一房多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购房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其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清偿。那么其中 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个2023年4月20号的批复来综合确定。最后呢，关于交付房屋和办证，如果说破产公司的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双方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依据纪要应当继续履行的合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房屋具备交付和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债务人应当及时交付房屋并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呢购房人应当及时支付剩余的购房款。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3: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共八个部分、36个条文，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的管辖与管理人指定的规则，系统规定了购房人的权利保护。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啊，很多购房人都是按揭贷款买房的，那想问一下陈律师，开发商破产之后啊，这个贷款合同该怎么办？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这是广大按揭购房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专门规定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处理。如果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法院是支持的。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购房人。这里有一个对购房人非常有利的规则，就是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的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依法解除、担保贷款合同一并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向银行返还，购房人不再为已经解除的贷款合同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呢，贷款银行有权就购房人欠付的贷款本息申报债权，并且可以就担保物优先受偿。仅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2条第二款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讲的是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购房人不要在没有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停供，以免影响个人的征信和引发违约责任。
0: 那陈主任，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债权人不是直接付钱买房，而是通过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取得了房屋。有的是拿房抵工程款、抵借款，还有的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来担保借款的履行。那这种情况，破产时权利该怎么来认定呢？
1: 这三种情况下，纪要第13、14、15条分别做了规定，我逐一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种呢，就是以房抵偿普通金钱债权，破产申请受理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基于清偿自身的债务，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与债权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的，按照纪要第15条的规定，也就是原则上要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不能直接拿房子。如果说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么抵偿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原因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条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2、第44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那么对于折抵购房款的债权数额，管理人应当结合原来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当中予以审查，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等不以保护，那么应当从购房款当中予以扣减。折抵债权不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按照纪要第9条的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折抵债权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折抵的购房人的权利按照纪要第10、11、12条的规定分别予以保护。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以房抵债的 情形。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6个月内，债务人通过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方式，对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以及工程款、劳动报酬债权进行清偿的，管理人以构成个别清偿为由请求撤销的，法院不予支持。以房抵债协议签订时，担保财产或者抵偿的这个债权金额低于该抵偿房屋价值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其补交差额。这个规定体现了对工程款、劳动报酬等优先债权清偿顺序的清偿秩序的保护。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就是以房屋买卖来担保债务履行，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担保自身债务的履行，与债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债权人据此在破产程序当中要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应当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那么债权人主张就该买卖合同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法院也不予支持。但是有一个例外，合同签订后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当事人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债权人按照原来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并主张就该房屋的登记优先受偿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如果说仅仅办理所有权预告登记，也就是网签备案，像类似的这种预告登记手续，其优先受偿权应当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该登记房屋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支持。
0: 嗯，好的，陈主任，在这个破产程序当中啊，除了这个购房人、施工企业、实际的施工人以及农民工也是重要的这个权利利益的主体。那想问一下陈主任，既要在这个债权申报和审核这些方面对工程价款的债权、实际施工人以及保证金的这个申报做了哪些规定？
1: 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既要在第五部分对这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我们先来讲工程价款债权的申报。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破产公司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那么一般由这个破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来进行申报。同时呢，既要重点规定了借用资质和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那么承包人对外出借资质，而且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出借资质的情形，承包人已经申报全部工程价款债权的，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就其享有的已结算价款请求权来申报债权。那么管理人将其与承包人这个工程的总承包方申报的债权作为同一笔债权来进行登记，并且呢，在承包人受偿范围内，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的债权直接予以分配。但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或者个人不享有表决权以及承包人在破产程序当中的其他权利。如果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对外出借资质，又没有申报全部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从而影响实际施工人债权实现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房地产企业欠付承包人、转包人价款范围内，就其自身享有的债权代位申报，并且获得清偿。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三个问题啊，一是。

0: 实际施工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不包括他与承包人约定的管理费、挂靠费等费用。第二是承包人，这个转包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实际施工人应当向承包人或者转包人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不能直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权利。三是实际施工人债权当中所涉及的这个农民工工资没有在相应的范围内足额清偿的部分，可以参照职工债权进行清偿。那么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我们再讲到这个保证金债权，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承包人请求返还这个工程质量保证金或者履约保证金的，应当符合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件，保证金返还或者支付期限不能因为破产申请受理而加速到期，但是承包人可以将其作为附条件债权申报，具备返还条件且承包人缴纳的保证金能够与债务人财产相区分的，承包人可以主张取回，不能区分无法取回的，这个承包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作为普通债权来进行清偿。如果破产申请受理时已经具备返还条件，因为管理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取回的，承包人的损失应当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应当返还的保证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当中部分的这个部分内容的，这个承包人主张按照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另外，管理人审查债权应当勤勉尽责，对有明确法律依据、合同依据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不得无故不予确认。对于建设工程价款难以认定的等等这个难以认定的债权，管理人可以跟这个债权人协商后，通过聘请双方认可的鉴定评估机构，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评定。
1: 陈主任，您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非常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这个留言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买了开发商的这个期房，已经付了大部分的这个房款，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还能拿到吗？如果拿不到房子，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来分两步来看。第一步，能不能拿到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条，只要购房合同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签订并且合法有效，所购房屋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改善性住房等居住需求，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管理人不能随意的来解除或者撤销。那么再结合2023年4月20号的最高院的批复，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那么他的这个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如果说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这个规则。第二步，如果房子确实不能交付，也没有实际交付可能，比如说项目已经彻底烂尾，不具备续建条件的，那么按照2023年批复第三条和纪要第31条的规定，商品房消费者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以及尚未归还的个人按揭贷款，在清偿顺序当中排在第一位，优先于工程价款债权、抵押债权和普通债权。所以不管是要房还是退钱的这个符合条件的普通购房人啊，在法律上都有比较强的保障，关键是要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积极的配合法院的破产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路上听到这个陈主任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破产管理方面的内容。他说啊，自己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贷款买的这个期房啊，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也交付不了，想问一下您，这个银行的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八条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法院是会支持的。那么在合同解除之后，

0: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取的这个购房贷款、购房款的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这个购房人。纪要还特别明确，这个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来还给银行，购房人不再继续为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要走依法解除合同的路径，不要擅自停供，以免影响征信。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自己借了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啊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抵押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拿到这套房子？
0: 这种情况要区分情况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3条的规定，如果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抵债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的原因等等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40等相关的还有司法解释相关的规定的情形，那么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但是能不能拿到房子，还要看折抵债权数额是否足以支付全部的购房款。那么如果说足够支付的情况下，那么按照纪要第10、11、12条的规定，关于购房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说不足以支付的，按照纪要第9条的规定啊，也就是管理人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履行的，那么按照普通债权申报来进行清偿。如果说以房屋买卖担保债务履行的方式，也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那么除非合同签订后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否则呢，这个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交付房屋，只能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所以呢，以房抵债能不能拿到房，关键要看协议的签订时间、债权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完成了产权登记。建议啊，我们相关的权利人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情况。
1: 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付了首付，也签了网签的合同，但是啊没有办理预告登记，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还能主张这个优先权吗？
0: 那么这种情况下要看是否符合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根据纪要第10条和这个2023年4月20号最高院的批复，关键是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住宅用于自住，符合刚性或者改善型住房需求，即使没有办理预告登记，只要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那么买卖合同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这位听众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也享有优先的地位。这里要说明一下，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网签备案主要防止一房多卖的作用，那么预告登记则赋予登记权利人更强的保障。那么纪要第11条专门规定，办理了预告登记，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法院是不支持的。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应当办理。那么同时也要提示，如果因为不能续建导致购房合同无法履行被解除，那么购房人因此产生的这个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进行进一步的清偿。但是购房人如果说是商品房消费者，那么就另外处理。所以符合消费者购房人条件的听众呢，权利保护是有明确依据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今天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的各位嘉宾。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的行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9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节目有直播时段热线线路条数，节目时长上的客观限制， 同时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又会同步有大量的热线电话、微信集中涌入，很多的群众呢会排队等候，所以呢，可能我们无法将全部的来电全部接进直播间，请您理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来不及接进直播间，那您所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的导播也会详细的记录。如果涉及到上线单位的正风航风建设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来为您处理问题，请您理解。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高级专家金水桥。金总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线互动，真诚欢迎广大听众和网友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8: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赵鑫、副主任汪玉、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安全专项工作人员黄忠柱、非油品经营部副主任何海龙、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丁伟。欢迎各位嘉宾。那金总，前不久啊，媒体曝光了一批披着新能源外衣的非法加注站哈，门头上挂着新能源替代能源的这样一系列的招牌，但是加注站的油枪里啊流出的却是劣质的调和油，站内的消防设施呢也是缺失的，连最基本的禁止明火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落实。那更有人看到呢，司机在加油区呢用打火机点烟，根本就没有人来进行制止，可以说安全防线是形同虚设。那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是这样吗？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劣质油品无论对消费者还是社会都有着极大的危害，非法加油点油品来源渠道混杂，质量难以保证，劣质调和油如果含杂质较多，很容易产生燃烧不充分的情况，由此产生的阶碳会堵塞油路，导致汽车氧传感器和三元催化器失效，造成汽车耗油量增加，也会对车辆的发动机造成损坏。非法加油站点加油设施简陋，操作人员没有上岗资质，缺乏安全防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同时，非法加油点销售的低价劣质油，油品质量低于国家标准，会造成严重的超标排放和污染。最为常见的就是硫含量严重超标。同时啊，如果无证经营、偷税漏税，不仅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严重的损失，而且以低价无序竞争和劣质油品扰乱成品油市场的正常的流通程序。
8: 嗯，好的，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微心提示各位车主，不要被低价新能源燃料的噱头所误导，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是很容易造成人身财产安全的损失，咱们还必须都得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那如果您在行车的途中遇到打着新能源动力液等旗号的非法加注站点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或者是12350来进行线索的举报。那质量问题啊，一直是广大车主非常关心的话题。金总，咱们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在油品质量管理这块具体是怎么做的？怎样确保大家加到油箱里的每一滴油都是放心可靠的呢？
9: 是的，主持人，一滴油啊，从油库出发，最终加到消费者的油箱，中间要经过很多的环节。中国石油在油品的来源、运输、质量验收和计量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首先，在油库这一端，只有化验合格的油品才能入库，而且存储一段时间后还会进行再检验，确保油品质量的始终达标。化验合格后，我们会根据各加油站的需求安排装车，装车环节也有严格的管控，实施双人双手确认，千夫四家实行一车一码制度，油库工作人员在油品装车过程中实施连续的监督。油品装车完毕后，从油库运往加油站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北斗系统对油罐车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控，避免运输环节出现问题。油管车抵达加油站后啊， 泄油人员会和司机一起共同检查油罐泄油口铅封的物理状态，确保没有发生断裂、变形或人为损坏的痕迹，确保运输途中罐体没有被非法开启。泄油之前，加油站工作人员还会按照标准化流程观测油品的色泽，辨别气味，做最后的入站检验。此外，各加油站的油罐都配备了底部取氧器，可以随时监控油罐内的水闸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就及时清罐。平常工作人员还会定期测量油罐内的水位，防止油品混水。从油库到油箱，我们实现了全链条闭环式的质量检控。今年以来，公司接受了外部单位的抽检共160批次，全合格率全部达到100%，请广大车主放心。
8: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其他方面的工作稍后再请您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饶先生的电话，导播提示我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饶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10: 你好，你好。
8: 您好。
10: 就是我每次加300块钱左右油就能加满了，这次加完以后怎么还差了半个？原来加一下油啊能跑500公里，是不到450公里油表灯就亮了。这个加接是不是有问题啊？
8: 嗯，好，那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金总，这个问题，
9: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主任赵鑫回答。
11: 好，这位听众你好，刚才您提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在我们的一线加油站呢，的确会遇到这样的客户呢，也算一个经常会遇到一个话题呢。首先呢，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这个汽油的这个油箱啊，本身它不属于一个标准的计量容器，它呢只是给我们在驾车的过程中，我这个油箱有没有加满，而且根据我当时的油耗呢，我这个一箱油能够大概跑多少公里的这个路程，它只是一个大概的提示，它并不是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刚才您在热线里边说，可能

0: 平时300块钱就能加满了，但是呢，这次呢，可能加了这个300块钱，只能跑450公里或者是500公里的这个事情，并不一定就代表说我们这个数量不够数。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油价呢是有浮动的，另外一个呢，一箱油呢到底能跑多远啊？其实影响的因素是不少的，比如说您在这个路上，在市区跑和在高速上跑，可能你的油耗不一样。再比如说呢，根据您的这个用车习惯，可能刹车的次数多一些，可能你的油耗呢就相对的偏一些。所以说呢，这个路况是堵还是顺畅，车上呢，包括你车上你是空车还是说是重车，你是车上就驾驶员一个人，还是说我，比如说我们5座的车我是坐满了，它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这个油耗呢，都是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单纯的拿这个我一箱油，我们的车辆上显示能够续航多少，来推算我们的加油机的这个数量准确与否呢？这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缺乏一定科学性的。所以说呢，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啊，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去做好我们的加油机的这个数量的这种管理，一方面呢，我们所有的加油站在用的加油枪都是严格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检测，在强检合格之后才能够这个投入市场运营的。如果你关注的话，可以在到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加油站加油的同时呢，观看我们每一台加油机上在用的每一把枪上都有一个悬小的这个绿色的圆形标识，这个是市场监管部门每次强检之后呢，给我们发放的一个计量的一个合格证。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的确呢，你在这个加油的过程中遇到了向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也建议你第一时间呢给我们的加油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反映，在现场来解决呢您的一些疑惑。好，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饶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如果确实是有疑惑的话呢，也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沟通，会有一整套的流程，然后帮您来解疑，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跳枪的情况。那加油如果跳枪了，会不会少给我们油啊？”那这个问题可能是有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的这个疑惑哈。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质量安全环保的王忠柱同志回答。
4: 这位网友您好。这个呢，大家伙呢，在几乎每次的加油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加油过程中跳枪产生的原因。加油枪的枪口呢，有一个感应的气孔，我们叫自封的装置。在加油的过程中呢，当油墨上升盖住这个气孔呢，气流发生的变化，就会触发加油枪内部的一个联动的机构，它就会自动的关闭咱们的油路，也就跳枪。目的呢，是防止油品呢溢出来。属于呢加油枪的一个安全保护的设计，所以呢触发跳枪主要是由于加油的速度比较快，油液起泡沫挡住了感应孔，触发跳枪。另外呢，加油时油箱内的空气要排出来，如果油箱的回气管路不畅，气阻比较大，排气不顺畅，就容易发生跳枪。另外呢，夏季的温度比较高，汽油的挥发性比较多，那个更容易产生跳枪。跳枪的一瞬间呢，咱们的油路，就自动的切断了，加油机的流量计同步的就停止计数了，不再呢，累计的加油。咱们的计量部门呢，也就政府的计量部门做过实际的检测，频繁的反复的跳枪，总的加油量的误差是非常小的，也远低于国家的政府1/1000范围的误差限值，所以呢，加油过程中正常的跳枪是不会导致给客户少加油。谢谢。
1: 好，谢谢您的科普，也是让大家放心了不少哈。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是咨询，他说呢，我听同事说进了中国石油的企业微社群能够免费领福利，还经常有活动，具体有什么活动啊？能和我们说一说吗？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经营部的副主任何海龙同志回答。
5: 好，这位听众你好，您说的是免费领福利，是正在开展的新客入群礼活动。新客入群既可以领取一张10元的汽油券或一张洗车券，可按需自行进行选择。请注意，在加油站或中国石油安徽销售。

0: 微信公众号上告知，具体以群内公告和活动页面为准。欢迎大家关注并加入社群，及时获得最新的福利资讯。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金总啊，我最近到咱们的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呢，注意到一个特别暖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我发现不少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都在加油站里面休息，有的呢还能够洗澡洗衣服。想问一下您，这是咱们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新推出的服务吗？
2: 是的，主持人，这个正是我们中国石油重点打造的暖心服务的品牌项目之一。公司一直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发展好了也要主动回馈社会。我们在全省320座站新增了工会的驿站，主要是就是为了城市里那些辛苦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能歇脚、能充电的地方，向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交警同志、长途货车司机、网约车师傅等，都欢迎随时进来歇一歇。驿站里的基本设施和便民服务全部免费向大家开放，里面配备了休息椅、饮水机、微波炉、工具箱，还有比常用的应急药品。赶上春节、端午、中秋等这些传统的节日，我们还会特别准备免费的水饺、粽子、月饼等，让大家暖暖身子也暖暖心。目前我们已经有2座工会驿站获评全国最美工会的驿站，这就是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的一个肯定，也是一种鼓励。接下来我们继续就会坚持暖心服务的理念，把驿站的功能做得更完善，服务水平站上一个台阶，争取打造着更多这样的全国最暖。最近天气逐步转冷，我们所有的工会驿站都将大门敞开，欢迎大家随时进来喝喝热茶，暖暖身子。使用过程如果有需求和建议，也随时反馈给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个暖心港湾做得更好。
1: 好的，谢谢您，非常的感动哈，感觉特别的暖心。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那这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合肥工业大学研三的学生，这个学期开学之后啊，我看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校招宣讲了，我觉得安徽这些年发展特别好，毕业之后呢也想留在安徽工作，想问一下你们单位的招聘什么时候开始，一般会招聘什么专业，还有就是招聘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呀？那这个问题金总。
2: 好的，这个问题由我们人力资源部的丁伟主任来解决。
3: 首先感谢这位同学对安徽的认可，也选择在安徽扎根。我们安徽销售公司作为中国石油在安徽地区的全资分公司，也热诚欢迎广大的莘莘学子能够加入能源报国的队伍。我们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工作要求，主动扛起央企的硬核担当，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我们中国石油所属的企业的2026年的秋季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已经于9月9日正式启动了。您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上面有我们安徽销售公司的招聘公告，简历的投递和报名也同时在这个平台上面完成。今年的招聘范围包括了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以及上一届未落实工作单位、档案和组织关系都保留在原院校的毕业生。招聘的专业呢，我们涵盖了油气、新能源、经济管理、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和数理基础等专业。具体的你可以详细的阅读我们的招聘公告。关于招聘程序这块，我们严格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一个原则，采取集团公司统一组织和我们企业自主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我们集团公司统一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组织通用的能力测试、AI 面试以及基础信息的测评，然后我们企业组织开展专业的测试以及面试考核，按照程序综合评比确定你录用的人选。我们整个的招聘过程呢，也会在网上进行公开，对于你录用的人选也会在网上进行公示，我这一块我们也是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张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张女士，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请问有什么问题？
4: 你好，是这样，我以前经常在中石油加油，这段时间刚刚换了电车嘛，想问一下，在合肥这边中石油有充电站吗？
1: 好，这个问题，金总。
2: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副主任汪爵来解答。
5: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当然是有的，我们在全省已经投运了238座充电站，其中在合肥地区 就有五。

0: 14座，充电枪达1200把，黑莓配备了有超充和快充，方便不同的客户进行快速的补能。当然，我们也搭载了先进的智能充电管理系统，车主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来实时查询我们的充电桩使用状态，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上在线支付以及开具电子发票。当然，我们在合肥这边也开通了24小时充电服务专线，确保第一时间解决大家充电时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定期还安排专人进行一些设备的巡检，确保充电站的这个状态良好，保证您来了以后就可以充得上，充得满意。另外，我们还经常为咱们的电车用户准备了一些优惠和福利活动，随时欢迎您到我们的充电站来体验。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张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听了分解释非常清楚，谢谢。
1: 您可以在地图上查询一下，然后到咱们的这个充电站去体验一下，好吗？
2: 好的，好，谢谢
1: 好，再见。金总，安徽省啊，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发展的势头，已经成为咱们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聚集地之一。那我了解到，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7月，咱们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了109.03万辆，指标是居全国第一。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离不开充电基础设施的坚实支撑。刚才罗安的张女士就问到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作为能源业务，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在充电业务这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布局规划，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在安徽发展迅猛，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尽着全力推动企业的转型，从传统的油品供应商向油气氢电非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省投运了3000多把充电枪，基本形成了覆盖城区主干道、商圈、物流园还有居民社区的充电网络，而且所有充电站的信息都同步接入了主流地图的导航应用，车主可一键定位最近的充电桩，并实时查看空闲状态。充电枪里快充枪占了绝大的多数，就是为了让车主们充得快、跑得远、畅行无忧。我们也注意到，跟加油车主相比，充电车主其实更看重两点：一是充电快不快，二是体验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在服务体验上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在充电站里设置了舒适的休息区，有吧台、桌椅，还提供免费的茶水和手机充电服务等，让大家充电时也能歇口气、补补能量。像车主书房、预约充电、舒适等候区等这些特色的服务，就是大家在充电的这段时间里也能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1: 好，谢谢您的介绍。那通过金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正在全力打造一个更便捷、更贴心的新能源出行服务网络，也欢迎广大车主朋友能够前往体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赵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先生您好，前面有什么问题呀？
4: 你好。
1: 对，
4: 我想请问一下，就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我们如何判断加油站加油机的那个剂量是否准确及合规呢？
1: 好，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金总这个问题。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质量及和安全环保部的黄宗柱来解答。
5: 这位听友您好，感谢您对加油站剂量准确性的一个关注。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咱们进入到加油站，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呢，你看三个直观的标识，一是强制检定的合格标签，加油机面板的醒目的位置呢，有市场监管部门的检定合格证，看是否在有效期内，它的检定周期是6个月。看标签是否完好，有没有撕毁、涂改，没有标签或者是检定周期过期了，都属于不合规。第二呢，是防作弊的铅封。加油机的流量计主板、编码器都有金属的铅封，铅封必须要完整，一旦铅封破损被剪开，代表有可能私自的改动，剂量的部件。第三呢，是加油机的 名牌的信息，正规的家居名牌上清晰的标注该机的型号、准确度等，准确度等级。成品油的加油机，国家的允许的误差是正负的3%。其次呢，在加油现场观察，加油前呢，咱们要观察确认加油机显示屏的归零，要看清金额、升数全部清零，再提枪加油。加油时出油要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断续或大或小。如果出现油品异常的抖动，可多留意。最后呢，如果是对加油站这个数量的存在疑义，消费者还可以联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的检测。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谢谢。
1: 哎，注意这四点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是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看到网上有卖中石油优惠加会加油卡的，讲的是和加油站合作内部促销，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买吗？是不是和你们合作的？我感觉还挺划来的呢。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赵新主任回答。
6: 好，这位网友啊，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所以说呢，利用今天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啊上线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这个机会啊，我想也是利用这个契机呢，给我们的广大听众呢提个醒。现在呢，的确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啊，特别是在抖音啊、快手啊，包括我们甚至有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微信朋友圈啊，都会大家多多少少会遇到说我们什么中石油的内部加油卡，我又是合作的这个促销商啊，折扣力度特别大，看着呢也特别诱人。所以说呢，利用这次机会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所有的这些加油卡的优惠呢，大家呢一个呢要警惕，第二个呢要通过正规的渠道，第三个呢，你判断它是不是骗局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它的优惠越大，就要在自己的心里呢越要打个问号。大家想一下，正常的加油卡呢，从我们这个正规的渠道上来看呢，是不可能存在特别离谱的这种折扣的。首先呢，我们俗话讲呢，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这个认识，就是如果是买我们中国石油的加油卡呢，也一定要认准我们中国石油旗下的这些网站，包括我们在微信和支付宝上的这个官方网站，别的渠道呢，我们现在呢并没有进行一个官方的授权。另外呢，也利用这次机会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实现的这个电子加油卡，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昆仑易享卡的这个移动支付。原来呢，我们实体卡的这个使用上呢还要充值啊、圈存啊，相对比较麻烦。我们现在呢，只要是我们的消费者，你只要下载我们的中油浩克驿站 APP， 直接在线上进行这个办卡，包括充值，也不需要我们再到线下呢进行圈存。而且呢，我们在到加油站进行支付的时候呢，直接不下车支付，这个是完全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呢，使用我们的这个中电子加油卡呢进行支付呢，还有诸多的这些消费的优惠，这呢远远比我们网上啊有一些离谱的这种折扣呢要更加靠谱。所以说呢，一定要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吧，一定要擦亮眼睛，认准我们的官方渠道。
1: 好，谢谢您做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这样的一个留言。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去加油站看到现场有陈列大桶的润滑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给我介绍说是昆仑系列的工业油产品，可以送货上门，并且有需求也会有专家上门解答。我不知道这类产品具体的品质以及服务怎么样呀？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经营部副主任何海龙来解答。
7: 好，这位听众你好，昆仑系列的工业油是昆仑润滑油品牌下面的全系列产品的一种，昆仑润滑也是打造中国石油品牌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始终致力于中国制造高端装备关键的核心技术，提供润滑服务。新中国的第一滴润滑油、第一种添加剂、第一种润滑脂均源自昆仑润滑，就像我们员工介绍的那样，依托昆仑润滑从生产研发到销售及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我们可以确保您用的每一滴油 质量无忧，服务最

0: 最好，作为中国润滑领域的国家队，昆仑润滑拥有工信部授予的唯一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实验室，润滑油行业唯一的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代表国家润滑行业自主研发的最高水平。我们始终致力于中国企业设备润滑提供量身定制国产润滑解决方案，实现最大规模的进口油品替代，为企业降本增效。如果有需求，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加油站进行采购。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芜湖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2: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电车的车主在中国石油充电站充电的话，有没有会员权益？它和加油卡能通用吗？
1: 好，这个问题，林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副主任汪爵来解答。
4: 好，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我们中国石油充电站的这个充电会员的权益啊，以及我们这个中国石油加油站加油卡的相关业务啊，均是可以通过咱们官方的 APP 中油浩克驿站进行统一这个办理的。目前来看，咱们的充电业务、油品的加油业务，以及咱们的非油品商品的各这个采购业务，均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站式的操作。那当然了，我们所有的充电站也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进行线上结算和申领这个电子发票。那在这个中油浩克驿站的 APP 以及它的这个小程序上，我们也都提供了一系列的加油、充电、购物等这个优惠福利活动，也欢迎这个广大的油品车主也好，咱们的充电车主也好，前往我们的站点体验我们的相关服务，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张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嗯。
1: 金总，今年6月啊，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并且介绍了《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这是咱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以“美丽中国建设”来命名的5年规划。15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那作为能源企业，咱们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在生态保护方面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集团公司牢固树立和践行两三理念，持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供给体系，将绿色低碳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管理，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与绿色石油建设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公司全部加油站完成了防渗改造，相当于给他们穿上了防护服。油库也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检测，确保环保安全，重点治理油气味，也就是挥发性有机物。我们投入了1.1亿元，给所有的加油站都装上了油气的回收系统，对52座销量大的加油站加快在建设了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直接连到环保部门实时监控。另外，在29座效率比较高的油站安装了3次油气回收的装置。油库也在陆续升级高效的密封浮盘，加油站、油库产生的危险废物，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规定，全部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规范处理，杜绝二次污染。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努力为客户营造一个安全、快捷、绿色、温馨的消费环境，生态保护，我们一直在路上，也欢迎大家监督。
1: 好，谢谢金总的介绍。从土壤、空气到固废管理，我们看到了一家能源企业在生态保护上的责任与担当。相信通过这些努力，也会为我们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哈。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家的孩子明年就要退役了，符合退役士兵安置的相关条件，想问一下，如果他到时候公开选岗，选择中石油的话，职业发展大概是什么样的呀？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副主任丁伟来解答。
5: 首先呢，向咱们这位军属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也一直以来也高度重视退役士兵安置的工作，严格落实我们集团公司和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工作部署，积极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每年我们都会专门的预留员工的新增计划，用以接受退役士兵的安置，并且将接收计划向安置任务较重的地区去进行一个重点的倾斜。咱们新入职的退役士兵，一般我们会安排在属地的加油站或者油库的一线岗位去进行一个工作历练。经过全面系统的技能培训和扎实的实践积累，可以晋升到综合管理员或者班组长的岗位工作，重点培养经营管理、安全环保和应急处置的能力。培养成熟的，可以提拔到我们对应的加油站经理或者油库的管理岗位去任职。同时呢，我们遵循和把握人才成长的规律，搭建了全方位的一个四肢序列的人才成长通道，同时健全完善了晋升转换的一个机制，以促进我们各类人才在不同序列间进行一个有序的流动和成长。也就是说，咱们退役士兵如果具备了相应的资格，条件成熟，也可以转换到我们其他的人才序列里面去工作，比如像我们的高级客户经理以及我们片区等管理岗位。这些岗位、这些成长通道都是畅通的。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宣城的一位李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6: 主持人您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李先生。
6: 好的好的。我是一名物流车队的队长，今年10月1日起听说这个陈敏油要开展交易机开票业务，该功能上线后对我们的日常加油可有什么影响？谢谢。
1: 好，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赵新主任来解答。
7: 好，你好，这个李队长，您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问得很及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呢，关于在成品油的这个零售领域啊，全面推行交易机开票的有关事项的这个公告呢，的相关要求，我们所有的成品油的零售企业，包括加油站，要在2026年的11月1日，也就是今年的就是下个月的1号。全面实行呢我们的这个零售的交易机开票的这个业务。针对您提的这个上线之后对我们原有的这个业务呢会有加油呢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大致吧分三个方面呢给您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交易机开票上线之后呢，就是我们原有的这个开票方式呢是有改变的。以前呢您加完油是要凭我们的加油小票，回头呢再找加油站呢去单次开票或者是累计呢进行这个月度开票，手续呢相对上是有点繁琐的。以后呢如果是您的这个车队呢选择的这个单次交易机及时开票，那你每次加完油的那一瞬间，您的这个加油的相应的这个发票，我们的电子发票呢就直接开好了，而且直接推送到了你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手机号上，也不用排队，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去攒我们的小票累计去开票，避免了这些繁琐的手续。如果呢像李队长你说的那个车队呢是通过公对公转账的这种方式进行开票的话呢，加油站你可以选择单次，也可以选择这个汇总开票。如果是您的这个公对公转账的呢，加油站不是这个公对公转账的，那您的开票呢只能选择这种单次交易的开票，就不能选择这个汇总开票这个业务。所以说这个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呢做好选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交易机开票推行之后呢，这个对账和报销啊，就是您单位的这个对账和报销比以前要方便多了。你在每一笔车队的每一辆车在每一笔加油业务产生的同时呢，它就自动生成了发票，什么时间加的油，加的什么品号的油，加了多少油，甚至在哪个加油站加的油都是清清楚楚的。也减少了像以前你们财务啊，包括我们的车队每一辆车的这个每一辆车月度的这个加油的这个核对的这个工作，就是不需要再人工的一笔一笔核对了，月底报销报税相关的效率呢也进一步的提升。第三个呢就是针对这个业务呢在11月1号呢就全面开展的，也是给您做一个提醒，就是要在这个业务推展之前啊，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车队呢要在税务系统里边把我们 单位的开票信息，比如说我们的抬头税号有没有更新，有没有及时的这个注册，这便于我们业务开展之后呢，您第一时间呢获得相应的发票。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李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哎，好，李先生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加油站会不会用低标号的油来冒充高标号的油卖呀？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质量安全环保部的黄总助来解答。
8: 这位网友您好，这个问题挺专业的。首先呢，从理论上呢，存在着个别违法的掺混呢，以低冲高的一个情况，但是正规的连锁的加油站不会出现这种事情。92号、95号标号的差异的核心是限满值。想拿低标号冒充高标号，一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直接把低标号的油品掺入到高标号的油罐里面当高标号来卖，比如说把92号掺到95号里面，当95号是来销售。第二种呢是添加廉价的一个限烷值的提升剂，强行的拉高检测限烷值，但是油品的其他的指标，比如说氧化磷量和胶质等呢就不达标。这类油品呢，短时间内开车主可能感受不出明显的异常，但是长期呢使用呢，容易产生车辆的发动机爆震呀、积碳增多呀、油路火花塞受损。如何避开这种情况和维权呢？咱们作为一个消费者，首先呢要优选择正规品牌的站点，大型的国企连锁品牌有常态化的抽检，贯彻溯源，油品留样，油品的质量有保证。偏远小众的私人的小站风险相对较高。其次呢，保留加油站小票，记录油品的枪号、加油的时间。如果加完油之后车辆出现抖动、动力下降、故障灯亮起的情况下呢，不要继续行驶了，留足证据。再次呢，发现问题要及时拨打呢12315，申请油品呢抽样送检，以实验室的检测报告作为判定的依据。市场部门呢，一旦查实低标号冒充高标号的这种情况，会有相关的处罚措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咨询。这网友说，刚才嘉宾提到了中石油有充电站，我就想问一下，充电站的充电价格是固定的吗？有没有价格比较优惠的时段呀？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市场营销部副主任汪爵来解答。
4: 好，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我们充电站这个执行的价格，是在咱们安徽省发改委的规定下执行这个风平谷的分时电价，不同时段的充电的这个电费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当然在风时段的话，这个电价就比较高，谷时的话电价会比较低，一般谷时会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当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油浩客驿站的 APP 和小程序上，以及咱们的高德、百度、腾讯地图的平台这个软件上，可以提前查看到我们这个电价的信息。因为这个情况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谷时的时候咱们充电的车辆会比较多，可能会出现您前往到充电站充不上电的情况，所以说您还可以在我们刚才上述的这几个平台上提前获取咱们充电桩的这个盲闲状态，然后选择咱们合适的时间段，选择合适的场站进行充电。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金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再次聚焦三农，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那作为咱们重要的央企单位，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的重要任务，公司也一直将其视为重点工作来抓。首先是轮下去，我们持续选派优秀干部深入乡村、驻扎乡村。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累计派出了18名骨干深入到6个重点乡村，开展帮扶工作。这些干部到了村里，不是走过场，而是真正立足村情，抱着谋划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次项目落地，这几年我们实施了23个帮扶项目，主要是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让村民的生活环境有了看得见的变化。第三是产业造血，我们非常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特点来发展产业，比如在中点邦福村宿州前七村，我们推广了艾草种植、玫瑰种植等特色的项目，这有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为当地的群众，特别是脱贫农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第四是惠农服务，每年三夏、秋收、农忙时节，是我们服务农民朋友的重点时段。我们在加油站设立了惠农、助农服务点，开辟农机优先加油通道，同时推出优惠惠农卡、梯次优惠、积分兑换、惠农礼包等多种让利举措，既是保农户减轻负担。可以说，我们既是在硬件上投入，也是在软件上用心，更在关键农时提供贴身服务，努力为安徽的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贡献我们中国石油人的力量。
1: 从选派干部到产业帮扶，再到贴心的惠农服务，那通过刚才金总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在助力乡村振兴上的扎实行动和深厚情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就说，我想问一下，家用的燃油汽车92号和95号汽油该选哪个呀？怎么选？那这个问题秦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质量安全健康环保部的王忠柱来解答。
8: 这位网友您好，首先呢，加油站销售的92号95号汽油，它的92和95呢是标号，主要是指抗爆性，我们叫辛烷值，不是纯度，也不是清洁度，也不是耐烧的程度，标号越高，抗爆能力越强，越不容易产生爆震。同一款 油车呢，加高标号油呢，不会提升动力，也不会更省油，也不能清理积碳。消费者在加油的时候呢，请按照车辆油箱盖内侧标注油品的标号加注即可。如果油箱盖内侧标注的，请加注92号以上，那加92就可以了。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偶尔的加95号，但长期呢，加95号不会带来明显的收益。另外呢，如果油箱盖内侧加注95号以上呢，请加注95号或者是更高标号的，比如说97号、98号油。应急的情况下呢，偶尔的混加不大，但是呢，不要长期的混加。发动机的压缩比越高，用低标号的油呢，容易产生爆震，损伤发动机。谢谢。
1: 好，谢谢您专业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最近发现你们很多站都有洗车机，如果去你们的加油站加油洗车，是不是可以享受优惠或者免费呀？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经营部的何海龙同志回答。
0: 这位网友你好，首先感谢您对中国石油的一个关注。我们很多加油站呢都陆续增设了洗车业务，全省具备洗车的站点呢也已经达到了230座，遍布全省各地区。我们的洗车设备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您加不加油，我们加油站都可以为您提供洗车服务。现在我们正在全省有洗车设备的站点开展会员加油免费送洗车券的一个促销活动，会员客户单次加满油200元即可获得洗车券一张，欢迎您来参与体验。如果您是新能源车主或者是仅想洗车，也可以在洗车机前扫码付款后直接进行洗车。我们也在中油浩克驿站、中油浩克商城微信小程序上有洗车的优惠权益包。同时呢，我们也针对新能源车主即将上线新能源车主专享洗车活动，就是充电加洗车享更多优惠。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留言问，他说同样加200块钱的油，两个加油站跑的里程却不一样，是不是缺斤短两呀？那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质量安全环保部的王忠柱来回答。
8: 这位网友您好，您问的这问题相当专业了。同样的200块钱油，两个加油站跑出来里程不同，有很多的干扰的因素。 咱们呢不能直接的判定加油机的计量作弊。如果在正规的加油站加油，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一个是油品的批次密度不同会影响油耗；二是添加剂配方不同，不同的炼厂、不同品牌的加油站，清洁的添加剂的组分不一样，也会轻微的影响燃烧的效率；三是车辆与环境的因素，路况不同，一段多红灯、爬坡、堵车，一段匀速快速路，里程差距都会很明显。气温低温，冬天油耗更高，夏天开空调也会增加油耗。另外一个，车况、胎压、积碳、机油、载重、是否满载都会改变百公里油耗。驾驶习惯，急刹车、急加速，油耗也会明显的提升。所以呢，同样金额的油品里程不同，我们需要客观的分析。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这位网友说，我是一名农场的物资部负责人，马上我们这边水稻即将收割，需要一批柴油，但最近网上听说柴油的价格比较高，资源也有点紧张，想问一下咱们安徽区域针对三农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这个问题金总。
3: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营销部赵新主任解答。
7: 好，你好，首先感谢你对我们中石油安徽公司的这个关注呢。关于您担心的这个柴油资源紧张的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大可以放心。目前呢，我们在安徽市场，我们中国石油安徽公司呢是要重点保证我们在这个农用柴油的这块保供上呢，我们也是配合着安徽省委省政府做了很多的这个支农政策。关于这个惠农政策这一块呢，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些安排，比如说呢。如果说您的这个农场呢用油量比较大，你可以呢提前给我们中国石油全省范围内的这个加油站呢取得联系，我们可以提前呢进行这个油品的这个配备，根据您的需要呢，可以把您所需要的这个农用柴油呢送到田间地头，不用您呢跑来跑去。特别是呢，在这个秋收秋种期间呢，我们在全省所有的惠农站点呢也都开辟了我们的农机用油的这个绿色通道。另外呢，我们还有专门的农机用的这个专用加油卡，也是配合着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智能惠农的相关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这个农机加油的这个优惠服务。具体呢，您有需求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600，或者给我们线下的每一座加油站取得联系，他们呢都会给你根据您的需求呢，给你提供这个优质的一个服务。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想请金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好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到我们直播间来做客，也衷心感谢正风航风热线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和学习的一个平台。我们将积极履行央企的使命职责，端好能源的安全饭碗。我们将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加强正风航风建设，提高服务效能，推动取缔融合发展，为奋力谱写新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贡献中国石油的力量。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多提宝贵意见。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广大听众和网友。
1: 好，谢谢金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
5: 李乐成在宿州市调研时强调，

0: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善向前参加。
1: 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善向前出席。
0: 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张希明主持会议。
1: 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
0: 抢抓秋收关键期，安徽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秋粮收获已超7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乐成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成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随后，李乐成宣布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16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式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成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成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泗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成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成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五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指出， 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省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贯通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调查研究，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惠民活动，齐心协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4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张曙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程庆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综合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加优良作风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
0: 展。10月13号，省纪委监委举办新闻通气会，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安徽台报道，
2: 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实现整体性提升。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华克斯：
3: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万7238件，处分14万226人。从严从实纠正失分，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涉弥之分问题256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2945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36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956人。
2: 过去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医保基金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与社保基金管理等领域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相关问题176408起，处分79455人，移送检察机关3574人，全面深化政治巡视巡查，组织开展10轮常规巡视，对21个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共发现问题14983个，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146件，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开展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建设工作，并全面推开，累计办理群众投诉25.7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7%。
1: 15五开局之年，安徽各地统筹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聚练成群集群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安徽台综合报道。
4: 日前，在池州贵池区牛头山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由新核动力研制的大型重复可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90液氧煤油发动机圆满完成了130秒长程额定工况试车考核，全程运行平稳，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新核动力牛头山火箭动力试车台指挥乌元清：
5: 我们现在一期的双工位能够满足 CQ50 一年30台的试车量，点火76次，

0: 贺一南，
1: 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晚新用晚建、新建用晚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2: 在安庆市，千千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无尘数字化生产车间、智能化柔性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可降解纸杯、纸塑制品自动化成型，企业公关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创新研发的双层隔热防烫系列产品，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公司行政人事主管何春妹，
3: 从原先单一的常规品类拓展到如今几十种系列产品，拥有57项国家专利和各种国内外认证，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竞争力趋势攀升。
2: 从纸塑原材料加工、模具研发、制品成型到高端定制、外贸出口，安庆怀宁县持续补链、沿链、强链，目前集聚纸塑市场主体400多家。今年上半年，75家归上纸塑企业实现产值34.4亿元，同比增长12.57%，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纸塑产品出口基地。位于亳州利津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先进技术与工艺的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公司项目经理侯帅，
4: 打强我们汉联色纺整个轻纺服饰的链条，像我们的沿链、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2026年。我们汉联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是预计是突破25亿元。
2: 利津县目前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利津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5: 我县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6: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请听报道。
7: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芜湖市南湖学校少先队员丁立彤，
8: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蚌埠市怀远县第3实验小学少先队员田修宇，
9: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六安市高城小学少先队员刘文博，
10: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11: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2: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1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
13: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12: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

0: 收基础。亳州市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吃收基础。从今年这个收割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0: 两季是增长支撑，两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中的新品种天意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阜阳市农科院大豆研发中心研究员于伟：
2: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0: 两种粮剂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有序开展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3: 开展秩序指导、农机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4: 榜样。
5: 燕燕是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他立足特殊教育前沿，创新性地将认知精神科学、具身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报道。
6: 新学期伊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燕燕再次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此前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可是他坚持开展正常教学，为特殊教育系的学生们讲解认知神经科学知识，带来认知神经科学与特殊教育课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刘如：
7: 会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启发我们思考，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都很喜欢。
6: 2011年，正值燕燕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淮北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2016年，燕燕从教育系调入特教系，引领特教专业发展。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教授燕燕：
8: 特殊儿童其实是神经的特殊性，或者脑区发育的，脑区的结构、脑区的功能和普通儿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依据神经是怎样认知的，身体是怎样学习的，应用到特殊儿童领域里面。
6: 燕燕为特教系乃至教育学院师生多次开设讲座，普及神经认知新理论等，牵头组建省级课程团队，带领青年教师打磨示范课。调入特教系后，燕燕重组并规范学院小雏菊志愿服务社运行。10年来，小雏菊志愿服务社依托特教专业优势，累计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4000多学时，200多个家庭从中受益。学生家长周女士：
9: 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是呼之不应，现在能主动的想和别人去交流，教授啊、老师还有这些大学生的引导下，让孩子变得活泼起来。
6: 深耕特教领域，燕燕始终坚持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教学，构建起科研、教学、实操一体化的育人体系。同时，他还积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连续牵头承办4届特殊儿童认知发展教育国际会议。因工作表现突出，燕燕先后获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
8: 特教其实是一个团队，要把所学专业切实服务到特殊群体、特殊家庭的需求当中。一切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社会，服务社会。
10: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5: 10月12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滁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潮涌江淮兴看滁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优秀网络主播齐聚江淮大地，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
10: 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3%。1月至8月，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8.2%，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3%。
5: 安徽以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将人社、医保两部门23个社会保险事项集成为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上线一年来，累计办件量已突破11.8万件。
10: 安徽省首个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亳州七元二期储能项目近日在蒙城并网运行，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模10万千瓦，15.9万千瓦时，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
5: 10月13号，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4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 BIM 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旨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更好地在项目安全和质量管控中落地应用。
10: 金秋10月，利辛县万亩薄壳山核桃陆续进入采收季，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怀星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预计今年可收获优质碧根果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
5: 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白云古道站活动近日在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举行。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4到16度，沿江地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合肥地区是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小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老朋友，还有安徽之声视频号直播间里的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是周三，我们要开启一档特别策划，叫退休青年第二人生健康运动季。那说到退休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歇一歇，可以真的等到退休那一天啊。那不过那天到来的时候呢，大家往往的感受都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已经卸下重担了，可以长舒一口气，一身轻松。但是呢，也有的朋友会觉得生活的这个节奏啊突然停下来，周遭一下子安静，心里呢反倒是空落落的。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啊，想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您已经步入了退休的人生，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安徽退休俱乐部的联盟主理人，活力67退休俱乐部活力一号银发帽的发起人汪涛，我们亲切的称为是涛校长。涛校长你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刚刚步入退休战线的，进入我们第二人生的李老师。李老师好。
9: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呀，李老师这声音太有磁性了。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我的第二人生哈。我们知道退休就进入了我们的人生转场，进入了我们第二人生。哎，想问一问，正好是李老师刚刚退休嘛，也就想问问您，您还记得退休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大家好。这个我是65年12月出生的，这个今年的3月份正式退休。说句实在话吧，这个刚退休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工作了这么多年嘛，这个也还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刚退了以后呢，还觉得很轻松，那么还是很愉快的。那么一个阶段以后，那你才会有一点感觉， 那就是你一个人你的工作节奏发生了变化，啊，过去整个比较充实，啊，那么现在就整个自由了，这个相对来说空闲时间多一点，那就是有的时候还有点空虚，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你的这个退休以后啊，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你的接触的面和接触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你有时候的感觉啊，就过去你接触人的时候，那么你在上班的时候肯定是自带光环嘛，对吧？那么你退了以后，尤其退休以后，那么你接触人，他的层次也发生了变化，还是有些很多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大概就是这样。
0: 说的太准确了哈，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们，他们都期盼着退休的那一天，觉得退休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我身边也有朋友退休出去玩了整整一个月回来，但是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样，刚退休可能觉得卸下了担子，没有压力，觉得特别轻松。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空落落的，是不是这样？陶校长，您接触的人多，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其实我也是退休的人，我是退休的状态，是的，我们就觉得那个时候，报复式的是旅游了，玩了一次，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就有点空落落的，啊。所以呢，我就是，在想啊，我们退休之后还要干点什么事儿。
0: 其实很多的退休的朋友都可能会有刚才李老师说的，包括陶校长说的这种类似的感受，因为我们几十年的日子，每一天都被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等到退休，我们这个生活节奏一下子断开，周遭突然安静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我们所说的这个退休综合征哈，又会失落失重，闲下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烦恼，这个心情有一些跌宕哈，是不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4: 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那么
4: 领导干部嘛，
0: 对，特别像李老师之前在工作当中，可能有很多大家工作当中都是围着您转的哈。那退休之后，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要去寻找被需要、被链接的这种感受，对吧？那想问问您，您退休之后是怎么把这种感觉再找回来的呢？
9: 这个刚退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因为孩子在合肥工作嘛，那么我们就在合肥，孩子因为现在还没有小孩，所以整个家庭的节奏是比较慢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压力，那整天呢就是也不是很愿意出去接触人。对吧？因为现在你退休了嘛，总觉得一个别的人在忙，第二个的话
0: 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9: 过去我们都处在领导层面，现在去主动去找别人交流嘛，也不是很愿意，所以主要的时间是在家里做做家务，然后在家看手机，对吧？手机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平台，一个阶段以后呢，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不对劲，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肩膀，就长期看手机啊，肩膀颈椎炎非常严重，然后就治疗以后，然后生活习惯也要改，不改生活习惯也不行，然后我就尝试要走出去，走出去一个调整心态嘛，第二还是要接触人，所以我通过这个一次途径嘛，就是联络到了我们的陶校长，实际上陶校长是我当时的伙伴，
4: 蒋门口，
9: 蒋门口，是吧？那夏天小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凉风，后来因为各自的工作嘛，
0: 对，工作
9: 就
0: 各自重心不一样，
9: 不联系。那这一次我找到陶校长，然后我们就走入了我们的这个活力六区的俱乐部，这样通过活力六区俱乐部来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啊，这个我们也找到了新的快乐，慢慢的就适应了这么一个环境，
0: 就是说这种身份和生活节奏的转变哈，其实也需要我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走进了这个俱乐部，也找到了等于是重拾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爱好，对吧？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喜欢的爱好，但没有时间去从事它。那退休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梦想给它重拾起来。李老师是不是这样？
9: 是的。
0: 那在这个俱乐部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对吧？
9: 对对对。
0: 那还想问问，到了这个俱乐部以后，您这个肩周炎怎么样了？
9: 这个我是这样，我退休以后呢，这个我有三个考虑。那么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凡是属于过去与我工作相关的事，不再介入。 对吧？这也是要求有规定的，
4: 对，
9: 那么第二就是力所能及的给孩子们再帮帮忙，是吧？就是做点保障嘛，对吧？那么第三，我就觉得要身心健康愉快，身心健康愉快，我觉得一个从小的范围来说，是我个人的事，个人的幸福，那么更稍微大一点，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那么你不生病，你身心愉悦，整个家庭的气氛不就和睦嘛，对吧？那么第三，我觉得也是社会的事，就是我们都很健康，那么社会也很安宁嘛，对吧？到了这个俱乐部以后呢，目前我主要是做这么两项事。第一是打官单。
0: 这也是现在很多老友们喜欢的。
9: 第二，
0: 这一动一静哈。
4: 对。
9: 这个打官单，我通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三个好处。就第一个，这个官单本身是一个娱乐性的项目。
0: 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9: 可以提升我的这个意思，打败的记忆嘛。本身是一种幸福的事。
0: 也是动脑啊。
9: 动脑嘛。
4: 不会得阿兹海默。
9: 第二个，我能够接触很多朋友。是吧？来，你社会各界的，对吧？
4: 对。
9: 我觉得他漂亮的地方很多，他都是过去。这个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精英嘛，
4: 优秀的人才，
9: 这样大家在一块交流，我觉得很幸福、很愉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能找到很多儿时的伙伴。刚才讲陶校长，
4: 对，
9: 还有这次我找到韦大姐，韦大姐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她比我大10岁
4: 啊。
9: 当时她在烟草专卖局
4: 啊，
9: 当时我去协助她工作
4: 啊，
9: 就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那么这一次，
4: 没想到，
9: 哎，我也跟她联络上了。就是很多同学，平时见想见见不到的都可以见到。
0: 在这个俱乐部里，大家又重逢了哈。
9: 是一个这个俱乐部患难的快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健身。健身我正常在家里面，平时也锻炼，也走，一天大概分上午下午能走1万步左右。那么这一次我们陶校长经常嘛就会打皮克球啊。这个虽然我的技术不行，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快乐。对吧？大概主要是两项活动，现在禁赌烟基本上没有了。
0: 是，我想可能李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肩周疼痛才意识到我们这个健康必须摆在第一位哈。那今天我们其实这一期的主题呢也叫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从好好爱身体开始。好好爱身体。那刚才李老师也说了退休以后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这个退休以后心情还有身体啊各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那陶校长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哈，能不能把您这块的内容也向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呢？您是这个退休安徽退休俱乐部联盟主理人，也是活力六七退休俱乐部的创始人，同时还是活力一号银发帽的发起人。那您这个俱乐部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助到我们刚刚退休或者是退休以后的老友们呢？
4: 先讲讲我的这个初衷吧。这个就是退休状态下面，就觉得跟我一样的人很多，但是觉得没事干，一个是没事干，一个是价值感缺乏，所以呢，好多这样的人一聊都是，那我们干点什么事儿？所以就是我们自己退休人自己组织起来的。现在在我们这个俱乐部啊，都是，服务的人员、工作人员全部是退休的。也都，不拿什么钱的，大家冲的是。
0: 就是公益性的哈。
4: 哎，公益办公益。为什么办公益呢？我们就要收一点费，养活这个日常的费用嘛。是吧？哎，那么大家在这找到的价值感。如果说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有哪些活动的话，顺便讲一讲。这四个数字1421。
0: 1421。
4: 一个学堂。这个大家都知道，就跟老年大学一样的兴趣班嘛。我们现在有40多个班呢。
0: 有40多个班。
4: 我们有1000多平方嘛。
0: 就是各种课程都有。
4: 课程。然后呢这个四呢是4个馆。就是配套的。有这个掼蛋馆。有跳舞的舞馆，同时也是这个增肌健身的健身馆。也有一个叫这个品质生活馆，就是吃的用的东西。可以在那现场吃，也可以买回去。还有一个就是中医健康馆。那么两个小俱乐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俱乐部。叫月旅行俱乐部，还有一个叫余生游旅俱乐部。听这名字你也知道。
0: 是交友的哈。
4: 交友的。
0: 我们老年朋友如果说单身的话，也可以到这个俱乐部去看一看。
4: 对。这也是一个大课题。社会问题。我们只是做一点绵薄之力。给别人做一点活动，搭搭桥，这样的。最后一个夜校。就是我们一些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 传承给大家的，给回馈给年轻人的东西啊，这个
0: 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退休人员自己的这种俱乐部，还可以对社会上一些传授传承。
4: 对，所以呢，我们也很欢迎，如果在直播间，在这个
0: 在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或者是听众哈，
4: 你也想找一点价值感的是吧？因为回馈社会的，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有好多点嘛，我们现在好越来越多的点会出来，但都需要人才，都需要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事儿，顺便讲讲我的情况。
0: 陶校长，这个俱乐部做的挺成功的，而且很多的像李老师这样子的退休这个老友们都加入了以后，也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哈，就是退休的第二人生。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爱。好好爱身体开始哈。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个肩周炎自从进了这个俱乐部，我们打打匹克球啊，就是心玩玩掼蛋啊，身心愉悦了，这个身体的病痛也会就随之消失了哈。那就是退休以后我们怎么样注重身体的这个健康呢？
4: 健康是一嘛，所有的都
0: 对，后面都是
4: 一都是零的，再多也没有用嘛，对吧，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理念，但是呢，往往我们意识到这个时间呢是比较迟，特别是我们这些曾经在领导岗位上，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给你去去锻炼，去调理，早早的去预判啊，去这个检查，这个是有问题，那我们现在不迟，实际刚退休的时候是很好的，要规划一下自己，
0: 对，
4: 无论你是这个你下一步对我们的这个资金钱财这方面，是要做计划的，要为着这个养老，那如果你是在这方面，你觉得你可能还是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也要做点事情，也是很好的。
0: 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这个经济上需要规划，其实我们身体健康也需要规划，对吧？
4: 对，那么重要的规划就是身体，重要的规划就是身体，身体呢，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呢。所以我们有个增肌管呢，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可能是在健康的时候增加肌肉的这个
0: 力量
4: 和这个
0: 数量，
4: 保护关节啊，它其实代谢也是靠肌肉嘛，第二个就是这个延长寿命，其实都是在这个方面有关系的，所以肌肉，所以呢我们在想这个平时负重的练习，哪怕在家里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的馆里边，我们有人专门来教你，对吧？把一些基本动作，弄好，挺好的嘛。
0: 就是
4: 肌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由于压力，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去顾及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时候也属于这个身体比较年轻力壮的时候哈，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往上增长，我们以后的这个身体不得不承认它是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
4: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合理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对健康有个规划，包括我们像刚才陶校长说的增肌训练啊，包括参加一些适度的运动啊，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就像我们上次跟一个老友们这个说聊天的时候说，就是您这个十年是躺在床上的十年，还是健康有活力的去活动去看大好河山的这十年，这个对我们的生存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健康也是我们必须提到第一位的。李老师，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健康，刚刚陶校长说了，健康是一嘛，肯定是我们追求的这个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嘛。我感觉到一个是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就是要身心健康，心情愉悦，然后要适度的这个运动，我呢这个运动呢，基本上两个方向，一个是就是一步走。上午下午大概得10000步左右，就是慢走。
0: 这个走路据最新的这个研究报告是最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9: 这是一个方面比较适合我们这个退休的人员的这个运动状态。第二个就是负重。负重的话，我在家里面因为我的腰椎不是很好，这个其他的运动我就很少做，我就在拧水，就是 平时我们饮用的那个桶装水啊，
4: 嗯，
9: 一手拎一个，在家里面走，
4: 哎，这个可以，
9: 这叫农夫走，
0: 哦，
9: 哎，这对我们的全身的肌肉啊，这个就是抗阻训练，
0: 嗯，
9: 是有帮助的，
4: 这个非常好。
9: 现在我的身体上体，我检查了一下，就整个我的指标都很正常，
0: 嗯，
9: 没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4: 但又现在还是要加强规划。
9: 嗯，
4: 这个指标正常还是最初级的目标。我觉得散步这个事看起来有用。
9: 嗯
4: 嗯，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 嗯，
4: 就是不能把它当一个锻炼的东西。
0: 嗯，
4: 锻炼你还是要给阻抗，
9: 对，
4: 还要阻抗，
9: 对，
4: 还要阻抗。就刚才你领水走，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9: 这是我小哥要求的，小哥讲你那个走路，
4: 嗯。
9: 只能有益你的心血管系统，
4: 对，
9: 是吧？对你的身体自由的流失是不行。

0: 新任务才用的，
1: 嗯，
0: 他你必须抗阻，抗阻
1: 对，
0: 他给我买了一副哑铃，这是一个方面。
2: 这可以，
0: 第二个像你最简单方式就拎水，
1: 拎水，
0: 拎水在家里不走，每天来回走一天，走个几百步，
2: 对，就俯卧撑啊，
0: 对，
2: 正常俯卧撑，这个还有这个深蹲啊，这两样把两个大肌肉练好了也很好。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涛校长这里，大家是可以一起去锻炼的，对吧？
2: 是，我
1: 就
2: 们
1: 是有的时候锻炼
2: 带着
1: 呢，
2: 大家。
1: 除了自觉性的话，还需要有一个环境哈。
2: 哎，要邀你一下，然后接个龙，你不来，你自己
1: 大
2: 一
1: 家
2: 个
1: 相
2: 人
1: 互
2: 不
1: 督
2: 好意思，
1: 促。
2: 下一次我们还有点小惩罚，所以他都会自他懒的时候，他你看今早那个徐姐，他就。想想还是来了
1: 今天组织大家是皮克 球，
2: 对，
1: 对
2: 今天
1: 吧？
2: 打皮克球刚回来，
0: 对，早点睡懒觉，他要不一定起得早，
2: 对，他平时就
1: 对
2: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一个人自己去锻炼，像李老师这样子比较有自觉性的，还是
2: 那不
1: 需要
2: 多
1: 自控的。对对对，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像刚才说的，睡个懒觉过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各种各样的理由都
0: 对对
1: 可
0: 对，
1: 以。
2: 一个鼓励嘛，在我们遇到瓶颈期的时候。打不动啊，或者是累啊，或者是，缺少兴趣的时候，哎，我们一邀，哎，朋友一喊，他就坚持下来，坚持下来，过了一个期，他就
1: 对，
2: 正
1: 他
2: 常
1: 自
2: 了，
1: 己
2: 他
1: 养
2: 就
1: 成了
2: 天
1: 一
2: 天
1: 个
2: 想
1: 习
2: 干，
1: 惯了，他就会很自觉的参加。就是
2: 对
1: 刚
2: 对
1: 刚开始的时候，
2: 对，
1: 有一些这个惰性的想法，
2: 对，对，
1: 对吧？
2: 所以我下一步很重视这个，这个运动这个事，皮克球呢，我们也是才接触不久，才打，大家兴趣还是蛮高的，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玩这个，因为它的好处是，它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它是，在用乒乓球拍，
1: 对，匹克球给我们普及一下哈，可能有很多老友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2: 我刚才讲的就是用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它球是像网球一样是圆球，落地可以弹的是吧？他人在上面跑嘛，就在羽毛球场地是一模一样大，跟羽毛球场一样大，但它好处就是，它。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加个上手快，它可以左孙，两代人之间
1: 祖
2: 就
1: 孙
2: 比
1: 可
2: 赛，
1: 以，嗯，
2: 就好多是孙子跟爷爷干，他们俩都有各有各的好，这个
1: 优
2: 的
1: 势，
2: 优势，哎，我们可以打到100岁，这个都可以的，所以就运动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又是一个，全身运动，
1: 全身运
2: 又
1: 动，
2: 是一个团队协作运动，又有乐趣，所以这个，反正在中国也。慢慢的也在
1: 也
2: 流
1: 在
2: 行
1: 普，
2: 起来，从国外传过来的，挺好的。
1: 刚才涛校长说了，是乒乓球的拍子，羽毛球的场地，
2: 对，
1: 打的是网球的球
2: 网球有动的网球，只不过是类似于网球，
1: 类似于网球。这个李老师刚才好像也听说去参加过，是吗？您的感受，这个匹克球好上手吗？对于我们
0: 对，
1: 中老年朋友来
0: 很容
1: 说，
0: 易，
1: 很容易是吧？
2: 10分钟，
1: 十分钟
2: 就
1: 就上手了，
2: 就开
0: 我
2: 始喜
0: 第一
2: 欢
0: 次
2: 了。
0: 打。我们打的就觉得比较舒适，因为当然我们有打乒乓球的基础，但是很容易上手的，
2: 无论你有乒乓球基础还是
1: 羽毛球
2: 羽
1: 的
2: 毛球
1: 基
2: 基础
1: 础，
2: 还是网
1: 网
2: 球基
1: 球，
2: 础，都有好处，
1: 都有好处，它
2: 都
1: 是一
2: 能
1: 个
2: 在那
1: 全
2: 显
1: 身
2: 示，
1: 的运动哈，
2: 对，这是，
1: 这个匹克球今
2: 而且
1: 天，
2: 这个时候大家同一个起跑线走，不是以前他有旧功啊，有的人从小打乒乓球打得好，你这个时候就跟他打，你看不很。也难看，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起步一样的，
1: 对，
2: 还
1: 都是
2: 挺好的。
1: 从零开始，虽然有
2: 都
1: 一
2: 是
1: 点
2: 从零
1: 基
2: 开
1: 础，
2: 始。
1: 但是大家都可以学得会，
2: 是的，
1: 十
2: 是
1: 分
2: 的，
1: 钟就能上手，也比较
2: 是的。
1: 快哈。那今天我们正好说到了匹克球，以后有机会我们也组织线下的活动，组织我们老
2: 我
1: 友们
2: 看可
1: 报
2: 以。
1: 名哈，《快乐老友记》。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可以组织大家去线下体验一下，对吧？
2: 如果大家愿意来，我们先做一段时间，免费体验，都可
1: 对
2: 以的，
1: 对，大
2: 是
1: 家
2: 吧？让
1: 体
2: 大家
1: 验，
2: 来体验
1: 先
2: 体
1: 上
2: 验。
1: 上手，感觉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运动，对吧？
2: 带动大家玩，带动大家
1: 回
2: 走。
1: 头我们会在这个，如果说有老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就是报名《快乐老友记》匹克球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艾特我来进行报名。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进行到这里，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可快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策划的《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从好好爱身体开始。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我们整场聊的一个主题呢，就特别走心哈。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正式开场了。那今天的主题是从好好爱身体开场。那很多人其实以为啊，退休就是享清福了，可以彻底的去放松。其实真正轮到自己退休，心情啊还是很复杂的。在这里呢，也想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自己退休第一天或者是刚刚退休的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您刚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过不适应呢？还有就是现在的您适应退休生活了吗？在您心中真正美好的退休第二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是身体健康不愁不烦，是结伴游玩看遍山河，还是培养爱好日子充实，或者是家人平安内心安稳？大家都可以发送弹幕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发送弹幕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一位是深耕退休社群、见过几千老友状态的汪涛涛校长，一位呢是刚刚亲身经历退休过渡期的李老师，也是特别能共情大家、理解大家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小小的互动起来。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退休以后，也是我们这个人生头等大事，就是规划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也说到了我们适度的运动哈。那涛校长，除了我们这个运动这块，还包括哪些内容呢？就是在您这个俱乐部这块呢？
10: 身体健康呢，有重要的是营养、体检、睡眠、锻炼。刚才讲的，
9: 刚刚说的锻炼，
10: 然后这个慢病管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情绪，就是
9: 这个很重要哈，
10: 这六个方向，我们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9: 对，就是很多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想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思虑比较多，就会影响她的情绪，包括睡眠，
10: 对，所以呢，因为我们，刚才 讲我是退休俱乐部的联盟。
9: 嗯嗯。
10: 这个联盟里面呢，既有我们这样的俱乐部。
9: 嗯。
10: 是这个消费者的，算消费者的端码。
9: 嗯。
10: 也有这个落地的，比如供应链厂家。
9: 嗯。
10: 还有这个服务的，你比如说这个旅行社，还有咱们媒体这样的。那我们这些大家在一块商讨呢，觉得需要的就是我们退休人员需要的呀。
9: 嗯。
10: 它是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一个空间，
9: 嗯，
10: 那我们再规划一个事儿，
9: 嗯，
10: 这个是里边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长寿空间，
9: 长寿空间，
10: 就是为健康考虑的事情。
9: 嗯、
10: 这长寿空间里边呢，就刚才六个板块的话，我们分别有这个体检区，
9: 嗯，
10: 有这个理疗区，
9: 嗯，
10: 睡眠馆，
9: 嗯，
10: 疗愈馆，运动馆。
9: 哦，
10: 再加上一个慢病管理中心，
9: 嗯，
10: 哎，
9: 还是比较齐备的。
10: 基本上，
9: 嗯，
10: 我们能够在病之前，
9: 嗯，
10: 跟医治疗之前的事情，甚至是治疗之后的这个康复，
9: 嗯，
10: 都我们这几个馆和区域能把它
9: 都涵盖在里面，
10: 嗯，对，涵盖了，
9: 嗯，
10: 对。
9: 特别像刚才说的，那这些管理都有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吗？
10: 对，都是专业人士来做。
9: 哦、
10: 我们只是负责把这些人找到，
9: 嗯，
10: 我们另外把，我们的退休人员呢引进来，
9: 嗯，
10: 所谓的流量引到里面来，这样，大家双方都好嘛，
9: 嗯，其实您说到这块儿，我就想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嗯，特别刚才说到了，就是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不太好，他们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去医院看病。就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就想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到这个管理来进行健康的管理的话，比如说睡眠馆，包括这个心理疗愈这个方面，可能就不会让自己的病情更加重下去。
10: 是
9: 这样吗？
10: 日常从体检开始，
9: 嗯，
10: 现在体检也很先进了，是吧？包括 AI 引进来，
9: 嗯，
10: 它能，你只要日常把你的数据啊，
9: 嗯，
10: 无论是血压、血糖，等等体重什么指标，正常输进去，
9: 嗯，
10: 这个价值啊，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的价值，它是一个长远看的价值，
9: 嗯，
10: 它 AI 会对你做很多的这个提醒，现在大数据的用处都在这些方面，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在用，
9: 嗯，
10: 我们也是主张大家把日常的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呢。传给 AI 们，
9: 嗯，
10: 让他给你管理，
9: 嗯，就是健康管理方面，
10: 对，体检开始的话，那大家后面就会分段，你可能有这个睡眠方的问题啊，
9: 嗯，
10: 有情绪的问题啊，
9: 嗯，
10: 都有，包括运动的问题啊，
9: 嗯，
10: 我们就在相当于自己的第二空间，
9: 嗯，
10: 是吧？第二人生的，除了家之外，不就到我们这个空间来吗？
9: 嗯、对，现在 AR 技术也很先进，它会提示您各种，潜在的一些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对吧？
10: 是的、
9: 嗯，
10: 总之呢，我们想，那是一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
9: 嗯，
10: 去了之后呢，其中有关于健康、关于长寿的事儿，能把你安排掉，
9: 嗯，
10: 是我们自己人做的事情。我们非常了解我们自己的需求，
9: 嗯，
10: 就是我们退休人自己的需求，
9: 嗯，那在涛校长给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对涛校长这块的内容还想进一步了解，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哈。还有就是很多的老友们可能不好意思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发送弹幕来说一说自己的心态变化或者是过渡期的烦恼等等。其实我们以后每周三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定期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大家相互聊一聊，对吧？嗯，
10: 我还建议呢，咱们以后线下，
9: 嗯，
10: 争取搞一些活动，
9: 嗯，
10: 让我们的这个退休朋友们，
9: 嗯，
10: 能够无论是运动啊，哪怕是掼蛋啊，
9: 嗯，
10: 或者是在一起旅游啊，或者是、
9: 嗯、
10: 做个沙龙，
9: 嗯，
10: 看看这个高血压应该怎么慢病控啊，
9: 嗯，
10: 等等，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活动，
9: 嗯，
10: 让大家从线上。 到线下。
9: 对，是的，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没有陶校长的这个建议特别好，以后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活动，也欢迎更多的老友朋友们参加哈。那刚才呢，陶校长说到的是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健康这块的管理，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长寿的一些这个空间，刚才也详细的介绍了。其实我们俱乐部刚才跟陶校长广告的时候聊的时候，陶校长说我们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不光有这一块的内容，对吧？
10: 这是一个理念吧，就是说我们退休之后哪些方面比较重要。我是觉得这几个健康是第一个啊，刚才讲了就不讲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兴趣，就要有一个热爱，就是兴趣，就热爱，就是兴趣，兴趣就热爱，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下围棋，我要叫下围棋，我们俩小师傅干嘛，就坐在那一天，他都可以不动。
9: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就是说你让他去干什么，他可能学不下去，但是有兴趣，他可能学的比谁都快。
10: 所以这个热爱这个关键词很重要，最好每个人能找一个自己这个热爱，
9: 就是找自己热爱的东西。
10: 热爱。第三个呢，就是链接。
9: 链接是怎么说呢？
10: 链接是指关系。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无论是这个这个亲密关系，这个夫妻啊，亲子关系，这些链接呢，是在我们这个退休之后，要注意的事情，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9: 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退休以后，因为之前是领导嘛，所以也不方便跟老友们去进行更多的这个沟通，就会把自己一个人封闭在家里。做做家务啊，比如说像李老师还没有这个孙辈的哈，有的老人在家就带带这个孙子，但是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圈子可以说是越过越窄了，是这样吗？
10: 是的，是的。
9: 您这个链接是不是就这块让大家打开自己的圈子？除了工作的时候有工作的圈层，
10: 对，
9: 那退休也有退休的朋友圈。
10: 对，
9: 嗯，
10: 那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价值感。这个是。很多人有这个需求，但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就是我退休之后，我觉得难道我们就是在这玩吃等着走吗？是吧？
9: 就是自己还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
10: 对，
9: 需要把这个价值给体现出来。
10: 对，那个我曾经，我不知道你们可是问过了，我有一次问豆包，我说幸福三要素是什么？他好像给我回的是，这个有事做，有期待，有人爱，那有期待就是价值感体现，有事做是吧？我觉得有道理，
9: 有道理，
10: 有事做，有期待，有人爱，那就幸福。
9: 那李老师，您觉得呢？就是刚才陶校长说到的价值感这块，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我觉得嘛，这个退休以后啊，这个首先肯定是身体要健康，身体健康应该是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关系要和谐，是吧？和谐简单，包括家庭关系，包括对待社会上的交往，都要和谐，是吧？
10: 和谐。
6: 第三个肯定有一个事情做，当然，我讲这个做事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事业，
10: 对，
6: 比如说我们
10: 公益事业也行，
6: 这也是有事做，
10: 对，
6: 是吧？然后人要有一个群体的交往，人没有群体交往不行，就刚才陶校长就要走出去
10: 链接，
6: 对，实际上你要有一个群体，因为群体当中你能产生一种互动，能产生愉悦，产生幸福，应该是这样，
9: 对。是的，就是一个人在家的这种感受就比较孤独，有的时候思绪也会万千，但是走出去，比如说我们逛逛蛋，可能烦恼就会少一些，不会想的更多。
10: 你刚才讲价值感呢？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啊，就有这个出发点嘛，我自己找到价值感，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号召。我说你就想干点什么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找到项目。因为银发这个赛道里面呢，这个就上千种的细分赛道。我们一边有这个消费人群在这个地方，是吧？一边有场所也有。你只要来干就行了。对吧？所以无论你是出于这个要补充一点经济，还是自己 纯粹就是
9: 要、哦、就是需要寻找自我价值的、
10: 啊、自我价值，
9: 嗯，
10: 我觉得都可以，
9: 都可以，
10: 那不是不可以的，
9: 嗯
10: 啊，而且我们能帮你嘛，
9: 嗯，
10: 是个协同效应嘛，大家都在里面干，真的是协同，我们现在就能感觉到协同效应，
9: 嗯，
10: 为什么要搞退休俱乐部联盟呢？
9: 嗯嗯，
10: 啊，大家在一块真的是能找到，一个共同向上的感觉，
9: 嗯嗯、
10: 共同有期盼的，有期待的。这个
9: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哈，共同的这个事儿可做，像刚才说，那还想问问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退休的人群哈，特别是在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地位，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当领导干部吧，他们退休以后这种落差、心理落差和这种人生的这种转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或者说我们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引导呢？有的时候、他可能走不出来，自己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过渡过来呢？
10: 这个我还真遇到难题。我发觉好多领导啊，哎呀，他们退休之后，就目前我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这是真的，
9: 嗯、
10: 没找到很好的方法、
9: 嗯、
10: 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这个叫什么习惯。
9: 嗯，
10: 认知，
9: 嗯，
10: 他们的认知是，我讲不好听啊，有点固化，
9: 嗯，
10: 有点固化，
9: 嗯，
10: 嗯，
6: 对，有也有一个实践过程，
9: 有个过程，
10: 有过程啊，
9: 嗯嗯，
10: 啊，因为这个
6: 由领导层面走上市民层面，
9: 嗯，
6: 它是一个过程，
10: 对对对
9: 对，
6: 你要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刚退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幸福，那忙了半年，忙大半生都累死了，对吧？压力也很大，
10: 啊，
6: 那你时间一长。这个第一个，你生活就不像过去那样尽量有序了，
9: 嗯，
6: 就自由散漫一点。
10: 对，
6: 第二个，你接触的人的层次层面就不一样了。
9: 嗯，
10: 对。
6: 第三个，你上的自己的光环也没有了。
9: 嗯，
6: 这个人家跟你讲话，过去肯定很委婉的跟你讲，那现在跟你讲，可能你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人家被怼回去了。
9: 嗯，
6: 你搞得心里不愉快，
10: 对
6: 吧？这个由领导进入这个市民，这个要有一个过程。
9: 对，就是心里可能也需要自己慢慢调整。
6: 直接调
10: 是的，
9: 然后
10: 这就是自己调的。
9: 调整的一个过程，
10: 他自己要意识到，对，要感知到。
9: 嗯，
6: 你看我们现在打官难的俱乐部，就是我以前这俱乐部，
10: 嗯，
6: 这里面也有领导，
10: 也有领导，
6: 也有过去开小门市部的，
10: 嗯，
6: 也有做无尽批发的，
10: 嗯，
6: 对吧？还有跑客车的，
10: 嗯，
9: 就是
6: 大家坐在这打官难，慢慢的，大家就有思想交流，就能交流起来。
9: 嗯，
6: 那
10: 也招了是吧？
6: 也行，
10: 可以。
6: 这个就有个适应过程嘛，
9: 对，然后也可能从身边比较亲密的，比如说像发小啊、同学关系啊，慢慢走出来，带着慢慢走出来，然后。

0: 的这个价值。
1: 价值他会过来说你可以要人啊，我现在
0: 比方说我有哪方面的特长，我也可以到那边去。
1: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哪方面特长，你过来，你还可以做视频啊，那我们视频化正好
0: 对
1: 人做嘛，
0: 对
1: 吧，
0: 是，
1: 你是财务出身啊，
0: 就是财务
1: 管管我们的账嘛。
0: 其实像陶校长之前跟他沟通的也是，就是我们现在都有退休金，对吧？我们不是奔着这个目的出来的，但是呢，能够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体现，至少我并不是被社会所搁置了，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心态上的转变。
1: 如果说我们有特点的话呢，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退休人为退休人服务，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我们知道我们的特点，知道我们的痛点，然后呢，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能找到价值感，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特点。那其他的，你唱歌跳舞打官弹，这个大家都在搞嘛，看起来都在搞，但有的人他就是要在这上面要赚钱啊，他要养活全家啊，是吧？
0: 对，
1: 这没办法，
0: 就是各取所需吧。
1: 哎，各取所需。那我们这就轻松了。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感觉就回家一样的感觉。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必须交费啊，必须怎么样？对，很低的费用，大家就玩起来嘛，这一块。
0: 而且这边也有很多的课程，对吧？
1: 课程四十多门课啊，
0: 40多门课，
2: 我看你的课程表拍得满满的吧，
1: 满满的。
0: 现在其实我知道很多的退休的，特别是还没有添孙辈的这些老友们啊，他们都比较热衷于去学习哈，把自己的时间都填得满满的，就每周可能都安排的上午下午比上班的时间还紧凑呢。
1: 是的，现在老年大学，特别是公办的老年，好像报不上吧。
2: 老年大学它这样，它跟俱乐部它是有所区别的。第一个，老年大学它需要一定的门槛，就你要一定的身份才能进去。它不是面向全社会的。
1: 对。
2: 第二个，老年大学重点它还是以教学式的。就是上课管理那种模式。
1: 对。
2: 那俱乐部呢，就是说大家全社会面向全社会。对吧？然后就是大家还是自由。想对活动的这个丰富性内容还是广一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老年大学基本上是政府办的，然后俱乐部主要以社会办，这样相互的结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老年的互动很好的补充，更好的完善。
0: 那除了我们这些课程的设置安排以外，我们俱乐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呢？像刚才我们说匹克球知道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1: 锻炼上面我们还有一个跑团，旅游肯定有，旅游现在
0: 就是定期或不定期的会有一些。
1: 旅游呢，成立联盟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相当于集采，对吧？你30个人采购的跟我300个人采购的这个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旅游上有优势，
1: 联合起来，
0: 而且可以方便找旅游搭子，对吧？
1: 对呀，你在这里边搭子，我们不是有个余生游历俱乐部嘛，这个小俱乐部嘛，我们200多人，都是。找搭子的，我们也不讲其他的，就是搭子。我觉得搭子的概念也还是对的。这个
0: 就是
1: 这个时候的
0: 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吗？
1: 有啊，线下旅游，然后沙龙也多啊。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每个月的生日，这个月过生日的人，我们大概在中旬的时候，周四周五的时间，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大家在一块过生日。
0: 那也是很。
1: 而且过生日的这个
0: 有意思、有意义
1: 的，我们那有做饭的，然后大家，他们
0: 有人愿意动手。
1: 你看这次我们就是，新疆大盘鸡，这个人来做新疆大盘鸡给我们吃。
2: 昨晚我们吃了鳝鱼嘛？
1: 昨晚我们是那个是我们打牌的时候，我们又很轻松。你想吃，我们准备好了这个就是轻食嘛。晚上也不能
0: 吃太多，
1: 对吧？蒸蒸山芋、蒸蒸玉米就
0: 挺有意思的。总的来说，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听了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陶校长这边的俱乐部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愿意组织我们的这个老友朋友们一起过去看
1: 一
0: 看，感受一下，尤其是参加一下你们的线下的沙龙啊，或者是这个活动啊，都可以哈。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的呢？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我先讲，就是我刚才讲的4个点，就是大家在退休的时候，要把这个做好规划，从这个4个角度，是吧？一个是，这个健康，第二个是热爱，第三个是链接，第4个是价值感，这

0: 四个角度呢考虑清楚，我觉得就大框架不得错。
1: 至少在这四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到俱乐部去找到，对吧？
0: 是的，到我们这儿来肯定能找得到，因为我们就这四个理念产生了我这些一堂四管这些东西吧。对，
1: 对，是的。那退休以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我们那个群体和团体哈。总的来说，不能够自己只在家里待着，一定要加入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要有自己的圈子。
0: 是的，
1: 那李老师，您呢？
2: 这个我觉得，第一是退休不退场，不退场。这个人生的几个阶段嘛，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后，对吧？现在我们处于第三个阶段，也退休不退场。那么第二个就是退休不退色，就是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工作、我们生活，仍然还要很从容。这是我讲的。另外，上午看了个抖音啊，就退休以后的你的幸福啊，有四句话。第一是叫随遇而安，第二叫量力而行，第三是自得其乐，第三是难得糊涂。这四句话
0: 很好，
2: 是吧？我觉得讲得很准确。
1: 今天我就是收获满满哈，从陶校长为豆包的和这个抖音上的这个，都特别适合咱们退休的老友。刚才说到的一点都不错，退休不退场，也是我们的第二人生的一个开场哈。也是感谢今天我们陶校长和李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的分享。那在这里呢，也做个小小的预告，我们每周三都会有这样一个栏目哈。下一期我们的主题是"重阳再登高"，退休后的健康账户该怎么经营，也会请到我们的老年医学专家和我们的运动达人来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每周三的这样一个特别策划，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老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的这个健康体验团，可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去体验一下，或者是参与一下我们线下的活动，在我们的群里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会给大家不定期的公布一些这个活动的信息，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老友朋友关注哈。正如李老师说的，退休不退场，我们的第二人生开场，人可以退休，但是健康和热爱是永不退休。也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12:30，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快玩，多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啊！外
1: 婆，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0: 外婆，
2: 去买菜，去完了菜就不新鲜了。
0: 外婆婆，你是个会煮鱼啊！好的，好的，那菜马上。
3: 我的王胡了。
0: 这条鱼不好看，给外孙女做鱼当然要好看了。
1: 煎制两斤金黄，放点盐，不粘锅，放点灵魂紫苏，乖，你学会了吗？外婆发的消息很多，我回复的次数太少，我总是在忙。
0: 这是一条又被忽略的事，也是我再也来不及回复的消息。你有大白的病的，乖娃，你什么时候想吃，外婆都给你做。乖娃，最近开心吗？
1: 想你，外婆，我也想你。

0: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富养自己？都说孩子要富养，现在孩子长大了，该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好好的富养自己。怎么做？第一，心态要乐观积极，这种的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第二，身体要健康，饮食要均衡，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分，练习要适当，对身体的一点点不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大毛病的信号。第三，丰富的精神生活，培养兴趣，比如绘画、书法、音乐、种花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锻炼了大脑，预防老年痴呆。第四，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关注社会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一辈子殚精竭虑地为家庭、为家人打拼，临老退休了，该考虑如何富养自己了。您说呢？我是后知后觉，愿您是个幸福的人。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1982年10月1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提升。成功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巨浪一号总设计师，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1943年，黄纬禄前往英国留学，机缘巧合下，他有幸参观了英国缴获的一枚德国 V2 导弹，成为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当时黄纬禄的脑海中闪现一个念头，假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至于被别人欺负得这么苦。1947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的黄纬禄拒绝了多家公司的高薪挽留，怀着一腔赤子之心归国。新中国成立后，黄纬禄和所有技术人员一样，下定决心豁出性命。

也要搞出自己的蒸汽弹。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虽然它们的威力很大，但都面临着准备时间长，而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的问题。前地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势在必行。1970年，54岁的黄纬禄被安排到前地固体战略导弹总体部任职。收到任务后，黄纬禄二话没说就去报到了。而黄纬禄的家距离新单位有20多公里，当时交通不便，不能经常回家。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很多时候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早就睡着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他又已经走了，所以经常几天会见不到他。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黄纬禄利用一切时间从基础学起，即使到了夜晚，他和战友们依然在办公室和图书馆挑灯夜战。黄纬禄为人谦虚，他常对大家讲，我向你们大家学习，你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意见，可以尽量说，尽量提。1970年7月，黄纬禄带领研制团队顶着酷暑，在南京长江大桥反复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试验，他们用无数的汗水换回了大量的有效数据，为前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所有人都在加班，晚上有人画着图，画着画着就饿到昏过去。黄纬禄的体重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整掉了11公斤。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工作涉及109个研制单位，涵盖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统筹调度和协调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让导弹的研制工作少走弯路，黄纬禄提出了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原则，至今在航天系统被奉为金科玉律。1982年10月7日，中国第一枚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人力，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导弹，所有人的心里都希望它能成功。失败的结果让大家无比痛心。对于这次事故，黄纬禄一个人揽下了所有责任，他顶着巨大压力带团队昼夜排查，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1982年10月12日，在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5天之后，巨浪一号的第二次发射试验展开，所有人在忐忑不安中再次进行倒计时，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黄纬禄与同事们向世人证明，中国人靠自己也能造出导弹。因为常年的超负荷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黄纬禄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他的女儿黄道群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父亲拿了一件汗背心给姑姑说，姐姐你帮我补一下，衣服破了。我的姑姑拿起这件衣服在灯底下照了一下，就说，你这个衣服怎么会破在这个地方？她说我心口痛，揉得久了就破了。对同事对工作，黄纬禄总是有大把的时间，但对家人却一直心有愧疚。1998年6月，黄纬禄的妻子刘汉菊病重，黄纬禄坚持亲自照顾，希望可以把过去亏欠家人的时间都弥补过来。妻子离世后，黄纬禄再次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航天事业，
以满腔热情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新人。2011年11月23日，王伟璐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黄伟璐将一生的光热奉献给了挚爱的祖国，他开创了中国固体战略导弹先河，奠定了中国火箭与导弹技术发展的基础。他铸造的导弹武器已成为国之胆，他留下的崇高精神已化作舰之魂。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航空母舰是现代海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度和韧性得益于特殊的合金钢材，能够有效地承载频繁起降的重达数十吨的舰载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将一块块特殊合金钢材连在一起，则需要先进的焊接技术。如果焊接不达标，未来航母出海巡航作战都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除了航母和军舰之外，飞上太空的火箭、卫星、扬威战场的飞机、坦克，制造过程中也需要用到尖端的焊接技术，以保证坚固耐用。而制造这些大国重器，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位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潘季銮。潘季銮在清华读大学时接触过焊接，知道焊接技术将会在新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清华大学毕业两年之后，他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动报名攻读苏联专家普罗霍罗夫的焊接学研究生。1952年9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决定筹建焊接教研室。研究生还未毕业的潘季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同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又决定由他带头筹建焊接专业。后来，清华大学又委托潘季銮主持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为中国工业发展培养人才。1953年9月29日，清华大学焊接专业迎来第一届新生。潘季銮用最容易理解的话向学生介绍焊接技术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坦克制造中成功运用新型焊接方法来作为例子，还找到一部关于苏联焊接的电影现场教学，千方百计地让学生了解焊接专业将在国家工业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潘季銮带领清华大学焊接教研组的同事们摸着石头过河，让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步入正轨，开始培养大批焊接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1987年年初，核工业部请国外专家参观正在施工的秦山核电站，发现工程中大量焊接结构质量不合格。这年3月初，潘季銮应国务院邀请去中南海探讨秦山核电站焊接问题，后来担任秦山核电站工程的焊接技术顾问。在考察中，潘季銮发现当时秦山核电站的一些结构确实存在大量焊接裂纹和质量问题。当时很多人觉得只有引进外国技术才能达标，但潘季銮坚定地认为，只要专心钻研，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潘季銮的妻子李世玉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秦山核电站是保密的，他去了至少3个多月，我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也没告诉我。回来以后才知道他在秦山核电站把那儿整个都翻修了。在潘季銮的高标准要求下，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运转至今，主要焊接结构从未发生过问题。2005年，中国首条高铁 京津城际铁路开工，铁道部邀请潘继伦担任焊接技术顾问。从2007年7月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80岁的潘继伦冒严寒顶酷暑，一次次亲赴现场调查研究，带领团队先后提交了6份详实可行的报告。对于保证钢轨的每个焊接接头的安全质量和高铁的安全高速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每个焊接都要经过8道检验，每个检验都通过才能接着焊。其中有一项检验是焊完以后要用1吨重的锤子3米高砸3次，如果不断才是合格的，断了1次就不合格。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正式运营。在潘继伦团队的把关下，截至2023年底，除了京津城际高铁外，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4.5万千米，高铁铁轨焊接接头多达100多万个。因为有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建议，从未出过问题。不仅如此，潘继伦还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等军工装备贡献了自己的焊接智慧。前有核电站焊接、高铁焊接，后有航母焊接、航天器焊接，这几项技术让中国在焊接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沿。潘继伦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焊接事业，他用焊接在改变着中国，也让全世界都仰望着中国。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中国神经外科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王忠诚在神经外科领域奋斗了60余年，被同行们公认为是手术台上的神。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王忠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亲身经历。1951年冬天，26岁的外科医生王忠诚作为天津总医院医疗队的一员奔赴中朝边境。当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王忠诚他们对脑外伤的治疗束手无策。面对伤员被伤痛折磨直至牺牲，王忠诚感同身受，痛心疾首。他在心里默默立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钻研神经外科医学。抗美援朝结束之后，王忠诚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天津总医院。当年院内成立了脑系外科，也就是后

来的神经外科，王忠诚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刚加入神经外科那几年，王忠诚最为头疼的就是为患者进行临床诊断。当时的造影是靠往患者大脑血管中打入少量空气的方式成像，不仅效果差，还会造成患者剧烈头痛，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王忠诚决定把脑血管造影术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缺少防护，王忠诚和同事们在攻克脑血管造影术时遭受到了大量的 X 射线的照射，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当时大家对危险心知肚明，但都无所畏惧，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所有人都为了一个目标，为国家争这口气。1965年，王忠诚在总结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著作《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书让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30年的差距，也影响了中国几代神经外科专家。然而，因为 X 射线造成的伤害，王忠诚的免疫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王忠诚担心自己再病下去，很快就会上不了手术台。为了能够继续心爱的事业，他想尽一切办法恢复身体的机能。他每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运动，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脑部手术致残率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王忠诚。他通过查阅国外文献了解到，显微手术可以大幅提高手术的精确度，降低致残率。当时已经50多岁的王忠诚从来没有借助过显微镜做手术，但他丝毫不介意从头学起。在担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之后，王忠诚规定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必须学会使用这项技术，否则不能再做手术。随后，中国其他医院的神经外科也陆续效仿，中国的神经外科手术水平整体得到提升。1991年，王忠诚接待了来自河北的15岁患者肖志勋，他被诊断为脑干胶质瘤，当时已经瘫痪在床，病情发展迅速。脑干是生命中枢，只有成人的拇指大小，却主宰着人的呼吸、心跳、意识等极为重要的机能。它是国际神经科学界公认的手术禁区。因为肖志勋的肿瘤长在脑干上，他曾被多家医院告知无法医治，但是王忠诚却收下了他，还准备尝试切除他脑干上的肿瘤。王忠诚说，我给他做起码有一点希望，哪怕说是1%的希望，我没有顾虑对我的名声会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1991年3月27日，王忠诚和张俊廷同台为肖志勋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他们用了6个多小时将肿瘤从脑干处小心地剥离干净。手术结束后，肖志勋的呼吸、血压、意识都逐渐恢复，愈后良好。多年后，肖志勋结了婚，还有了2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经常对人说，是王忠诚爷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随着手术水平的提升，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攻克了脑干这个国际公认的手术禁区。他大胆地在脑干上做了1000多例手术，死亡率不足1%，震惊了世界同行。在对中国神经外科未来的布局方面，王忠诚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从内镜、介入治疗到脑起搏器等很多领域早早部署和推动，
始终站在国际前沿。2009年，王中成获得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2年9月30日，87岁的王中成在北京逝世。王中成一生都在践行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的誓言，以远见卓识的目光和创新精神，为推动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前沿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3。

0: 四，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8: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共11章73条，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醒药品，细化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增加知情同意规定，并推动信息化全流程管理。医疗机构是管理责任主体，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各地将强化穿透式监管，严防麻醒药品流入非法渠道。难治性高血压临床治疗路径中国专家共识近日在京发布，共识强调诊断前应排除假性难治性高血压，规范评估血压测量，治疗依从性，药物方案及继发性高血压筛查。治疗上建议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第一步采用以利尿剂为基础的三联降压方案，不达标者可考虑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等，仍未达标者经评估可考虑去肾交感神经术。共识指在为临床提供可操作的规范化诊疗路径。近期北方气温骤降，心梗、肠胃不适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需适度，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可放慢添衣，持续低于15摄氏度应及时增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疾病患者及老人、儿童、孕产妇不宜秋冻，口颈、腹部、腰背、双脚需重点保暖，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入秋以来，过敏性鼻炎患者增多，专家提醒鼻炎越治越顽固，多应陷入防治误区。一是过度用药、频繁冲洗破坏鼻腔保护屏障，二是消极硬扛导致炎症反复、黏膜增生，还有患者将鼻炎当感冒自行服药，或长期滥用减冲血剂，可能诱发药物性鼻炎。专家建议鼻部症状反复或持续超一周， 应及时到耳鼻喉科规范诊治，做好换季保暖，规避刺激环境，保持鼻腔湿润。
10: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也传递希望。但说到献血，很多人心里有不少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采血耗材安全吗？年龄体重有啥限制？合肥的荣誉证怎么拿？能享受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献血后需要大吃大喝吗？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2: 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啊。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13: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10次啊，这个以全血200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3免。哪三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一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三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三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的，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城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4免。那么除了以上4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4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3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4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12: 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13: 是的。
12: 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13: 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已经讲了3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献血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以及我们献血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3免、合肥市的4免等等3项了。那么我们参与无偿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的。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 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四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还有一个新的权益，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三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普通专家门诊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铜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症的人群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14: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症好，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福利政策。
13: 对，
14: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13: 对，对是的，是的。
14: 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13: 是的。
14: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例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13: 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的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这个女性呀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女性达到90斤
14: 以上就可以了。
13: 哎，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呀和咱们的体重呀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的血液的含量呢，约占我们体重的这个8%。你以一个100斤的成人为例，那么我体重体内大概含有8斤，就大概40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我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可不还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到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呀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啊，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衰老死亡。哎，你像我们的这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啊。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捐出去它也是
14: 太浪费了。
13: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14: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体重的下限，女性90斤，男性100斤，那么对于体重有没有上限呢？
13: 体重是没有上限要求的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只要我们这个 去献血前的这个化验，你就要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啊、对吧？你没有这个三高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体重高的话是不影响的，只要身体健康，那就可以献血啊。
14: 那一个是年龄的限制，一个是体重的限制。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13: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三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14: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体检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13: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成
14: 了。这么快？
13: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14: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13: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条件。
14: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13: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14: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对？
13: 对，是。
14: 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
13: 代谢
14: 掉。
13: 对。
14: 我们可以去这个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
13: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
14: 对，
13: 还是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

0: 就是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传染了
1: 您
0: 疾
1: 网
0: 病
1: 络
0: 怎么
1: 上
0: 办？
1: 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
0: 对
1: 相
0: 对
1: 关
0: 对，
1: 的舆
0: 有
1: 情，
0: 很多人
1: 对
0: 是
1: 吧？
0: 是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啊所使用的像注射器啊、采血袋上面的，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啊，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销毁的啊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1: 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0: 啊，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啊，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学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0: 体检化验。
1: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0: 实验室检测，
1: 实验室检测，
0: 啊，
1: 就
0: 对，
1: 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
0: 一定
1: 吧？
0: 是安全的，
1: 安
0: 啊，
1: 全的，对，
0: 对
1: 确
0: 对，
1: 切的说应该是安
0: 安
1: 全
0: 全
1: 的，
0: 的，对，
1: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对
0: 对。
1: 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0: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得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1: 补
0: 然
1: 充
0: 后
1: 牛奶可以吗？
0: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啊，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啊，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啊，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啊。
1: 就是常规饮食就
0: 对，
1: 好啊，
0: 对对对。
1: 清淡，然后高蛋白质，然
0: 对，
1: 后
0: 优质
1: 多
0: 蛋白，
1: 饮些水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这个补补营养。
0: 太
1: 这
0: 油
1: 老母
0: 腻
1: 鸡
0: 了，
1: 汤那个上面一层
0: 油，
1: 油，对，
0: 对，是的，
1: 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
0: 有
1: 好
0: 负
1: 的，
0: 担的，
1: 有负担的啊。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2种情况啊，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
1: 对，
0: 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 1.8米的个，180多斤、嗯、啊，我俩一起去。

0: 献血，他第一次献血，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些是心理的因素啊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啊，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吃中午饭，啊，空腹献血，空腹献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引起的有点轻微的这个头晕，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稍微平躺一会儿，啊，很快就能恢复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献完血以后，在我们现场观察个10分钟左右，再离开，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1: 我觉得呢，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1: 就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那种哈。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在安徽献血满10次就可以申领荣誉证，享受4免政策，献血后正常饮食即可，无需特意进补。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科学的认识无偿献血。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的天气，那也许是我一生。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居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机器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0: 不少脂肪肝患者顾虑西药长期服用的影响，更倾向选择药性温和的中成药调理。但中成药讲究辨证论治，盲目网购跟风服用，药不对症，不仅没有调理效果，还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损伤肝细胞。那如何分辨自身体质？各类中成药分别适合哪类人群？服用中成药又有哪些不可忽视的禁忌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方世彤为大家讲解中成药对症选用原则，避开中药祸肝的各类误区。
5: 很多朋友担心西药长期服用存在副作用，更愿意选择药性温和的中成药长期调理脂肪肝。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中成药绝对不能随意网购跟风他人购买服用，别人吃着有效的护肝中成药放在你的体质上，可能完全无效，甚至不对症长期连续服用，反而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白白损伤肝细胞。西医诊断脂肪肝依靠的是肝功能转氨酶数值、 B 超、肝脏的弹性彩超等理化指标，中医调理脂肪肝核心依靠个人体质辨证分型、内在发病根源。临床中脂肪肝在中医范畴大多归属于痰湿内蕴、肝气郁结、脾胃虚弱、淤血阻滞四大类，不同体质对应的中成药天差地别，盲目服用只会适得其反。第一种，肝郁气滞型脂肪肝，高发人群都市职场上班族，长期高压工作容易生气焦虑，长期熬夜，情绪经常性压抑，作息紊乱的人群，典型的身体症状，右上腹经常闷胀，隐隐不舒服，情绪变差，生气之后胀痛明显加重，日常容易胸闷，不自觉频繁叹气，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舌苔偏薄，情绪波动大。这类人群脂肪肝发病根源不在于饮食油腻、暴饮暴食，而是肝气郁结，全身气机代谢淤堵，脂肪肝无法正常运化排出体外，堆积在肝脏。调理的核心思路是疏肝理气、疏肝解郁，疏通肝脏气机，改善情绪带来的代谢淤堵，专门适配压力诱发的脂肪肝。适配的中成药多为疏肝类，重点疏通肝胆气机，缓解肝区闷胀，长期情绪压抑人群优先选择。第二种，痰湿肥胖型脂肪肝，这是生活中最普遍占比最高的一类脂肪肝人群，典型人群腹部肥胖，大肚腩，平时酷爱甜食、奶茶、蛋糕、油炸重油食品，日常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身体经常沉重发困，饭后犯困严重，懒得活动，大便黏腻粘马桶，舌苔厚腻发白，体内痰湿堆积过重，对应肝脏脂肪大量沉积。调理重点不是疏肝，而是健脾祛湿，降脂化痰，消脂浊。选择降脂化浊类中成药，专门针对肥胖、高脂、痰湿过重引发的脂肪肝，减少体内的油脂痰湿堆积。第三种，脾虚虚弱型脂肪肝，很多人都会疑惑，我体型不胖，饮食清淡， 怎么会查出脂肪肝呢？绝大多数这种人都属于脾虚虚弱型脂肪肝，典型人群，体型偏瘦，饭量不大，但是脾胃消化功能偏弱，稍微吃一点油腻生冷的食物就会腹胀嗳气，长期大便不成形，容易疲倦乏力，免疫力偏弱，换季极易感冒。发病根源是脾胃运化能力虚弱，身体分解代谢脂肪垃圾的能力下降，摄入的少量油脂无法正常代谢，全部堆积在肝脏。这类人群绝对不能长期吃寒凉降脂类中成药，会进一步损伤脾胃的阳气，加重体虚。调理核心是健脾益气，温和护肝，脾胃运化功能恢复后，肝脏脂肪代谢自然好转。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解服用中成药物四条硬性中药禁忌，人人都要遵守。第一，中成药同样全部通过肝脏代谢分解，不存在无毒无害随便长期吃的说法，不对症长期连续服用一样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诱发肝功能指标异常。第二，不要多种护肝中成药叠加同时口服，多种药性混杂，脾胃肝脏代谢能力翻倍，调理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副作用。第三，孕妇老年慢性病患者肾功能异常人群，必须前往正规中医院专业中医师辨证认治后再使用，不可自行网购长期服用。第四，中成药定位是长期温和调理，仅适合转氨酶轻度升高、慢性稳定脂肪肝。如果转氨酶大幅度升高，急性脂肪性肝炎的发作阶段，优先选择西药快速控制肝脏的急性炎症，中成药仅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单独依靠中成药治疗。简单总结，方便大家快速记忆：长期情绪差、压力大、爱叹气，选疏肝类中成药；肥胖大肚子、大便黏腻、浑身发困，多选祛湿降脂类；体型偏瘦、脾胃虚弱、容易疲劳，选健脾护肝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6: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哎，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 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试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嘛。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3种

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问题备受社会的关注，项目停工烂尾，购房者迟迟拿不到房子，施工企业和建筑工程被拖欠工程款，金融机构的贷款难以回收，这些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份纪要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破产案件的审理做出了哪些系统性的规定？购房者、施工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债权如何清偿？那今天我们请陈律师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相关内容。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涉及到的这个债务规模巨大，利益群体众多，债权关系错综复杂，有已经付了全款等着收房的购房人，有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建筑工人，还有施工企业、材料供应商、金融机构等等，可以说这个涉稳的风险突出，外溢性强。为了统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稳妥有序处置房地产项目的各种债务风险，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上邀请了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分高院分管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相关庭事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同志经过认真讨论，就案件审理当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形成了这份纪要。这份纪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在2026年9月4号印发。同时呢，也是明确的指出，那么这份纪要从印发之日起施行，共8个部分，36个条文，内容非常的丰富，同时呢，指向性非常的强。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份纪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学习。
0: 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它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是哪些？
1: 这份纪要一共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强调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审判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并且明确提出要依法统筹保障好职工、购房人、征收拆迁安置户、还有承建商、供货商、金融机构债权人等各方的群体利益。第二部分是案件的管辖和管理人的指定，第三部分是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财产的认定和追收，第四部分是购房人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是整个纪要的重点。第 第五部分是债权的申报和审核，第六部分是续建及融资，第七部分是破产财产处置和债权的清偿顺序，第八部分是工作要求和监督问责。可以说，这份纪要从案件的受理、审理到财产处置、债权清偿，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画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裁判的路线图，也为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
0: 那陈律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房企的破产案件往往项目分散，关联公司一大堆，实务当中啊，这个管辖权的扯皮，案件的处理都很麻烦。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份纪要在案件的管辖、管理人指定这两块明确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1: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纪要在第二部分用四个条文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性的规定。首先讲管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财产一般都是这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日常经营决策也主要就是围绕项目的建设、施工、融资、预售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营活动来开展。那么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开发项目所在地通常具有一致性，所以纪要就明确，原则上以开发项目所在地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如果项目分散在同一社区市不同县域的，由该社区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分散在同一省内不同社区市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家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如果说项目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来指定管辖。房地产总部企业破产的，一般应当以其注册地为住所地来确定破产管辖的法院。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发现依照前款规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的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再就是关联企业的这个破产问题，纪要还明确啊，这个法院应当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不得仅仅因为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这个资金互相调拨、互相担保、人员交叉任职等等这系列复杂的情形，就适用实质合并破产的程序。只有有证据证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多个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那么法院才应当做出实质合并审理的裁定。还有就是这个管理人指定的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法院在指定管理人的时候呢，一般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选定，也可以基于分级管理，在能够胜任案件办理的管理人当中随机的来指定。管理人团队当中应当注意吸收具备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的人员，同时呢，还要注意听取主要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意见。那么选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要邀请廉政督察部门全程监督，评选程序要全程录音录像备查，管理人与破产审判人员有近亲属等利害关系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经发现选任程序存在瑕疵违规的，应当及时更换管理人。所以说这个规定也是相当于纪要出台了一个制度保障。第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破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他相关的债权人进行的保全措施解除的问题。在破产案件受理之后啊，受理法院应当及时通知对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机关，以及协助采取保全措施的单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要解除相关的保全措施，因为他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所以债权人的保全措施要解除这些保全措施，并且将相应的财产要及时的交给管理人来进行接管。这里我们在要特别提醒的大家的是，如果保全措施是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当中依法采取的，应当共同协商对涉案财产进行依法甄别。如果说确定属于这个破产公司合法财产的部分，管理人就有权依法处置。那么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对保全措施的财产先行处置，并在所得金额中为刑事案件涉财产执行部分预留。
0: 那陈律师，这个房企破产实务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刑民交叉的难题，比如啊，这个企业涉嫌非法集资这类刑事案件，但同时他还欠着这个购房款、工程款这类合法的债务，那这种情况，破产程序还能不能正常的启动？那债务人的财产又该怎么来认定、怎么来追收？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1: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既要首先就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因为涉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案件正在被公检法侦查起诉审理，但同时又存在因合法经营行为形成的债权，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涉嫌犯罪，同时呢又存在合法经营的部分，那么相关的主体对他申请破产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受理，并且通过府院协调机制做好刑事案件追赃挽损与破产程序统一公平分配的相关的统筹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企业涉嫌刑事案件就拖着不让破产，该受理的应当及时受理。同时呢，在财产认定上，刑事裁判当中如果说明确了赃款赃物，并且能够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财产相区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这个破产公司破产的财产范围，刑事受害人应当在刑事程序当中统一登记，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就特定赃款赃物通过刑事的相关程序发还受害人，刑事发还不足以弥补全部实际损失的，那么受害人就可以通过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当中按普通债权来受偿。如果赃款赃物与这个破产公司其他合法的财产相混同，没有办法进行区分，那么受害人可以依据刑事裁判确定的相应损失，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统一受偿。另外纪要还特别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相关的房屋已经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或者依法程序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变卖成交裁定、以房抵债裁定已经送达给买受人或者债权人的，买受人或者债权人主张相关的房屋不属于债务人财产并且要求取回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相关的债权人的相关的财产从破产公司取得，已经拿到了相关的产权手续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取回的，法院也是支持的。那么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还应当指导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4、35、36条的规定，及时追回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的财产，切实防范债务人，也就是这个破产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等等这个原公司的相关人员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依法追回的被违规抽调挪用的资金，应当优先用于项目复工续建，项目无法复工续建的，那么将作为这个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的财产依法进行分配。
0: 那陈主任，在这个房企风险处置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保交楼、保交房。为了推进保交楼，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之下啊，各方常常会签订代管、代持、代建这类协议。那进入破产程序当中啊，这些协议还能不能接着履行？会不会被管理人解除或者是撤销？请您给大家讲讲，在这份纪要当中有没有对应的规定？
1: 好的，这也是纪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纪要明确，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因为保交楼、保交房需要，相关主体经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跟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了代管、代持、代建等协议，对项目进行持续的开发建设。破产受理之后啊，这个管理人主张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要解除这个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管理人接管企业之后，你不能解除这个三代协议，管理人或者其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这个请求企业破产法依照企业破产法第31、32、33条的规定要撤销这个相关协议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为了保交楼、保交房而依法依规形成的三代合同，在破产程序当中，那么既要明确应当保持稳定，不能随意的解除撤销，目的就是确保房地产开发项目不能停摆，房子能够交付。同时呢，既要还 对这个三种模式分别做了相应的界定，关于代建代管的它的概念和含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家可以从最高院的官网可以查看一下。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购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企啊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之后，购房人的权利该怎么来保护？比如像已经付完全款的、办了预告登记的，还有已经住进房子里了，但是迟迟办不了房产证的这个购房者，他们分别该怎么来处理？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这也是整个纪要解决这个裁判规则的一个重中之重。
0: 嗯，
1: 纪要用十个条文专门规定购房人权利的保护，我来分几个层次跟大家讲解一下。第一层次，我们先来讲合同履行的一般规则。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申请之后啊，破产申请之后啊，管理人对于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也就是破产公司和对方当事人的主要合同义务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购房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管理人不能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来解除购房合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第二层呢，就是

改善型住房需求和刚性需求，那么都要按照这个消费性购房人的这个定义来适用相关的规则。购房人权利应当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年发布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批复来继续执行。那这个批复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在2023年的4月20号起施行，它确定了两条非常重要的优先保护原则。第一呢，就是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主张房屋交付的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押权或者其他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那么这一条规则说的是，只要你是消费性购房，不是投资性购房，你支付了全部的价款来买这个房子，那么你的这个房屋的交付请求权就是要求这个管理人也好，开发商也好，要求他交付房屋的这个请求权要大于这个承建商，大于银行的债权。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二呢，就是房屋在不能交付或者是已经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开发商他收了咱们购房者的钱，这个土地都没动工，那么还是一片荒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房屋价款的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抵押权或者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商品房的消费者，不是投资者，那么你现在交了钱来买房，那么这个房子已经不能交付，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这个房子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拿回钱，你的债权是高于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也高于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那么总而言之，通俗的说，普通购房人无论是要房子还是要退钱，这个权利都排在工程款的优先权和银行抵押权的前面。另外，征收拆迁安置户通过产权调换的方式，在拆迁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以位置特定、用途特定的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也可以参照这个2023年4月20号颁布施行的这个批复关于消费者权利的规定来确定其债权的性质和权利顺位。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像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银行的抵押权还有承建商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即使企业破产了，那么他们的受偿比例也是非常的高的，有的时候甚至达到90%多。那么法院现在把我们商品房购房者消费者的这个权利，认为他的权利大于银行，大于承建商，可以说大大的加大了我们商品房消费者的这个债权的可得性。第三呢，就是第三一层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预告登记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啊，咱们这个破产公司与购房人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并且办理了预告登记的，那么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管理人应当予以办理。那么同时，这一条规则也是在保护我们普通购房人这个基本的刚性或者一般的改善性住房的这个需求。第四一层次就是已经交付占有房屋的购房人的保护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前啊，这个非消费性购房人与债务人已经就商品房小商铺，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投资者啊，就是投资商铺这一类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如果说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的话，破产申请受理时，购房人已经基于卖方符合约定条件的交付行为合法占有房屋的，管理人要请求这个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正常投资一些商铺，那么开发商也把这个房屋交付给了这个我们的投资者，
那么如果说在破产程序当中，管理人要求收回这个房

0: 房屋的，虽然没有办产权，但是管理人不可以收回。同时呢，我们认为法院这种的裁判思路也是在保护我们中小的这些投资者。人民法院会结合是否存在交付钥匙、这个办理物业入住手续以及实际管理控制等事实支配行为，来综合判断购房人是否实际占有房屋。第五个层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一房数卖的处理问题。那么既要明确破产申请受理前破产公司一房多卖而成立的多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都有效的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保护的顺位。但是恶意办理登记的购房人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购房人，因为一房多卖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购房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其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清偿。那么其中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个2023年4月20号的批复来综合确定。最后呢，关于交付房屋和办证，如果说破产公司的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双方都没有履行完毕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依据纪要应当继续履行的合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房屋具备交付和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债务人应当及时交付房屋并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呢，购房人应当及时支付剩余的购房款。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
10: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11: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1: 哦，还有啥好福利？
1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3: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4: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4: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4: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4: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4: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4: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19: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共8个部分、36个条文，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的管辖与管理人指定的规则，系统规定了购房人的权利保护。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陈律师啊，很多购房人都是按揭贷款买房的，那想问一下陈律师，开发商破产之后啊，这个贷款合同该怎么办？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这是广大按揭购房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2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专门规定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处理。如果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法院是支持的。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购房人。这里有一个对购房人非常有利的规则，就是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的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依法解除，担保贷款合同一并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向银行返还，购房人不再为已经解除的贷款合同继续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呢，贷款银行有权就购房人欠付的贷款本息申报债权，并且可以就担保物优先受偿。仅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按照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里讲的是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购房人不要在没有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停供，以免影响个人的征信和引发违约责任。
20: 那陈主任，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有些债权人不是直接付钱买房，而是通过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取得了房屋，有的是拿房抵工程款抵借款，还有的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来担保借款的履行。那这种情况破产时权利该怎么来认定呢？
21: 这三种情况下，纪要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分别做了规定，我逐一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种呢，就是以房抵偿普通金钱债权，破产申请受理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基于清偿自身的债务，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与债权人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的，按照纪要第十五条的规定，也就是原则上要按照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不能直接拿房子。如果说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么抵偿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原因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条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44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那么对于折抵购房款的债权数额，管理人应当结合原来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当中予以审查，超出法律规定保护限额的高额利息等不以保护，那么应当从购房款当中予以扣减。折抵债权不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按照纪要第九条的规定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折抵债权足以支付全部购房款的，折抵的购房人的权利按照纪要第十、十一、十二条的规定分别予以保护。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以房抵债的情形。那么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通过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方式，对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以及工程款、劳动报酬债权进行清偿的，管理人以构成个别清偿为由请求撤销的，法院不予支持。以房抵债协议签订时担保财产或者抵偿的这个债权金额低于该抵偿房屋价值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其补交差额。这个规定体现了对工程款、劳动报酬等优先债权清偿顺序的清偿秩序的保护。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就是以房屋买卖来担保债务履行，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担保自身债务的履行，与债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履行这个合同，那么债权人据此在破产程序当中要求继续履行交付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应当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那么债权人主张就该买卖合同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法院也不予支持。但是有一个例外，合同签订后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当事人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债权人按照原来债权债务关系申报债权，并主张就该房屋的登记优先受偿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如果说仅仅办理所有权预

0: 告登记，也就是网签备案，像类似的这种预告登记手续，其优先受偿权应当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该登记房屋的价值范围内予以支持。
1: 嗯，好的，陈主任，在这个破产程序当中啊，除了这个购房人、施工企业、实际的施工人以及农民工，也是重要的这个权利利益的主体。那想问一下陈主任，既要在这个债权申报和审核这些方面，对工程价款的债权、实际施工人以及保证金的这个申报做了哪些规定？
0: 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既要在第五部分对这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我们先来讲工程价款债权的申报。破产申请受理前，这个破产公司欠付的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那么一般由这个破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来进行申报。同时呢，既要重点规定了借用资质和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权利。那么承包人对外出借资质，而且发包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出借资质的情形，承包人已经申报全部工程价款债权的，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就其享有的已结算价款请求权来申报债权。那么管理人将其与承包人这个工程的总承包方申报的债权作为同一笔债权来进行登记，并且呢，在承包人受偿范围内，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的债权直接予以分配。但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或者个人不享有表决权以及承包人在破产程序当中的其他权利。如果承包人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对外出借资质，又没有申报全部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从而影响实际施工人债权实现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房地产企业欠付承包人、转包人价款范围内，就其自身享有的债权代位申报，并且获得清偿。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三个问题啊。一是实际施工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不包括他与承包人约定的管理费、挂靠费等费用。第二是承包人，这个转包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实际施工人应当向承包人或者转包人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不能直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权利。三是实际施工人债权当中所涉及的这个农民工工资没有在相应的范围内足额清偿的部分，可以参照职工债权进行清偿。那么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我们再讲到这个保证金债权，破产申请受理之后，承包人请求返还这个工程质量保证金或者履约保证金的，应当符合双方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件，保证金返还或者支付期限不能因为破产申请受理而加速到期，但是承包人可以将其作为附条件债权申报，具备返还条件且承包人缴纳的保证金能够与债务人财产相区分的，承包人可以主张取回，不能区分无法取回的，这个承包人因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作为普通债权来进行清偿。如果破产申请受理时已经具备返还条件，因为管理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取回的，承包人的损失应当作为共益债务进行清偿，应当返还的保证金属于建设工程价款当中部分的这个部分内容的，这个承包人主张按照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优先受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另外，管理人审查债权应当勤勉尽责，对有明确法律依据、合同依据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不得无故不予确认。对于建设工程价款难以认定的等等这个难以认定的债权啊，管理人可以跟这个债权人协商后，通过聘请双方认可的鉴定评估机构，对工程造价、质量、修复费用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评定。
1: 嗯，陈主任，您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非常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这个留言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买了开发商的这个期房，已经付了大部分的这个房款，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还能拿到吗？如果拿不到房子，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们来分两步来看。第一步，能不能拿到房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十条，只要购房合同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签订并且合法有效， 所购房屋用于满足刚性或者改善性住房等居住需求，那么房屋买卖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管理人不能随意的来解除或者撤销。那么再结合2023年4月20号的最高院的批复，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目的购买房屋，并且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那么他的这个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如果说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同样适用这个规则。第二步，如果房子确实不能交付，也没有实际交付可能，比如说项目已经彻底烂尾，不具备续建条件的，那么按照2023年批复第三条和纪要第31条的规定，商品房消费者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以及尚未归还的个人按揭贷款，在清偿顺序当中排在第一位，优先于工程价款债权、抵押债权和普通债权。所以不管是要房还是退钱的这个符合条件的普通购房人啊，在法律上都有比较强的保障，关键是要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积极的配合法院的破产程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路上听到这个陈主任在讲这个关于这个破产管理方面的内容。他说啊，自己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贷款买的这个期房啊，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房子也交付不了，想问一下您，这个银行的贷款还要不要继续还？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8条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法院是会支持的。那么在合同解除之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收取的这个购房贷款、购房款的本金和利息分别返还给贷款银行和这个购房人。纪要还特别明确，这个贷款银行就破产程序当中没有受到清偿债权要求，购房人继续承担清偿责任的，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依法解除的情况下，剩余的贷款本息由开发商来还给银行，购房人不再继续为这笔贷款承担还款责任。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要走依法解除合同的路径，不要擅自停供，以免影响征信。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自己借了钱给开发商，开发商啊以这个以房抵债的这种方式抵押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现在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拿到这套房子？
0: 这种情况要区分情况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案件座谈会纪要》第13条的规定，如果以房抵债协议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达成的，经过审查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抵债的价格、协议签订时间、债权形成的原因等等也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31、32、第40等相关的，还有司法解释相关的规定的情形，那么应当认定以房抵债协议有效。但是能不能拿到房子，还要看折抵债权数额是否足以支付全部的购房款。那么如果说足够支付的情况下，那么按照纪要第10、11、12条的规定，关于购房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呢，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说不足以支付的，按照纪要第9条的规定啊，也就是管理人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履行的，那么按照普通债权申报来进行清偿。如果说以房屋买卖担保债务履行的方式，也就是让与担保的方式来操作，那么除非合同签订后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否则呢，这个债权人不能直接要求交付房屋，只能按照原债权债务关系进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所以呢，以房抵债能不能拿到房，关键要看协议的签订时间、债权是否真实以及是否完成了产权登记。建议啊，我们相关的权利人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情况。
1: 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 陈律师，他说自己付了首付，也签了网签的合同，但是啊，没有办理预告登记，现在。

0: 开发商破产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还能主张这个优先权吗？
1: 那么这种情况下要看是否符合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根据纪要第十条和这个2023年4月20号最高院的批复，关键是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住宅，用于自住，符合刚性或者改善型住房需求，即使没有办理预告登记，只要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购房合同，那么买卖合同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没有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这位听众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也享有优先的地位。这里要说明一下，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网签备案主要防止一房多卖的作用，那么预告登记则赋予登记权利人更强的保障。那么纪要第十一条专门规定，办理了预告登记，管理人以购房人没有支付全部价款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法院是不支持的。破产程序终结前符合办理本登记条件的，那么管理人应当办理。那么同时也要提示，如果因为不能续建导致购房合同无法履行被解除，那么购房人因此产生的这个购房款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按照普通债权来进行进一步的清偿。但是购房人如果说是商品房消费者，

0: 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时

0: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晴好的天气要下线了，咱们安徽啊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据安徽气象台最近的预报，今天夜里开始全省多降水过程，明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昨天全省最高气温达到29度，那么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天开始到16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17号全省气温会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呢还会有冷空气影响咱们安徽。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省城合肥呢15号开始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17到18号降雨比较明显，最高气温22到28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气温波动比较明显，也是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5: 方舟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风中效应的结论，即 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一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风中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风中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2: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故事啊，叫做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说的是在一片大海的深处，坐着一只天蓝色的大鲸鱼，它性格特别好，从来不为一些小事儿去计较，也不随意的生气，是海洋里边啊最受欢迎的大伙伴了。哇哦，小鱼、小虾、小海龟等海洋的小伙伴儿都非常喜欢的找他去玩耍。这一天，小沙丁鱼撞到了他。沙丁鱼游玩的时候没有看清路啊，撞到了大鲸鱼。大鲸鱼没有生气，反而温柔地安慰他们，还关心他们是否碰疼了。小水母非常好奇啊，他就问大鲸鱼：“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生气不计较呢？”那么大鲸鱼是怎么回答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在一片大海深处，住着一只天蓝色的大鲸鱼，它的性格特别好，从来不会随意的生气，也不为一些小事情去计较。小鱼小虾非常喜欢找他玩，哪怕他们做错了事儿，大鲸鱼也是笑一笑的安慰说：“哎，没关系没关系，都过去了。”有一天呢，一些沙丁鱼游玩的时候没有看清前面的路，一下子就撞到了大鲸鱼软软的身体上，这可把小沙丁鱼吓坏了。因为大鲸鱼的体型是沙丁鱼的很多很多倍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撞上去了之后，他们想完了完了，如果大鲸鱼生气就会把我们吃掉，他要是把我们吃掉这可怎么办呢？他们非常的慌张。可是呢，大鲸鱼没有生气，他轻轻地摆了摆尾巴说：“小沙丁鱼，你们游玩的时候啊要小心一点儿，等一下该碰疼了，刚刚你们疼了没有？”小沙丁鱼们没想到大鲸鱼怎么是这么的温柔啊，然后他们笑着摇摇头。没多久呢，一只小海龟玩耍的时候太马虎了，它的爪子不小心抓掉了大鲸鱼头上的小花环。小海龟看着被他抓掉的花环也非常的紧张，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抓到的。”大鲸鱼安抚了小海龟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急着跟我道歉，花环没了我还可以再去编一个，正好啊，我还可以去换一个新的呢。”哇，听到大鲸鱼这么说，小海龟觉得非常的意外。这个时候，小水母他听见大鲸鱼的话，他好奇地说：“大鲸鱼，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生气也不计较呢？你有什么样的技巧吗？我呀也想像你一样能够去包容别人，做一个受欢迎的小水母。”大鲸鱼微笑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遇到小的事情不生气不计较而已啦。你想啊，如果什么事情都计较，那我的心里会装满很多很多的不开心。不为小事计较，不随便生气，多多的去原谅别人，那自己是不是也会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呢？”
1: 哇哦，
0: 哇，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大鲸鱼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鲸鱼，对不对啊？因为他说了，如果我的肚子里装满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自己也会不开心，而我如果不为一些小事计较，不随便生气，是不是我自己也会天天的开心和快乐呢？哇，小水母听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的有道理，然后啊，从这之后，深海里的小伙伴都向大鲸鱼学习了，他们遇到事情也不再吵闹，也不再较真儿，而是互相包容，友好相处，所以大海每天都会充满欢声笑语啦。那么大鲸鱼就用他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大家，

要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就不要去计较一些小事儿，学会包容，自己呢就会变得轻松和快乐。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把掌声送给富有智慧的大鲸鱼呢？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想跟各位同学说啊，你有没有看到你身边有些同学就很容易生气啊，像刺猬一样，稍微的一碰，哇，那个刺就竖起来了，就要去扎别人。而有的人呢，你碰到了他，但是哎，他好像没当一回事，反而还会去安慰别人。你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啊，说容易像刺猬的其实是自己啊，非常的敏感，不够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把自己碰到的不好的事情理解为别人故意的欺负他，别人故意的伤害他，他自己就是天生倒霉。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觉得你就是故意欺负我的，是不是会变得很生气呢？而像大鲸鱼这样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太计较呢，是因为啊，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谁都会犯错啦，谁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啦，没关系啊，我可以理解别人啊，我可以原谅别人啊。这样的人呢，其实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别人故意针对自己，而是他能理解别人不是刻意而为之，也就是不是故意去伤害的。所以啊，比较自卑的，比较敏感的，这样的小同学啊，总是啊会把所有人的行为理解为负面的、不好的和针对自己的。那你想想看，每天总是觉得自己就是容易被人欺负的，是不是就很容易生气？是不是就很容易啊去计较？而能够去理解别人，把别人的一些行为理解为是不小心的，那是不是他心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故意被欺负的感觉啦？他就更容易懂得理解和原谅别人了。那么想想看，你身边是自信的小同学多，还是比较敏感的小同学多呢？你自己是自信的还是敏感的呢？那不管是什么样哈，我们今天从这个小鲸鱼身上学到了，不要去为一些小事生气，也不要去计较小伙伴的失误啊，懂得去包容别人，你才会收获快乐和其他的一些玩伴，是吧？那么你看啊，这个大鲸鱼的行为也影响了其他的小伙伴，他们遇到事情也不吵闹了，也去互相包容了，所以大海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了。好，那我要考考大家，谁从来不为小事计较呀？3、2、1，大鲸鱼，谁请教大鲸鱼，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计较别人啊？3、2、1，是的，小水母。

生活当中有些人不是故意的欺负你啊，有他是不小心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斤斤计较了。我们去学这个大鲸鱼啊，这样你每天也会开心和快乐的。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道听途说。春秋时，有个叫爱子的人，学识渊博，门下有许多学生。他的邻居名叫毛空，是个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自大，觉得爱子就是一个书呆子，而爱子的那些学生就是一群小书呆子。毛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比爱子多很多，见解也比爱子的高明。一次，他在回齐国的路上，听见有人闲聊，觉得很是新鲜，就记了下来。碰巧，他往前走了没多远，就遇到了爱子，就赶快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爱子。毛空很炫耀地对爱子说：“
1: 哎，你知道吗？有一只鸭子一次能下100只蛋。”
0: 爱子说：“
1: 嗯，不知道啊，你说的鸭子有多大呢？”
0: 毛空说：“
1: 鸭子多大跟下多少蛋有关系吗？”
0: 爱子说：“
1: 当然有关系了，怎么才能把100只蛋装进肚子里呢？这只鸭子肯定很大了。”
0: 毛空说：“
1: 那就是2只鸭子下的。”
0: 爱子说：“
1: 你确定是2只鸭子吗？2只鸭子也不一定能够装下那么多蛋啊。”
0: 毛空又急忙改口说：“
1: 那就是3只鸭子。”
0: 爱子还是提出了疑问，一直到毛空把鸭子改成了10只，爱子仍然不信。后来毛空慌了，只好承认说自己只是在路上听来的。
2: 我最漂亮，
3: 我最能吃，
4: 我最聪明，
5: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宝贝。
8: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3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

0: 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0: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节目《语文有意思》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小小的标点，大大的力量。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来给句子穿衣服和脱衣服。哎，没错哈，就是我们在语文当中会用到的一个技巧，叫做缩句和扩句。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孔子家训，师礼传家。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艺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师乎？” 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师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 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师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师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师。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 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师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是孔子教育后人要重视对师礼学习的训言。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师礼传家是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这一教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家训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师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礼又称周礼、周官，由周公奠定基础，是周王室宗伯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的，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啊，同学们。 我要考大家两道题哈，这几天每次一开场的时候，好像都是要来考考大家啊，越思考这个大脑啊，它也就会越聪明，是吧？啊，所以呢，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出我的题啊。今天我们来做的题呢，就是给衣服穿衣服脱衣服啊，就是缩句和扩句。第一题，怎么把一句话变短？听好啊。 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

好，怎么把这一句给它变短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把这个题再读一下。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这个呢，就是在脱衣服，对不对？好，第二题，把一句话变长。哪句话呢？小鸟飞。没错，就是你看到的小鸟飞。你要把它变长，就是给它穿衣服。你怎么样的去给它这个把句子变长呢？第一题是把话变短，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的放风筝。第二题，把一句话给变长，小鸟飞，把它变长。这个先留给大家来思考啊。今天我们的语文有意思哈，就是来教大家怎么玩转这个缩句和扩句，让一个句子啊，它该瘦的时候呢能够瘦下来，该胖的时候能够胖起来。所以啊，缩句和扩句就好像是给这个句子是减肥还是增肥啊，一个是去掉它多余的肉啊，一个是加上了好看的装饰。那我们首先哈，先来说一说好好的句子为什么要给他穿衣服或脱衣服呢？这是很多同学可能不太理解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学习语文的时候老师要让我们学缩句和扩句呢？有同学可能会说，缩句好无聊啊，把这个长句子变短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或者有同学说，扩句干什么呀？句子这么短，我要怎么去把它给它扩充啊？其实啊，缩句和扩句呢，是你在语文学习里的两把钥匙，一把是开门，一把呀是开窗户。先来说第一把钥匙啊，考试会考，这是最直接的。为什么语文考试会考缩句和扩句呢？那是因为啊，缩句和扩句它们是有着不一样的作用啊。那很多同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朝上应该就能感受得到了啊，单元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会出现哈，分值也不低，可能是2到4分，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几分啊，关键时刻就能够拉上你一把，是吧？这就是我们说了第一把钥匙，就是他考试直接考。第二把钥匙是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你要做阅读理解了。做阅读理解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会缩句。为什么呢？它能帮你啊读懂长句子。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啊，阅读理解经常出现很长的句子，你可能读着读着就读晕了。比如说这一句，你们听啊，那个戴着旧帽子的满脸皱纹的老爷爷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是不是挺长的？那这句话他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缩句的方法，就好像一棵树，你把它枝叶去掉，找到主干，就是老爷爷掏出手帕，是不是一下就很清楚了？所以缩句不是无聊的练习，它是啊帮助你读懂长句子的秘密武器。哇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那第二把钥匙已经说了啊，帮你读懂长句子。第三把钥匙就是写作文的时候，你可以让句子变美。怎么让句子变美啊？很多同学都很头疼，字数不够啊，对吧？300字太难写了，一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我干嘛要说那么长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怎么那么难？难就是因为你不会扩句啊，你写东西写的都是短句，我吃饭，我写作业，我睡觉，是吧？读起来像机器人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用扩句，把一个句子变长变丰富。比如说我吃饭，我写作业，我睡觉。我们可以说，我吃饭我怎么吃饭呢？我吃谁做的饭呢？这个饭好不好吃啊，对吧？我津津有味的吃着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哎，你看三个字一下就变成了120个字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就是扩句的魅力。你原本写不长，通过这个方式你就能写长了。同样，我写作业，我在哪儿写作业呀？我写作业的状态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呀？我写的是今天的作业还是周末的作业呀？

0: 哎，这个就是扩句呀，对不对？啊，我认真的啊，在这个书房里啊写当天的作业，你看是不是又变长了？啊，然后我睡觉也是，你睡觉睡得舒服不舒服呀？啊，你在哪儿睡觉啊？对不对？啊，然后我舒舒服服的啊，写完了作业，我舒舒服服的啊，在这个卧室睡了一个甜甜的啊，这个或者是香香的好觉。哎，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下子就把几个字儿变成了十几个字、20几个字，那你还愁你的这个会写不长了吗？还会觉得这个300字的作文是那么难写了吗？
1: 哇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要学缩句和扩句啊？它不是为了做题而做题，一个呢是帮助你读懂别人的话，一个是帮你把自己的话说得更美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学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学，接下来我们就看怎么学。先来说缩句哈，什么叫缩句？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就把这个句子变短，但是意思是不变的。啊，缩句呢，就像是剥洋葱，一层一层的把它所有装饰的东西给它剥掉，最后剩下的是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谁在干什么。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把所有的东西给它剥掉，最后就变成小女孩放风筝。你做对了吗？就是谁在做什么？小女孩干嘛？放风筝，对吧？小女孩放风筝。啊，所以呀，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会把长长的句子一下子弄清楚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播的是什么？穿红裙子的啊，是形容这个小女孩她穿的什么衣服？去掉，她在哪儿？去掉，在操场上？去掉，那她放风筝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哎，开心的，去掉。啊，你看，最后就是小女孩放风筝，这也就好像是把最主要的东西留下来了，其他的就给它去掉了。啊，这个就是缩句。那很多同学在完成缩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难，难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把谁给缩没了，是吧？你不能把主语弄掉了啊，谁在干什么？你一定不能直接就把那个谁给它去掉了。比如，他勇敢的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你不能说啊，把它变成挡住了进攻。那你要说谁挡住了？我们说了是谁在干什么，对吧？他干嘛呀？挡住了进攻，啊，所以你不能直接把这个主语给它去掉了啊。所以主语和谓语，主语就是谁，谓语就是做什么，一定要留着啊，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第二，否定词不能删。什么意思呢？他不去学校。有的同学说，哎，那我就把它缩短一点，我把它缩成他去学校。哈哈，那这也就是错了啊，你就把他的意思变反了。但人家明明不想去学校呢，对吧？你非要给人呢弄着要去学校啊，那这肯定就不对了。所以那他不去学校，那你这个就是不，一定要给他留住。第三，缩完了之后发现句子不通顺。啊，有这样一个题，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啊，你如果你变成了奔驰小汽车，那就不对了，是吧？啊，谁奔驰不通顺，是吧？是马路上奔驰着小汽车。所以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们送一个口诀，就是我们在说这个白勺的土也的的时候啊，这个的地的前面要删掉，双栈人的得到的得这个后面要删掉。啊，然后还有就是否定词语要留着，主干留着最重要，啊，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把的前面的就给它删掉，啊，然后的后面的删掉，啊，刚才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宽阔的去掉，就马路上奔驰着，这个小汽车前面的这个的也给它去掉，啊，一辆红色的去掉，就宽阔的去掉，一辆红色的去掉，就马路上奔驰着小汽车。哎，这个是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怎么去做缩句啊。当然，我想你的老师可能还会教了你更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如果你知道的话，那这个就作为你的补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些牢牢的记下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扩句啊，扩句就是让句子变肥啊，变长。 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小鸟飞怎么扩呀？什么样的小鸟啊？对不对？它在哪儿飞呀？它飞得怎么样啊？你看，这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去加的？啊，就好像我们啊，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上，给它加上了花朵、果实、树叶，这样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看呢？小鸟飞，那我们就是可以开始给它扩啊。小鸟啊，就是我们说的谁啊？加上什么样的小鸟啊？可爱的小鸟呗，对不对？飞怎么飞的呀？啊，快乐的飞，在哪儿飞呀？在蓝天上飞。啊，飞的速度怎么样啊？像火箭一样快。哎，你看这个就是三个字，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很优美的一句话，是不是？就是小鸟飞变成一只可爱的小鸟，在蓝天上自由自在的飞啊，或者是快乐的飞啊，飞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更好听了呢？就更有画面感了呢？这个就是扩句。就是把句子呀给它变肥变长，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扩句的时候也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就是乱加。什么叫乱加呀？你不能够加的不通顺，你不能说什么小鸟在书包里飞，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它只能在天空中飞啊。第二啊，只加白勺的，不加土也的和双站人的的。很多同学扩句啊，只会加白勺的，什么美丽的花朵、红色的太阳，全是在名词前面加。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之前说啊，白勺的、土也的、得到的得，哎，这个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动词，对吧？哎，有的是形容它的这个结果和程度，你都可以在它这个来加上啊啊。第三呢，就是不要加太多，加太多变太胖了，就飞不起来了，也不好听。不能说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鸟在很大很大的蓝天上非常快乐的飞，飞得比飞机还快，这个就有点太多了，是不是啊？所以扩句要适度啊。你可能会说，哎呀，加少了不行，加多了也不行。记住一个原则，2到3个修饰就够了啊，加2到3个就行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鸟飞，第一个可爱的小鸟，第二个在蓝天，对吧？第三个啊，很快乐的飞，其实就差不多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啊分享的技巧。好，那再来给大家出两个题，留给你们自己来做哈。缩句，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下了今天的作业。这个是缩句。我家的那只小花猫每天中午都会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想一想，还有呢，扩句，风吹树叶，怎么把它扩充啊？还有小明读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缩句就是给句子减肥，留下主干，去掉枝叶，一般来说就是谁做什么。扩句呢，就是要给它修饰一下啊，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下了今天的作业，我们可以说成的是什么呢？把的全部给它去掉，修饰的也去掉，就是主语老师干嘛写下作业就可以了啊。我家的那只小花猫每天中午都会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太阳，那就是主语就是小花猫，它在干什么？晒太阳，就小花猫晒太阳。扩句，风吹树叶，什么样的风啊？秋天的风，冬天的风啊，啊，夏天的风，春天的风啊，对不对？是怎么吹的呀？树叶什么颜色呀？对吧？比如说现在是秋天，一阵凉爽的秋风吹动金黄的树叶。哎，你看是不是扩句了？小明读书，小明爱不爱学习呀？他愿不愿意读书啊？他读的是什么书啊？对不对？他在哪儿读书啊？哎，爱学习的小明在安静的图书馆认真地读着一本有趣的故事书。嗨，你看这个就是缩句和扩句。缩句和扩句呢，他们就是帮助你读懂别人的话，和帮你把自己的话说得更好。一个往里收，一个往外放。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两把钥匙，一把开门，一把开窗。所以下一次写作表达的时候，试试把你的短句扩一扩，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试着把长句缩一缩，你会发现句子在你的手里啊，就变得想瘦就瘦，想胖就可以变胖了。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安徽的晴好天气啊，即将呢被按下暂停键，令人讨厌的连阴雨又来了。那今天上午气象部门发布了最新的预报显示，15到20号安徽大部呢进入阴雨模式，在部分时段局部还将出现暴雨。此外呢，除了连阴雨，衣物晾不干，那气温也会上窜下跳，非常的考验衣物的这个搭配能力了。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15到20号全省呢将迎来持续的阴雨天气，其中15号，也就是明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将陆续放晴，再次迎来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这波降雨天气呢，安徽省过程累计雨量时空不均，那随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西部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呢8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中提到，安徽北部将出现较强的降水，预计未来10天，也就是从今天起一直到23号，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有20到60毫米，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还有湖南的南部、苏皖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80到100毫米的降水，局地呢将超过200毫米。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呢会偏多4到8成，局地1到2倍。华南、江南南部、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降水偏少3到7成。由于有多轮的冷空气阶段性南下，未来10天安徽气温多起伏。那气象部门预计14到16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中呢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呢是20到22度，17号全省最高气温升至30到32度。受冷空气的影响，17号的夜里到19号白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3到6度。18号到19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20号的夜里开始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省。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税则单独的列名为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比例呢，是同比激增12倍。
1: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即将通关发往海外。那么从我手上的这个报关单就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十足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2: 深圳湾口岸的货运通道里，货柜车一辆接一辆驶入查验区。张俊成是一家国际货代公司的关务负责人，今年以来他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报关单上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了。
3: 目前每个月出口机器人的报关单大概在10000多份，相比去年增长的话是40%，主要出口的话还是欧美国家。
2: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台台清洁机器人完成组装打包，即将发往海外。负责人吴翔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出口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今年巨深机器人成为他们新的增长点。
4: 今年呢，我们前八个月的出口量其实是同比增加超过60%，然后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和半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也在今年开始陆陆续出货。
2: 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品类正处于从展演走向规模化落地的拐点，工业巡检、商用服务等场景正在取代舞台表演，在海外市场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5: 2026年上半年，我们海外收入同比增长90%以上，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3C、新能源等一些重要行业的应用。
2: 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超97%为中国制造，其中工业和商业应用占比超过70%。
6: 今年前八个月，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11.3亿元。同比增长12.2倍，其中清洁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品类增势明显。
2: 郭聪所在的机器人企业今年在海外多地开设了子公司和办公室，布局本地化售后服务团队。海外客户对交付确定性和运维响应速度的要求，促使企业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服务能力。
4: 从原本最开始可能只是卖产品，做到卖解决方案，需要我们有本土化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由于提供了模块化的产品矩阵以及可配置化的软件的内容，客户差异化的需求可以被快速配置化的来实现。
2: 从卖产品到交方案，变化的不只是服务模式，更是产品本身的形态。过去海外客户买走一台机械臂要自己编程调试，不同产品不同托盘还得重新写程序，现在企业把行业经验提前封装成工艺包，客户拿到产品就能直接干活，产品出海正在从单一硬件变成一条完整的服务链。
5: 像类似于有马舵的工艺包、马舵的专机，有焊接，我们有焊接的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和设计开发，主要就是满足了在海外一些客户的快速部署的能力。他们在真正用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可以花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产线搭起来、建起来。
7: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在机器人视觉这一块的产品的全球范围内，它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倍。出海的话是欧美为主，我们会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方便到客户更快的去把这个视觉系统给用起来。
8: 相比于去年，我们同比其实整体的海外订单也有2到3倍的一个增加。我们提供了整体的这个传感器给到他们的机器人去做集成，然后最终的话让他们机器人可以在产线上或者在需求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执行任务。
2: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机器人谷是一个汇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的科创生态圈，在这里每天都有拖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的外国人出现，他们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找零件的，包括来自海外的创业者、采购商、投资人。
9: 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200多场次的对接，我们90%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他们每天来到我们线下的载体，来了解我们整个深圳机器人谷的这些供应链啊，以及零部件啊，本体公司。
2: 约翰来自美国硅谷，他正在开发一款 AI 陪伴机器人。今年7月，他做了一个决定， 把公司搬到深圳，理由很简单，在硅谷他可能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一个零件样品，在深圳一天就能完成。
10: Working on the product, asking for a print on a Tuesday night, Wednesday afternoon we had it delivered to our office. Everything here is within an arm's reach for us to be able to very quickly go see where things are manufactured.And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and sometimes hours, have solutions faster,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we coul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不少来自海外的创业者每年都要多次来深圳，依靠深圳本地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优势，高效解决问题。
11: So I come here, look for the suppliers. You might find one supplier for one part, but then they'll know another supplier for like a different part. And everything i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Build things rapidly at scale.
2: 不仅是创业者，全球资本也在向深圳聚集。来自各国的投资者正在机器人股寻找合作与联合投资的机会。这种帮全球创客造机器人的生态，也在反哺深圳本土企业。
12: There are already goo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In different area, electronics, robotics, AI.
13: 随着我们海外体系的搭建、资质的设立，我们目前已经成功出海，并且已经开始服务海外的客户了。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北京时间17:16，我们继续每日新鲜会。你平时会在工作当中使用外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工作吗？会借助 AI 工具辅助整理数据、制作文稿、优化工作流程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的融入职场，这已然成为了越来越常见的工作方式。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啊，却因为使用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员工使用外部 AI 工具处理公司的内部文件，是否违反企业保密规定？公司是否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规使用 AI 辅助办公与违反保密义务的行为边界如何来明晰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那昨天呢，披露了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5: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5: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4: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16: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
15: 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质。

0: 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0: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2: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2: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廷玉的家训：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张廷玉在其所作的《陈怀元语》中是这么说的：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最是妙诀。与每当事物从急、繁冗难耐时，折字解曰：“事更有烦于此者，此犹未足为烦也，则心平而事易就理。”即起寒入暑，皆作如是想，而未冷未热之念不觉前消。这段话的意思是啊，身处顺利的环境中就退一步想，处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呢，就进一步思考，这是最妙的诀窍。每当琐事缠身，甚至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就自我解嘲说，还有比现在这事儿更复杂难办的，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这样想，心里就平静了，做事也会有条有理。就是在严寒酷暑都这么想，那种怕冷怕热的想法就不知不觉消失了。张廷玉字恒臣，号延斋，安徽桐城人，清代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朝入职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成为朝廷重臣，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在做官之余，将自己的心得写著成书，名为《陈怀元语》，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陈怀元语》和他父亲张英所作的《聪训斋语》同为我国家训名篇，被后世并称为父子宰相家训。张廷玉认为，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处乱不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千秋家训， 本期编。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最近啊，有两部电影特别火，一部是这个《神探之痕迹》，12天就突破了5亿票房；另外一部是这个《什么意思夫妇》，也拿下了3亿的好成绩。而且这两部电影的主创还在各地积极的路演，跟观众见面。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两部电影背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没错，这两部片子最近真的特别热，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神探之痕迹》的魅力啊，这个我就特别想聊，就是这个电影到底凭什么12天就能突破5亿票房？
2: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是根据真实的大案改编的，而且它选了4个跨时代的这种重案，
1: 对，
2: 然后又把这个极端的这种犯罪和咱们这个公安干警他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如何靠细致的工作去破案，还原的非常的真实，就是那种压迫感和紧张感是直接溢出来的。
1: 对，哎，那看来这个真实的氛围确实很抓人。
2: 对啊，你看那个就是主创团队他们真的是走访了很多这个当年的办案的人员，然后也请教了很多这个刑侦专家，连那个现场的爆炸都是1:1搭建的。张译这些演员们也是全情投入，加上这个多线索的这种叙事，再加上一些这种情感的彩蛋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诚意之作。
1: 你觉得电影里这种真实感是怎么来的？
2: 就是他把这4个曾经轰动

0: 全国的这种大案原原本本地搬上了银幕，而且没有任何的这种美化和遮掩，你就觉得好像你就在现场。
1: 确实，这个紧张感真的很难得。
0: 对，而且他们这个主创团队还特别邀请了这个案件的亲历者来进行指导，然后这个现场的这个爆炸的场景也是1:1搭建的，就是所有的细节都是让你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年代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就是靠这些很微小的线索一点点的推进，所以这个真实的氛围就一下子拉满了。
1: 你觉得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给这个片子带来了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他的这个主角是张译。然后还有马丽，还有陈明昊，这3个人的这个组合就已经很有化学反应了。
1: 对。
0: 他们把这个老一辈的这种公安干警的那种状态啊，拿捏得非常的准。
1: 这几个确实很让人信服。
0: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王俊凯、范丞丞，还有陈飞宇他们这些新生代的演员也有很好的表现，再加上一些这个实力戏骨的这种友情加盟，所以整个这个角色的层次就非常的丰富。你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真实，有血有肉，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更有说服力。
1: 那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主创们在路演的时候的一些风采了，
0: 对。
1: 然后他们分享了哪些拍摄幕后的故事？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张译他在演这个主角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0: 张译就说，他在演这个崔洵这个人物的时候，最大的动力其实来自于原型人物崔道植，就是他是一个办了1200多起大案，然后检验了7000多份物证，没有出过一次差错的这样的一个前辈。他说他能够感受到那种长期跟这些微小的痕迹打交道的那种专注和坚持。
1: 所以他是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角色琢磨到了骨头里。
0: 对，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就是几乎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痕检技术员，就是他的那种动作啊，包括神态，都是那种非常的内敛冷静，然后也会专门跟这个专家请教一些痕检的一些细节，甚至他在现场还会给大家科普一些指甲的竖纹啊什么的，就是一些小的知识点，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去理解这个职业背后的一些寂寞和坚守吧。
1: 哎，那陈明昊和孙宁他们在塑造自己角色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付出，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0: 就是陈明昊他演的这个王卫国，他其实是特别用心的去挖掘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他会去琢磨说这个人他的信仰是怎么一步一步的瓦解的，然后他的那种悲剧感是怎么一点点的铺陈出来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很让人难忘的一个复杂的人性的一个呈现。
1: 孙宁呢，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吗？
0: 他为了演好这个曹青，他就是特意的减重20斤，然后让自己的整个状态变得非常的消瘦，神情也非常的颓废，就是他把这个人物的那种极端的执念和那种异化的感觉都演绎得非常的到位，就是你会觉得他们2个人的这种努力都让这个电影的人物层次更加的丰富了。
1: 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在路演的过程当中，跟观众之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互动瞬间？
0: 就是主创们会去到不同的城市，然后跟大家见面嘛。比如说在天津，就有观众是带着自己的手绘的作品来的，还有一些就是一线的消防员也来了，他们就分享自己的故事，大家的这个交流就是非常的有温度。
1: 听着就很暖心。
0: 是啊，甚至还有人就是直接在现场画了一幅画送给主创，然后主创们也会不光是说分享一些拍摄的幕后啊，他们也会现场回应一些观众的对于剧情的一些疑问啊，大家一起高唱致敬中国神探，就那种全场的那种共鸣真的是特别的震撼，也让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情感又连接得更深了一些。
1: 哎，我们要聊的这部分内容呢，就是情怀的力量了。就是这个士兵突击的这些老伙伴们，他们在这个神探之痕迹里面再聚首，
0: 对，
1: 这个特别的重聚，到底给这个电影带来了什么？
0: 其实就是这个导演，他就是把当年士兵突击的这个老班底又重新聚到了一起，包括张译，还有这个邢家栋，还有李晨，他们都来了。然后大家不光是在戏里演这个并肩作战的刑警，包括戏外也是那种老友重逢的感觉，所以整个这个氛围就特别的真实。
1: 看来大家观众的这个怀旧情怀是。

0: 是被狠狠的拿捏了。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重聚其实也让大家回想起了那个不抛弃、不放弃的那个精神嘛。
0: 对。
1: 再加上他们这种几十年的这种友谊在镜头前一展现，所以这个电影就多了一种温暖和力量，
0: 对。
1: 也让这个观众和这个角色之间的那种情感共鸣也变得更深了。
0: 哎，那为什么大家一看到这个士兵突击的这个原班人马在聚首，大家就会这么激动？
1: 因为这些演员他们就是从士兵突击开始就有了这种非常深厚的友谊，然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对。
1: 包括他们在这个《唐人街探案》、这个《三大队》还有这个《藏锋》等等这些作品里面不断的重聚，
0: 对。
1: 大家就会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0: 所以大家不是同事，更像是家人。
1: 对，就是这种几十年的这种战友情谊，让他们在镜头前的那种信任和默契是非常自然的。
0: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种互动也特别的真实，所以观众看到他们就会不光是有那种回忆杀，还有就是会对他们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连接。
0: 你觉得这种士兵突击的这种情怀，在这个新的电影里面，到底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1: 首先就是这种情怀让大家很快的就有了那种熟悉感，
0: 对，
1: 然后大家也会更关注这个电影，
0: 对，
1: 包括他们的这种互动啊什么的都很自然，他们的那种表演就会很自然，这个故事的氛围也会很自然的就拉满了。
0: 对，对，这个确实是很容易让观众走心。
1: 而且这种情怀其实也象征着一种坚守和传承。
0: 对。
1: 就是他们这种精神不光是在戏里面被传递下来了，包括戏外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也在感染着新一代的演员，然后让这个电影的这个情感厚度和这个社会影响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是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用心的去打磨，真实的去还原，以及这种深厚的情感，确实是可以让电影赢得观众的心的。
1: 对。
0: 所以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好的作品能够出现，让我们的电影市场更加的精彩。
1: 今天就聊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游戏改编电影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认可啊？我们会先聊一聊最近啊特别火的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为什么它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游戏改编的电影总是难以让粉丝和观众都满意，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想一想未来的游戏改编电影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打动大家。
2: 好呀好呀，这个话题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成功案例的剖析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它到底是怎么做到赢得了大家的青睐的？
2: 嗯，
1: 你觉得它在改编的思路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2: 就是这个电影它其实没有沿用游戏里面大家很熟悉的那些主角，它的故事呢是跟这个《生化危机2》在同一个夜晚发生的，但是它讲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一个快递员，他的一个求生的故事，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情就集中在病毒爆发的这几个小时之内，
1: 听起来就节奏会非常的紧凑啊。
2: 没错没错，然后他这个导演呢，他就是一个超级粉丝，他就完全就是想要还原游戏里面的那种，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没有任何的特殊的能力，你有的就是你要在这个环境下面怎么去想办法活下去。
1: 嗯，
2: 他就很强调这种无助感和真实感，所以他就彻底的放弃了以前那种动作英雄的这种套路啊，他就是很抓住你在这种绝境下面的那种紧张和恐惧。
1: 对，那他在让观众能够沉浸到这个电影里面有哪些比较独到的设计？
2: 比如说他这个主角他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普通人，然后他这个你会看到他在那里很慌乱的去开锁，他的这个弹药是有限的，他的这个补给是有限的，你会跟他一样时刻都在担心说

0: 我下一个转角是不是有危险？他用了很多这种越肩的镜头和第一人称的镜头，让你感觉你就是在跟他一起在这个黑暗当中去摸索。他这个场景的切换也是差不多七八分钟一个场景，就像游戏的新关卡一样，让你一直都绷着一根神经。对，他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精髓啊，完全的变成了电影的体验。
1: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到在带给观众紧张刺激的同时，还能够让大家会心一笑的呢？
0: 就是他把这个黑色幽默啊和这个恐怖很好的结合起来了，就是主角他在这种绝境当中的一些自嘲啊，然后一些吐槽啊，包括他一些很倒霉的遭遇啊，都让你在那种毛骨悚然的同时又忍不住笑出声来，就这种荒诞感啊，就缓解了这种压抑啊，让这个故事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那种张力。
1: 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为什么游戏改编的电影总是很难让玩家和普通观众都满意，就是这两个群体的需求究竟卡在哪儿了？
0: 就是游戏改编的电影，其实经常会陷入一个两难，就是你如果是太忠实于原作的话，那你这个剧情可能就会很散，或者说很幼稚，然后只有粉丝才会懂那些梗，那普通观众就会觉得很无聊。但是你如果说完全去讲一个新的故事，那玩家又会觉得你这背叛了我这个 IP 啊，你这个情怀就没了。
1: 所以就是说，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不满意。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游戏改编的电影，就是它只能偏向一边，那它就很难去获得一个比较广泛的好评。那像这个《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它的口碑就是风化的特别严重。
1: 就是说，为什么说游戏改编的电影经常会在剧情和制作上会出现一些比较让人失望的地方？
0: 就是因为很多游戏它其实本身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剧情的，那你要把它搬到大荧幕上的话，你就需要去拼凑或者说去现编一个故事，那这个时候就会让这个电影看起来没有什么主线，然后角色也没有什么成长。
1: 所以观众就很难有共鸣。
0: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电影，它为了要吸引，玩家，它就会塞进去很多原作的一些元素，但是它又没有好好的去梳理一个结构，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国内的团队，他们其实技术也跟不上，那他们就会让这个东西看起来更粗糙，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电影既没有故事，又没有什么视听上面的一些亮点。
1: 为什么就是说游戏改编的电影很难像漫画改编的电影那样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有影响力的电影宇宙呢？
0: 主要是因为游戏的 IP，它的这个世界观和角色经常是比较松散的，它没有像漫画那样有一个很连贯的叙事的体系，那它就很难去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电影宇宙。
1: 听起来像是每个游戏都得重新开始讲。
0: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它都是单部的这种故事，然后每一个新的作品它都要重新去建立自己的这个粉丝群，再加上很多这个游戏的公司，他们也只是想要单纯的卖这个 IP 赚钱，他也没有想着说要好好的去跟这个电影团队配合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就很难形成那种像漫威那种很有凝聚力的这种系列。
1: 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说未来的游戏改编电影要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打动观众？就是你觉得关键的突破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看重就是这个原作的这个精神核心，但是你要照本宣科的话，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游戏它的情感、它的主题，然后用电影的语言去重新诠释它。比如说像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它的这个新的视角，包括这个《辐射》，它的这个新的剧集，都是在这个熟悉的世界观下面去讲一些新的故事，让老粉和新的观众都能够产生共鸣。
1: 所以就是说，还是得有新的东西，才能让人眼前一亮。
0: 没错，没错，对，就是这个电影它不仅仅是靠这些情怀的彩蛋，它还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情，然后比较鲜明的人物成长，比较强烈的情感线，
1: 对。
0: 才能够让大家真的去投入。包括这个《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它的这个角色之间的互动啊，还有它的这个叙事节奏，其实都是做得很用心的。包括这个《最后生还者》，它的这个剧集版对人物的这个关系的深入的挖掘，都是让这个东西能够变得有深度，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刻。
1: 那你觉得就是未来的游戏改编电影在视觉呈现上和观众体验上会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变化？
0: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观众其实对于这个画面啊，还有就是沉浸感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那未来的电影肯定是要用更高级的视觉特效，把这个游戏的这个独特的氛围和这个动作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比如说像这个《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它的这个视觉风格就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然后包括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它的这个第一人称的这种拍摄，让你感觉好像你就在游戏里一样。那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也让这个电影和游戏的这个界限变得模糊。
1: 你觉得就是未来的游戏改编电影，要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打通不同的圈层，成为一个全民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
0: 就是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让核心的粉丝和没有玩过游戏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有非常用心的去平衡。比如说这个电影它本身的故事是非常完整的，然后它的这个情感线是非常扎实的。那粉丝又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致敬原作的一些小彩蛋、小细节。那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都沉浸其中，各得其所。
1: 那是不是还得就是说，在上映前后要搞点大动作？
0: 对，没错，就是你要通过这种影游联动，然后线下的活动，包括这种同步全球上映啊等等的一些方式，让粉丝们有这种参与感，他们自发地去进行二次创作，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全民的话题，再加上游戏公司和电影公司要紧密的合作，对这个 IP 进行一个长线的规划，这样才能够让它不断地去进化，不断地去被大家认可。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只要用心的去把游戏和电影的优点结合起来，真的有可能创造出属于两者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

0: 信，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10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首次全国统一招生，近代高等教育启航。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建校以来首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学堂通令各省遴选优秀学子，摒弃旧式科举教学模式，开设新式学科。此次招生标志着中国近代规范化高等教育正式落地，打破传统旧式教育桎梏，为晚清及民国时期培养大批新式科教、外交、政务人才奠定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研究会开创中国新闻学科规范化发展先河，系统讲述新闻理论，采编实务，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新闻人才，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红色舆论传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标志着中国新闻学正式迈入专业化、学术化阶段。1937年10月14日，华北抗战核心战役忻口会战进入最关键的反击阶段。凌晨10分，中国守军集结中央左翼、右翼兵团及预备兵力，对日军精锐第5师团发起全线大规模反攻，双方在忻口阵地展开贴身肉搏，昼夜拉锯，战况空前惨烈。此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狠狠迟滞日军南下攻占太原，掌握华北的战略节奏，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力最集中、牺牲最为壮烈的阵地防御战。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刊发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文章深刻剖析法西斯扩张的致命矛盾，总结二战攻守成败的核心历史经验，精准指出侵略者野心与实力失衡的必然败局。文章立足全局，阐释持久战战略逻辑，破除速胜与悲观两种错误论调，统一全党全军战略思想，为敌后持久抗战、游击根据地建设提供重要思想指引。1949年10月14日，在叶剑英统一指挥下，解放军第4、15兵团突破粤北天险，挺进广州。当日傍晚，部队攻入市区，国民党守军仓皇溃逃，撤退前炸毁海珠大桥，妄图阻滞进军。广州的解放彻底粉碎国民党盘踞华南、负隅顽抗的最后企图，肃清华南核心反动势力，打通华南解放大通道，为广东全境解放、华南地区社会重建与民生安定奠定坚实基础。 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项全国性大型水利工程决策。针对淮河流域常年泛滥、灾害频发、百姓流离的千年水患难题，国家统筹规划防洪疏浚蓄水灌溉综合工程，开启系统性治淮建设。此举彻底扭转淮河流域十年久涝的困境，保障沿岸数千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新中国农业生产与民生稳定的水利根基。1952年10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惨烈、影响最深远的上甘岭战役正式爆发。美军为夺取武胜山前沿制高点，投入60000余兵力、1000余门火炮、数千架次战机，对总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实施高密度炮火覆盖。志愿军将士依托坑道攻势，不畏强敌，死守不退，历经40余天浴血鏖战，粉碎敌军全部进攻企图，重创美军主力。此战打出中国军人的铁血军威，稳固朝鲜中线战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战略转折点。1964年10月14日，我国著名农学家、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丁颖院士逝世。他毕生深耕水稻种质资源、育种栽培与稻作历史研究，扎根华南田间数十年，培育多项高产抗病优质稻种，系统梳理中国数千年稻作栽培体系，填补国内稻作科研诸多空白，大幅提升我国水稻产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解决国民温饱、推动农业现代化做出毕生奠基性贡献。1998年10月14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率参访团访问大陆，重启两岸制度化协商对话。此次会面有效缓和两岸紧张局势，恢复中断的沟通机制，推动两岸经贸互通、文化交流、民间往来持续回暖，为后续两岸和平发展、深化融合搭建关键桥梁。2001年10月14日，爱国志士张学良先生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际方面，1962年10月14日，美国侦察机航拍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基地，古巴导弹危机全面曝光。此次事件引发美苏冷战最激烈的对峙，一度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是冷战期间最惊险、最关键的地缘危机，深刻影响后续全球核制衡与冷战格局走向。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北京时间18:09，爱你在路上，我们继续一路轻松陪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1号。

号到23号，全省将陆续放晴，那再次会迎来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由于啊多轮的冷空气阶段性南下，未来10天呢，安徽气温会比较多的起伏。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起一直到16号，全省的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24到27度。那其中呢，15号也就是明天，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最高气温升到了30到32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7号的夜里到19号的白天，全省呢平均气温将下降3到6度。18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20号的夜里开始，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省。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11，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现在路边有很多的这个银杏，可以捡回家吃吗？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啊，还有道路和街边公园里的银杏树呢，是迎来了结果期，那吸引了很多捡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是营养丰富，而且呢，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和树叶是可以直接捡回家来吃的。但是呢，这一举动啊，却暗藏中毒风险。专家提示说，直接接触银杏可能会导致过敏，直接生吃或者是食用不当的话呀，会导致中毒。那近期呢，不少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也是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呢，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的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啊，一个小时捡了30多斤白果的经历。在留言里呢，既有人询问在哪里能够捡到，也有人提醒啊，这个可不能多吃哦。
1: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
2: 银杏果的毒性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它的果仁，它里面含有绝大部分的青苷、银杏酸，还有少部分的银杏毒素，这个也是毒性成分含量最高最集中的部位。这里面其中银杏毒素和一些致敏的蛋白在它的胚乳中，然后银杏毒素也是引起白果急性中毒的主要毒性物质，而秦苷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在我们人吃它的时候，嚼碎的过程中，它的细胞会发生破裂，就会变成青芹酸，也就是一种剧毒的物质的。
1: 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2: 因为白果中的这些毒素啊，比如秦苷、银杏酸、银杏酚等等啊，它其实都比较怕热。银杏毒素虽然它可能要耐热一点，但是呢，只要你把它充分加热煮熟透之后，也是可以大大降低它的含量的，降低它的安全风险。你少吃一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3: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拾？阮光峰提示， 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目前也在成熟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同样是有毒的。
2: 因为有很多野果子它是可能导致中毒的，比如说玛丽，它天然就含有一种叫做七叶皂苷的毒素，如果误食的话是可能导致中毒的。还有一种就是夹竹桃，它含有一种强心苷，也是一种剧毒的物质，而且全株都有毒。此外像龙葵、相思子等等，也是秋季误食中毒的一些高发达名单的里面的一些植物哈。这些植物它共同的特点其实就是好看、容易摘，而且很容易跟一些可以吃的果汁给混淆。所以我建议大家呀，路边的公园的绿化带里面的一些果子一律就不要去捡，不要去吃。
1: 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4: 三秒解锁食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继续今日锦囊，目前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啊都是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还有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中呢，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呢，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啊明显的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1: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2: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

0: 种方法的。
1: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2: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甾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这个这样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2: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0: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2: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0: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2: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0: 医生介绍，感染轮状病毒的典型表现是先吐后泻，有婴幼儿的家庭要尤其注意。确诊这类病后，医生往往会推荐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等药物，防止脱水，减轻腹泻症状。如果同时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会开抗菌药物，还有可能开益生菌调理肠道环境。医生提示，服用这些药品需要注意服用的时间间隔，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
1: 因为蒙脱石散它是一种吸附剂，它是吸附肠道内的各种毒素来减缓这个腹泻的症状，那么它同时也会吸附抗菌药物和益生菌，所以要间隔开。那么益生菌呢，它是一个活菌成分，然后和我们的抗菌药物在一起，那么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我们的抗菌药物直接给杀灭了，所以也要再间隔开。抗菌药物和益生菌它们两个一定要间隔开2个小时，蒙脱石散和这两种药物要再间隔开2个小时，这样才可以。
0: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月8号发布的监测周报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略有上升，北方省份流感活动低。医生表示，出现流感症状后，服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要注意，一定要吃够疗程，否则症状可能会反复，还可能诱导病毒耐药。
1: 那一定要吃够这个5天的疗程，有很多孩子可能在吃到第2天、第3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发烧了，而且症状都已经好转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会停药了。但是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因为奥司他韦它是去压制这个病毒数量，没有吃够疗程，这个病毒会快速的再次复制释放出来，然后这个症状就再次出现。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再去吃药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药效就不好了，我们说就产生了耐药。
3: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市。

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名市沙县区卫生健康

0: 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信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

0: 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 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三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幸福是什么？我想一百个人也许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吧。生活中我们始终在寻找幸福，有时会彷徨无措，生怕一转身就与幸福失之交臂。现在我们听到的《刚好的幸福》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在电视剧《K 歌情人梦》中所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描述了曾经和爱情擦身而过的男主角，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故事。

台湾作家林清玄说，幸福原是生活中的花草，粗心的人见花而过，细心的人怜香惜玉，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不易察觉的小幸福。我们来听周迅演唱的《幸福花园》。

一起吃苦的幸福是周华健2003年推出的。从单纯动人的旋律中，周华健优雅的歌声将幸福的空气散布在四周，充满温馨浪漫的气息。

江美琪演唱的《东京铁塔的幸福》是一首怀念幸福的歌，温柔细腻的唱腔，抒情的曲风，像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人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晓东演唱的《比我幸福》。这首歌是对前任的祝福，有一种源自心底的淡然，是经历过后的放下，是痛过后的掩藏，是爱过后的祝福。

也许你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但有一个可以相互惦念的人，不为世俗所及，或许那就是幸福吧。我们来听梁文音演唱的《够幸福了》。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5: 方舟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巴塔莱米·利特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体验的整体评价往往会受到该体验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和终点结束时的影响。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第一次让实验对象将手放进14摄氏度的冷水里60秒，第二次让他们把手放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之后，直接将手放进15摄氏度的水里30秒。第三次让他们选择重复任意实验。最后有将近80%的人选择进行第二次实验。虽然第二项实验比第一项实验多忍受30秒的冷水，但因为最后有水温升高的过程，其结尾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更多人选择第二项实验。由此得出风中效应的结论， 即人们对于某一段经历的记忆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即峰值和终值的体验。生活当中很多商家也是运用了这样的理论，比如某家居商场购物的路线设计的比较复杂，但不同的楼层设置了一些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体验。还有一块钱的冰淇淋和其他小吃，这种廉价而美味的食物给顾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们也可以尝试将风中效应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一个经历都充满美好的回忆。学习时可以利用风中效应，通过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放松的结尾，这样就不容易排斥下一次的学习，也不会对学习的整体感受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故事啊，叫做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说的是在一片大海的深处，坐着一只天蓝色的大鲸鱼，它性格特别好，从来不为一些小事儿去计较，也不随意的生气，是海洋里边啊最受欢迎的大伙伴了。哇哦，小鱼、小虾、小海龟等海洋的小伙伴都非常喜欢的找他去玩耍。这一天，小沙林鱼撞到了他。沙林鱼游玩的时候没有看清路啊，撞到了大鲸鱼。大鲸鱼没有生气，反而温柔地安慰他们，还关心他们是否碰疼了。小水母非常好奇啊，他就问大鲸鱼：“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生气不计较呢？”那么大鲸鱼是怎么回答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不为小事计较的大鲸鱼。在一片大海深处，住着一只天蓝色的大鲸鱼，它的性格特别好，从来不会随意的生气，也不为一些小事情去计较。小鱼小虾非常喜欢找它玩，哪怕他们做错了事儿，大鲸鱼也是笑一笑的安慰说：“哎，没关系没关系，都过去了。”有一天呢，一些沙丁鱼游玩的时候没有看清前面的路，一下子就撞到了大鲸鱼软软的身体上，这可把小沙丁鱼吓坏了。因为大鲸鱼的体型是沙丁鱼的很多很多倍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撞上去了之后，他们想，完了完了，如果大鲸鱼生气就会把我们吃掉，他要是把我们吃掉这可怎么办呢？他们非常的慌张。可是呢，大鲸鱼没有生气，他轻轻地摆了摆尾巴说：“小沙丁鱼，你们游玩的时候啊要小心一点儿，等一下该碰疼了，刚刚你们疼了没有？”小沙丁鱼们没想到大鲸鱼怎么是这么的温柔啊，然后他们笑着摇摇头。没多久呢，一只小海龟玩耍的时候太马虎了，它的爪子不小心抓掉了大鲸鱼头上的小花环。小海龟看着被他抓掉的花环也非常的紧张，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抓到的。”大鲸鱼安抚了小海龟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急着跟我道歉，花环没了我还可以再去编一个，正好啊，我还可以去换一个新的呢。”哇，听到大鲸鱼这么说，小海龟觉得非常的意外。这个时候，小水母，他听见大鲸鱼的话，他好奇地说：“大鲸鱼，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生气，也不计较呢？你有什么样的技巧吗？我呀，也想像你一样，能够去包容别人，做一个受欢迎的小水母。大金鱼微笑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遇到小的事情不生气不计较而已啦。你想啊，如果什么事情都计较，那我的心里会装满很多很多的不开心。不为小事计较，不随便生气，多多的去原谅别人，那自己是不是也会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呢？
12: 哇哦，
5: 哇，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大金鱼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金鱼，对不对啊？因为他说了，如果我的肚子里装满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自己也会不开心。而我如果不为一些小事计较，不随便生气，是不是我自己也会天天的开心和快乐呢？哇，小水母听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的有道理。然后啊，从这之后，深海里的小伙伴都向大金鱼学习了，他们遇到事情也不再吵闹，也不再较真儿，而是互相包容，友好相处，所以大海每天都会充满欢声笑语啦。那么大金鱼就用他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大家，要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就不要去计较一些小事儿，学会包容，自己呢就会变得轻松和快乐。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把掌声送给富有智慧的大金鱼呢？嗯，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想跟各位同学说啊，你有没有看到你身边有些同学就很容易生气啊，像刺猬一样，稍微的一碰，哇，那个刺就竖起来了，就要去扎别人。而有的人呢，你碰到了他，但是哎，他好像没当一回事，反而还会去安慰别人。你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啊，说容易像刺猬的啊，其实是自己啊非常的敏感，不够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把自己碰到的不好的事情理解为别人故意的欺负他，别人故意的伤害他，他自己就是天生倒霉。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觉得你就是故意欺负我的，是不是会变得很生气呢？而像大金鱼这样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太计较呢，是因为啊，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谁都会犯错啦，谁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啦，没关系啊，啊，我可以理解别人啊，我可以原谅别人啊。这样的人呢，其实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别人故意针对自己，而是他能理解别人，不是刻意而为之，也就是不是故意去伤害的。所以啊，比较自卑的，比较敏感的，这样的小同学啊，总是啊。

会把所有人的行为理解为负面的、不好的和针对自己的。那你想想看，每天总是觉得自己就是容易被人欺负的，是不是就很容易生气？是不是就很容易去计较？而能够去理解别人，把别人的一些行为理解为是不小心的，那是不是他心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故意被欺负的感觉啦？他就更容易懂得理解和原谅别人了。那么想想看，你身边是自信的小同学多，还是比较敏感的小同学多呢？你自己是自信的还是敏感的呢？那不管是什么样哈，我们今天从这个小金鱼身上学到了，不要去为一些小事生气，也不要去计较小伙伴的失误啊，懂得去包容别人，你才会收获快乐和其他的一些玩伴，是吧？那么你看啊，这个大金鱼的行为也影响了其他的小伙伴，他们遇到事情也不吵闹了，也去互相包容了，所以大海每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了。好，那我要考考大家，谁从来不为小事计较呀？三二一，大金鱼，谁请教大金鱼，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计较别人啊？三二一，哎，是的，小水母。好，那这个故事当中有谁撞到了大金鱼，特别害怕被他吃掉啊？三二一，哎，就是一开始出现的沙丁鱼。那又是谁碰到了它的花环呢？我想聪明的同学，听得认真的同学啊，已经说出这个答案了。没错啊，就是小海龟啊。那也是希望各位同学啊，如果生活当中有些人不是故意的欺负你啊，他是不小心的，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斤斤计较了，我们去学这个大金鱼啊，这样你每天也会开心和快乐的。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道听途说。春秋时，有个叫爱子的人，学识渊博，门下有许多学生。他的邻居名叫毛空，是个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自大，觉得爱子就是一个书呆子，而爱子的那些学生就是一群小书呆子。毛空自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比爱子多很多，见解也比爱子的高明。一次，他在回齐国的路上，听见有人闲聊，觉得很是新鲜，就记了下来。碰巧，他往前走了没多远，就遇到了爱子，就赶快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爱子。毛空很炫耀地对爱子说：
1: 哎，你知道吗？有一只鸭子一次能下100只蛋。
0: 爱子说：
1: 嗯，不知道啊，你说的鸭子有多大呢？
0: 毛空说：
1: 鸭子多大跟下多少蛋有关系吗？
0: 爱子说：
1: 当然有关系了，怎么才能把100只蛋装进肚子里呢？这只鸭子肯定很大了。
0: 毛空说：
1: 那就是2只鸭子下的。
0: 爱子说：
1: 你确定是2只鸭子吗？2只鸭子也不一定能够装下那么多蛋啊。
0: 毛空又急忙改口说：
1: 那就是3只鸭子。
0: 爱子还是提出了疑问，一直到毛空把鸭子改成了10只，爱子仍然不信。后来毛空慌了，只好承认说自己只是在路上听来的。
2: 我最漂亮，
3: 我最能吃，
4: 我最聪明，
5: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6: 就是爱宝贝，
7: 就是爱。

0: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0: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节目《语文有意思》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小小的标点，大大的力量。那么今天啊，我们要来给句子穿衣服和脱衣服。哎，没错哈，就是我们在语文当中会用到的一个技巧，叫做缩句和扩句。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孔子家训，师礼传家。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去而过庭。” 曰：“学师乎？”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师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 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诗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诗。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 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 是孔子教育后人要重视对诗礼学习的训诲。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师礼传家是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这一教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家训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诗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礼又称周礼、周官，由周公奠定基础，是周王室宗伯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的，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啊，同学们。 我要考大家两道题哈，这几天每次一开场的时候，好像都是要来考考大家啊，越思考这个大脑啊，它也就会越聪明，是吧？啊，所以呢，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出我的题啊。今天我们来做的题呢，就是给衣服穿衣服脱衣服啊，就是缩句和扩句。第一题，怎么把一句话变短？听好啊。 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好，怎么把这一句给它变短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把这个题再读一下。 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这个呢就是在脱衣服，对不对？好，第二题，把一句话变长，哪句话呢？小鸟飞。没错，就是你看到的小鸟飞。你要把它变长，就是给它穿衣服。你怎么样的去给它这个把句子变长呢？第一题是把话变短，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的放风筝。第二题，把一句话给变长，小鸟飞，把它变长。这个先留给大家来思考啊。今天我们的语文有意思哈，就是来教大家怎么玩转这个缩句和扩句，让一个句子啊，它该瘦的时候呢能够瘦下来，该胖的时候能够胖起来。所以啊，缩句和扩句就好像是给这个句子是减肥还是增肥啊，一个是去掉它多余的肉啊，一个是加上了好看的装饰。那我们首先哈，先来说一说好好的句子为什么要给他穿衣服或脱衣服呢？这是很多同学可能不太理解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学习语文的时候老师要让我们学缩句和扩句呢？有同学可能会说，缩句好无聊啊，把这个长句子变短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啊？或者有同学说，扩句干什么呀？句子这么短，我要怎么去把它给它扩充啊？其实啊，缩句和扩句呢，是你在语文学习里的两把钥匙，一把是开门，一把呀是开窗户。先来说第一把钥匙啊，考试会考，这是最直接的。为什么语文考试会考缩句和扩句呢？那是因为啊，缩句和扩句它们是有着不一样的作用啊。那很多同学读到小学三年级朝上应该就能感受得到了啊，单元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会出现哈，分值也不低，可能是2到4分，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几分啊，关键时刻就能够拉上你一把，是吧？这就是我们说了第一把钥匙，就是他考试直接考。第二把钥匙是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你要做阅读理解了。做阅读理解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会缩句。为什么呢？它能帮你啊读懂长句子。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啊，阅读理解经常出现很长的句子，你可能读着读着就读晕了。比如说这一句你们听啊，那个戴着旧帽子的满脸皱纹的老爷爷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是不是挺长的？那这句话他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缩句的方法，就好像一棵树，你把它枝叶去掉，找到主干，就是老爷爷掏出手帕，是不是一下就很清楚了？所以缩句不是无聊的练习，它是啊，帮助你读懂长句子的秘密武器。哇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那第二把钥匙已经说了啊，帮你读懂长句子。第三把钥匙就是写作文的时候你可以让句子变美。怎么让句子变美啊？很多同学都很头疼，字数不够啊，对吧？300字太难写了，一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我干嘛要说那么长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同学觉得写作文怎么那么难，难就是因为你不会扩句啊。你写东西写的都是短句，我吃饭，我写作业，我睡觉，是吧？读起来像机器人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用扩句，把一个句子变长变丰富。比如说我吃饭，我写作业，我睡觉。我们可以说，我吃饭我怎么吃饭呢？我吃谁做的饭呢？这个饭好不好吃啊，对吧？我津津有味的吃着妈妈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哎，你看3个字一下就变成了120个字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就是扩句的魅力。你原本写不长，通过这个方式你就能写长了。同样，我写作业，哎，我在哪儿写作业呀？我写作业的状态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呀？我写的是今天的作业还是周末的作业呀？哎，这个就是扩句呀，对不对？啊，我认真的啊，在这个书房里 啊，写当天的作业，你看是不是又变长了啊？然后我睡觉也是，你睡觉睡得舒服不舒服呀？啊，你在哪儿睡觉啊？对不对啊？然后我舒舒服服的啊，写完了作业，我舒舒服服的啊，在这个卧室睡了一个甜甜的啊，这个或者是香香的好觉。哎，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下子就把几个字儿变成了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那你还愁你的这个会写不长了吗？还会觉得这个300字的作文是那么难写了吗？哇哦！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要学缩句和扩句啊！它不是为了做题而做题，一个呢是帮助你读懂别人的话，一个是帮你把自己的话说得更美、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学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学，接下来我们就看怎么学。先来说缩句哈，什么叫缩句？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就把这个句子变短，但是意思是不变的啊。缩句呢，就像是剥洋葱，一层一层地把它所有装饰的东西给它剥掉，最后剩下的是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谁在干什么。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在操场上开心地放风筝，把所有的东西给它剥掉，最后就变成小女孩放风筝。你做对了吗？就是谁在做什么，小女孩干嘛放风筝，对吧？小女孩放风筝啊。所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学会把长长的句子一下子弄清楚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播的是什么，穿红裙子的啊，是形容这个小女孩，她穿的什么衣服，去掉。她在哪儿，去掉，在操场上，去掉。那她放风筝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哎，开心的，去掉啊。你看最后就是小女孩放风筝，这也就好像是把最主要的东西留下来了，其他的就给她去掉了啊，这个就是缩句。那很多同学在完成缩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难，难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把谁给缩没了，是吧？你不能把主语弄掉了啊，谁在干什么，你一定不能直接就把那个谁给他去掉了。比如他勇敢地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你不能说啊，把它变成挡住了进攻，那你要说谁挡住了，我们说了是谁在干什么，对吧？他干嘛呀，挡住了进攻啊，所以你不能直接把这个主语给它去掉了啊。所以主语和谓语，主语就是谁，谓语就是做什么，一定要留着啊，这个是最核心的部分。第二，否定词不能删。什么意思呢？他不去学校。有的同学说，哎，那我就把它缩短一点，我把它缩成他去学校，哈哈，那这也就是错了啊！你就把他的意思变反了，但人家明明不想去学校呢，对吧？你非要给人家弄着要去学校啊，那这肯定就不对了。所以那他不去学校，那你这个就是不，一定要给他留住。第三，缩完了之后发现句子不通顺啊，有这样一个题：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啊，你如果你变成了奔驰小汽车，那就不对了，是吧？啊，谁奔驰不通顺，是吧？是马路上奔驰着小汽车。所以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肯定也会给你们送一个口诀，就是我们在说这个白勺的土也的的时候啊，这个的地的前面要删掉，双站人的得到的得这个后面要删掉啊，然后还有就是否定词语要留着，主干留着最重要啊。所以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把的前面的就给它删掉啊，然后的后面的删掉啊。刚才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着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宽阔的去掉，就马路上奔驰着这个小汽车前面的这个的也给它去掉啊，一辆红色的去掉，就宽阔的去掉，一辆红色的去掉，就马路上奔驰着小汽车。哎，这个是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怎么去做缩句啊。当然我想你的老师可能还会教了你更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吧？如果你知道的话，那这个就作为你的补充，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些牢牢的记下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扩句啊。扩句就是让句子变肥啊，变长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小鸟飞怎么扩呀，什么样的小鸟啊，对不对啊？ 它在哪儿飞呀？它飞得怎么样啊？你看，这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去加的啊？就好像我们啊，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上，给它加上了花朵、果实、树叶，这样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看呢？小鸟飞，那我们就是可以开始给它扩啊。小鸟啊，就是我们说的谁啊？加上什么样的小鸟啊？可爱的小鸟呗，对不对？飞怎么飞的呀？啊，快乐的飞，在哪儿飞呀？在蓝天上飞，啊，飞的速度怎么样啊？像火箭一样快。哎，你看这个就是，三个字，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啊，很优美的一句话，是不是？就是小鸟飞变成一只可爱的小鸟，在蓝天上啊，自由自在的飞，啊，或者是快乐的飞。啊，飞的速度像火箭一样快，哎，你看这是不是就更好听了呢？就更有画面感了呢？这个就是扩句，就是把句子呀给它变肥、变长、变得更加的丰富。那扩句的时候也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就是乱加。什么叫乱加呀？你不能够加的不通顺，你不能说什么小鸟在书包里飞，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它只能在天空中飞啊。第二啊，只加白勺的，不加土也的和双站人的的。很多同学扩句啊，只会加白勺的，什么美丽的花朵、红色的太阳，全是在名词前面加。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之前说啊，白勺的、土也的、得到的得，哎，这个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动词，对吧？哎，有的是啊，形容它的这个结果和程度，你都可以在它这个来加上啊。

说的小鸟飞，第一个可爱的小鸟，第二个在蓝天，对吧？第三个啊，很快乐的飞，其实就差不多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啊分享的技巧。好，那再来给大家出两个题，留给你们自己来做哈。缩句，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下了今天的作业。这个是缩句。我家的那只小花猫每天中午都会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想一想。还有呢，扩句，风吹树叶，怎么把它扩充啊？还有小明读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缩句就是给句子减肥，留下主干，去掉枝叶，一般来说就是谁做什么。扩句呢，就是要给它修饰一下啊，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下了今天的作业，我们可以说成的是什么呢？把的全部给它去掉，修饰的也去掉，就是主语老师干嘛写下作业就可以了啊。我家的那只小花猫每天中午都会在阳台上懒洋洋地晒太阳，那就是主语就是小花猫，它在干什么？晒太阳，就小花猫晒太阳。扩句，风吹树叶，什么样的风啊？秋天的风，冬天的风啊，啊，夏天的风，春天的风啊，对不对？是怎么吹的呀？树叶什么颜色呀？对吧？比如说现在是秋天，一阵凉爽的秋风吹动金黄的树叶，哎，你看是不是扩句了？小明读书，小明爱不爱学习呀？他愿不愿意读书啊？他读的是什么书啊？对不对？他在哪儿读书啊？哎，爱学习的小明在安静的图书馆认真地读着一本有趣的故事书。嗨，你看，这个就是缩句和扩句。缩句和扩句呢，他们就是帮助你读懂别人的话，和帮你把自己的话说得更好。一个往里收，一个往外放。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两把钥匙，一把开门，一把开窗。所以下一次写作表达的时候，试试把你的短句扩一扩，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试着把长句缩一缩，你会发现句子在你的手里啊，就变得想瘦就瘦，想胖就可以变胖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旭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邓小平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作家毕淑敏的作品《提醒幸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这是历史学家张国刚的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国刚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古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他的研究涵盖隋唐史、中西交通史等多个方向，代表作包括《唐代藩镇研究》《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张国刚的学术写作以视野宏阔和叙述生动著称，善于将严谨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公众可读的历史读物。他常年开设历史讲座，这部新作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路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是一部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著作。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从朱温灭唐到赵匡胤建宋，短短53年间，中原地区换了5个朝代，周边出现了10几个割据政权。这段历史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对写作者的组织能力和叙述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用意正在总结治乱兴衰的教训，张国刚此书同样怀着这样的现实关怀。作品最出色的是对五代十国历史脉络的清晰梳理。张国刚以时间为主线，以政权更迭为节点，将这段纷乱的历史梳理得条理分明。他不仅叙述了政治军事的主要事件，还分析了每次政权更迭的深层原因，让读者看到治乱循环背后的规律。这种梳理能力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专业素养。张国刚的叙事风格兼具学者的严谨和说书人的生动，他的叙述基于扎实的史料，不做虚构和演绎，但是他善于在史料中选择最有戏剧性的片段来展开叙述，让历史本身的故事性得到呈现。他写朱温的崛起和覆灭，写李存勖的英武和堕落，写柴荣的雄心和遗憾，都让人读来心潮澎湃。作品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关注也很有价值，大多数关于五代十国的叙述都聚焦于政治军事，但是张国刚用了相当篇幅来讨论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他写词的繁荣，写画的成就，写佛教的发展，写城市的变化，让读者看到即使在最混乱的时代，文化依然在顽强地生长。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对制度的分析也很深入。张国刚指出，五代十国虽然混乱，但是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为宋朝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展示了乱世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作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公正、细致入微。张国刚不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他努力还原每个人物的处境和逻辑，让读者理解他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他写冯道不是简单地批评其是四朝实地，而是分析。

析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冯道的生存策略和道德困境。张国刚在书中还展现了比较历史的视野，他将五代十国和其他历史上的乱世进行比较，分析了乱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这种比较视野让读者不仅是在读五代十国的历史，更是在思考乱世循环这个中国历史中的永恒主题。治乱五代十国兴亡录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它让五代十国这段常被人忽略的历史变得清晰可读，让读者在历史的治乱循环中汲取智慧。对于喜欢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在变化加速的当代，读一读历史上的治乱故事，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关于秩序和变革的启示。读完这本书，那段尘封的乱世会变得眉目清晰，历史的境界也自在其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邓小平。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16、17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5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邓小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后代，本事要靠自己去锻炼。邓小平原名先圣，学名西贤。邓小平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60多年前，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邓小平曾在谈工作态度时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2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作家毕淑敏的作品《提醒幸福》。
1: 作者简介：

毕淑敏祖籍山东文登，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长在北京，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17岁赴西藏阿里地区当兵，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部队服役11年，历任卫生员、军医。1980年转业回北京，曾任北京同厂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研究室专业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从1987年开始，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心理学博士。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李阳。
0: 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动，妈妈就说别忘了多穿衣服，才相识了一个朋友，爸爸就说小心他是骗子。你取得了一点成功，还没容得乐出声来，所有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别骄傲。你沉浸在欢快中的时候，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不可太高兴，苦难也许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在皓月当空的良宵，提醒会走出来对你说注意风暴，于是我们忽视了皎洁的月光，急急忙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风暴终于姗姗地来了，我们怅然发现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有用的，事先能够抵御的风险毕竟有限，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是无限的。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我们守住凌乱的家园，气还没有喘匀，新的提醒又智慧地响起来，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期待。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就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先哲们提醒了我们10001次，却不提醒我们幸福。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你自会珍惜，犯不上谆谆告诫，也许他们

菜虫上血与火，觉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那就是幸福啊！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辙。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的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着我们。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坠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他们都酷似幸福，但他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他们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接去为慢，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至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了。”心里就会泛起融融的绿意。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所以，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请不要踌躇片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子。让我们一起举杯说，我们幸福。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0: 美的回声。
1: 提醒幸福是毕淑敏著名的哲理散文。从我们生活中经常受到各种负面的提醒说起，继而说到提醒幸福对人生的作用，那就是要时时用心感受身边的幸福。如何用心去体会寻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知在困境中发现的幸福。文章用层层递进的形式说明了健康的心理对人生的巨大作用，说明幸福在人生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

0: 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寒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的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村高额彩礼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深化规律性认识，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落。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育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这位负责人强调，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突出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有效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实际确定彩礼等倡导性标准，做好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发布工作，依法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涉彩礼矛盾纠纷，加强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总结推广婚俗改革的创新做法和有效举措，积极搭建农村婚恋服务平台，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措施，带动更多家庭成为婚嫁新风践行者。高额彩礼整治涉及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建设、法治保障等诸多方面，要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协同，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民生帮扶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全力攻坚破题。要加强跨区域工作协同，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并鼓励基层探索创造，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对教室采光和照明提出了卫生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 屏闪效应可视度，同时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此次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为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新版标准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包括采光均匀度，确保教室内不同区域光线分布均衡，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透射指数与可见光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强光对学生视网膜的潜在危害，同时还新增波动深度闪变指数、屏闪效应可视度指标，有效规避照明屏闪对视力的不良影响。标准设定更科学，新版标准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使其更贴合当前中小学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在采光环节优化采光方向、采光系数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在照明控制上细化眩光控制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墙面、地面、天花板的反射比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规范照明色温和显色的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密度。此外，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为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性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中的应用留出空间，既鼓励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希望广大医疗机构能够和医保部门携手并肩，将按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和手段，实现医保医疗高质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 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江女士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她所居住的小区有少数居民毁绿种菜，违建领水平台，影响小区环境，希望尽快整治。接到线索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江女士居住在芜湖市益江区芦港新区西区，一直以来部分居民违章搭建，小区环境脏乱差，让他不堪忍受。市民江女士：
3: 小区内部不是有条河沟吗？他有的人在那河道上面砌那个水凳子，砌那个平台，搞个小什么干丝网什么，我现在做个小林子什么的。包括有些人把那个花草什么毁掉了，种菜呀、等等的。
2: 记者来到小区内水系沿岸，看到了多个违建的水泥平台，有的平台有围栏，并且上了锁；有的没有围栏，晾晒着衣服、被子，摆放着桌椅。还有人在岸边用砖块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平台的地面没有用水泥硬化，而是填土种了花草或蔬菜。有经常在水系两岸散步的居民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占了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也破坏了小区水系沿岸的整体景观。除了水系沿岸私搭乱建问题外，小区绿化带乱象同样亟待整治。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多处绿化带长期无人精细化管护，杂草丛生，荒芜严重，同时毁绿种菜、车辆乱停放、大件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也很常见。一处花坛区域还堆放着用塑料布遮盖的杂物。针对芦港新区西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记者向当地芦港街道龙华社区了解情况。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违章建筑、毁绿种菜等现象，物业和社区将会第一时间上门劝导居民自拆自改，后期还将联动城管、公安等部门集中行动。龙华社区相关负责人：
4: 违章搭建这一块的话，我们物业和社区啊，第一时间上门进行了这个劝导，确保我们居民能够自拆自改。然后针对这个公共空间这边这个毁绿种菜，我们社区已经有了这个全域的这个清理计划，我们将结合这个天气情况啊，就是稳步推进。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安庆的孙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移动公司的积分兑话费活动能否直接把5元话费自动转到自己手机的账户上。孙先生说自己是老年机，不方便额外领取。接到了孙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对孙先生反映的情况立刻开展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 关于您反映移动公司积分兑换话费后领取不便的问题，经与您电话沟通确认，您实际反映的是收到移动公司短信告知您可以参与网龄活动，在中国移动 APP 凭网龄领取相关话费券，但您的手机终端不支持领取的问题。经调查，您于2025年12月29号通过10080热线向移动公司已经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您提出的将相关话费券直接以话费的形式赠送到尾号为6004的号码的要求，移动公司反馈网龄活动赠送的话费券为充值抵扣券，需要本人领取后自行进行充值使用。考虑到您的服务感知，移动公司表示可为您赠送10元乘2个月的话费折扣包，或者征得您同意之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协助您进行领取。基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移动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移动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移动公司反馈，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您联系，并且已经告知上述查证情况，您对此表示知晓，并表示暂不需要向您赠送话费折扣，或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如您就相关处理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您和通信运营企业签订的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五河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买了一架大疆 T60 的飞机，五河县农机补贴办不给补贴，理由是申报日期和生产日期不一致，大疆公司出了书面证明，补贴办也不认可。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实。经核实，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农机补贴发放审核过程中发现，网友所反映的此台无人机的生产日期不在鉴定证书签发日期内，不符合安徽省补贴机具的资质规定，故暂停对该机具发放补贴。针对此问题，五河县农业农村局已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与该网友电话联系，将核实结果和处理方案如实告知，投诉人对于处理及反馈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留言说，文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老家呢有一片山场，听说是发行了零票和碳票，我在外打工不太了解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想问一下这两种票究竟是什么票呀，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通俗的说，一张零票不砍 数也能致富，一张碳票好空气也能够卖钱。零票啊，是一种可以质押、可以流转的股权或者是债权的凭证。那拥有零票的村民呢，可以用自己家的山场、林木等作为资产，参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的造林和经营活动，并且按照占有的份额获得凭证或者是经营收益或者是利息等。那林业的碳票呢，就是对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产生的林业碳汇，经相关部门计量监测发放的凭证，可以进行交易、质押或者是抵消等等。那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如果您有林业碳票，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那拥有人呢，可以将碳票出售给需要减少碳排放的企业或者机构，从而获得经济收益。

0: 道具打通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目前呢，我们安徽正在以深化集体零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零票加碳票的小切口，创新提出碳汇印钞机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新机制。这一系列的举措啊，都能够为山区林区的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收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车呢是60升的油箱，平时基本上啊都是60升左右加满。前两天我跑了一趟长途，油表见底了，在家门口的一个加油站啊加了67升，接近70升才加满。我就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复我说，这是很正常的，说他们的加油机啊都是经过市场监督局检定的，都是准。”我想问一下，这到底合不合理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平时大家也确实碰到过，会有一些疑惑。其实呢，文丽要和大家说，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实验方法规定，那么汽车出厂的时候啊，显示的额定容量是安全容量，而油箱实际的容量啊，一般比安全容量要高出10%到15%，根据具体车型的大小来设计。正常的情况之下，60升油箱最多能够加到约65到70升，原因呢是车企设计油箱额定容量的时候啊是低于实际容量的，主要考虑油品的膨胀系数，加油时不超过额定容量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呢能够给燃油膨胀提供足够的空间，保障油箱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啊，油箱能加比额定容量更多的油是正常的。但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超过汽车说明书上标注的安全容量，以免造成安全隐患。那加油量的准确与否啊，第一，不能够根据油箱的额定容量来判断。汽车燃油箱呢，其实是一种容器，但是不是计量器具，不能作为判断计量准确与否的依据。第二啊，不能够根据汽车仪表盘上的油表来判断，因为大部分汽车车用的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漂浮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并且显示在油表上，这个误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油表盘上的刻线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油箱内的实际存油量，是供车主提醒加油参考用的。那么咱们国家啊，对燃油加油机确实是实行的是强制管理，那生产端进行的是形式批准管理，使用终端进行的是强制检定管理，每把加油枪都由当地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半年周期检定一次，检定合格会张贴计量检定合格标志，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啊，都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加油前可以关注燃油加油机上是否有计量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是否处于有效期内。那么除了日常的计量巡查之外呢，那么我们安徽的市场监管局啊，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全省的加油机暗访，及时查处加油机的计量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那么如果您在生活中发现加油站存在计量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可以注意保留发票、收据、小票等消费凭证，并且拨打12315的热线进行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呢会依法进行处理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16: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10: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7: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 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10: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8: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联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例，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1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19: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10: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0: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1: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1: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22: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 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0: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0: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8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志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志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啊，坚章立志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2: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校办城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3: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
17: 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的获取了患者的医保计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4到16度，沿江地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合肥地区是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小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

0: 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前各位亲爱的老朋友，还有安徽之声视频号直播间里的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翔。今天呢是周三，我们要开启一档特别策划，叫退休青年第二人生健康运动记。那说到退休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歇一歇，可以真的等到退休那一天啊。那不过那天到来的时候呢，大家往往的感受都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已经卸下重担了，可以长舒一口气，一身轻松。但是呢，也有的朋友会觉得，生活的这个节奏啊，突然停下来，周遭一下子安静，心里呢，反倒是空落落的。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啊，想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您已经步入了退休的人生，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安徽退休俱乐部的联盟主理人，活力六七退休俱乐部活力一号银发帽的发起人汪涛，我们亲切的称为是涛校长。涛校长你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大家好。
6: 还有一位呢是刚刚步入退休战线的，进入我们第二人生的李老师。李老师好。
8: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哎呀，李老师这声音太有磁性了。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我的第二人生哈。我们知道退休就进入了我们的人生转场，进入了我们第二人生。哎，想问一问，正好是李老师刚刚退休嘛，也就想问问您，您还记得退休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大家好。
6: 嗯，
8: 这个我是65年12月出生的，这个今年的3月份正式退休。说句实在话吧，这个刚退休的时候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工作了这么多年嘛，这个也还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刚退了以后呢，还觉得很轻松，那么还是很愉快的。那么一个阶段以后，那你才会有一点感觉，那就是你一个人你的工作节奏发生了变化。过去整个比较充实啊，那么现在就整个自由了，这个相对来说空闲时间多一点，那就是有的时候还有点空虚，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你的这个退休以后啊，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你的接触的面和接触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你有时候的感觉啊，就过去你接触人的时候，那么你在上班的时候肯定是自带光环嘛，对吧？那么你退了以后，尤其退休以后，那么你接触人，他的层次也发生了变化，还是有些很多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大概就是这样。
6: 说的太准确了哈，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们，他们都期盼着退休的那一天，觉得退休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我身边也有朋友退休出去玩了整整一个月回来，但是就像李老师说的一样，刚退休可能觉得卸下了担子，没有压力，觉得特别轻松。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空落落的，是不是这样？涛校长，您接触的人多，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我也是退休的人，我是退休的状态，是的，我们就觉得那个时候， 处似的是旅游了，玩了一次，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就有点空落落的，啊，所以呢，我就是，在想啊，我们退休之后还要干点什么事儿。
6: 嗯，其实很多的退休的朋友都可能会有刚才李老师说的，包括涛校长说的这种类似的感受，因为我们几十年的日子，每一天都被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等到退休，我们这个生活节奏一下子断开，周遭突然安静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我们所说的这个退休综合征哈，又会失落失重，闲下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烦恼，这个心情有一些跌宕哈，是不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7: 对的，
6: 嗯，
7: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6: 嗯，
7: 特别像领导干部嘛，
6: 对，特别像李老师之前在工作当中，可能有很多大家工作当中都是围着您转的哈，那退休之后，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要去寻找被需要、被链接的这种感受，对吧？那想问问您，您退休之后是怎么把这种感觉再找回来的呢？
8: 这个刚退的时候呢，嗯，因为我是因为孩子在合肥工作嘛，
6: 嗯，
8: 那么我们就在合肥，
6: 嗯，
8: 孩子因为现在还没有小孩，
6: 嗯，
8: 所以整个家庭的节奏是比较慢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6: 嗯，
8: 那整天呢就是也不是很愿意出去接触人。对吧，因为现在你退休了嘛，总觉得一个别的人在忙，第二个的话
6: 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8: 过去我们都处在领导层面，
6: 嗯，
8: 现在去主动去找别人交流嘛，也不是很愿意，
6: 嗯，
8: 所以主要的时间是在家里做做家务，
6: 嗯，
8: 然后在家看手机，
6: 嗯，
8: 对吧，手机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平台，
6: 嗯，
8: 一个阶段以后呢，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不对劲，
6: 嗯，
8: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肩膀，就长期看手机啊，肩膀颈椎炎非常严重，
6: 嗯，
8: 然后就治疗以后，然后生活习惯也要改，不改生活习惯也不行，然后就尝试要走出去，
6: 嗯，
8: 啊，走出去一个调整心态嘛，第二还是要接触人，所以我通过这个一次途径嘛，就是联络到了我们的涛校长，
6: 嗯，
8: 实际上涛校长是我当时的伙伴，
6: 嗯，
7: 家门口，
8: 家门口，是吧？那夏天小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凉风，
6: 嗯。
8: 后来因为各自的工作嘛，
6: 对，工作
8: 就
6: 各自重心不一样，
8: 不联系。那这一次我找到陶校长，
6: 嗯，
8: 然后我们就走入了我们的这个活力六区的俱乐部，
6: 嗯，
8: 这样通过活力六区俱乐部来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啊，这个我们也找到了新的快乐，
6: 嗯，
8: 慢慢的就适应了这么一个环境，
6: 嗯。就是说这种身份和生活节奏的转变哈，其实也需要我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走进了这个俱乐部，也找到了等于是重拾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爱好，对吧？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喜欢的爱好，但没有时间去从事它，那退休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的一些梦想给它重拾起来，李老师是不是这样？
8: 是的。
6: 那在这个俱乐部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对吧？
8: 对对对。
6: 嗯，那还想问问，到了这个俱乐部以后，您这个肩周炎怎么样了？
8: 这个我是这样，我退休以后呢，这个我有三个考虑。
6: 嗯。
8: 那么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凡是属于过去与我工作相关的事，
6: 嗯，
8: 不再介入，对吧？这也是要求有规定的。
7: 对。
6: 嗯。
8: 那么第二，就是力所能及的，给孩子们再帮帮忙，是吧？就是做点保障嘛，对吧？
6: 嗯。
8: 那么第三，我就觉得要身心健康愉快。
6: 嗯。
8: 身心健康愉快，我觉得一个从小的范围来说，是我个人的事，个人的幸福。
6: 嗯。
8: 那么更稍微大一点，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6: 嗯、
8: 那么你不生病，你身心愉悦，整个家庭的气氛不就和睦嘛，对吧？
6: 嗯。
8: 那么第三，我觉得也是社会的事，就是我们都很健康，那么社会也很安宁嘛，对吧？
6: 嗯。
8: 到了这个俱乐部以后呢。目前我主要是做这么两项事，
6: 嗯，
8: 第一是打官单，
6: 嗯，
8: 第二
6: 是现在很多老友们喜欢的，
8: 第二是
6: 这一动一静哈，
7: 对，
8: 这个打官单我通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三个好处，
6: 嗯，
8: 就第一个，这个官单本身是一个娱乐性的项目，
6: 嗯，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8: 可以提升我的这个意思打牌的记忆嘛，
6: 嗯，
8: 本身有是一种幸福的事，
6: 也是动脑啊，
8: 动脑嘛，
7: 不会得阿兹海默，
8: 第二个我能够接触很多朋友，
6: 嗯，
8: 是吧？来，你社会各界的，对吧？
7: 对。
8: 我觉得他跳上的地方很多，他都是过去这个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精英嘛，
7: 优秀的人才，
8: 这样大家在这交流，我觉得很幸福很愉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能 找到很多儿时的伙伴。
6: 嗯，
8: 刚才讲陶校长，
7: 对，
8: 还有这次我找到韦大姐，韦大姐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她比我大10岁
7: 啊。
8: 当时她在烟草专卖局
7: 啊，
8: 当时我去协助她工作
7: 啊，
8: 就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那么这一次，
7: 没想到，
8: 哎，我也跟她联络上了。
7: 看
8: 到就是很多同学，
6: 嗯，
8: 平时见想见见不到的都可以见到。
6: 嗯，在这个俱乐部里，大家又重逢了哈。
8: 是一个这个俱乐部患难的快乐。
6: 嗯。
8: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健身。
6: 嗯。
8: 健身，我正常在家里面，平时也我锻炼也走、哦，一天大概分上午下午能走1万步左右。
6: 嗯。
8: 那么这一次我们陶校长经常嘛就给打打皮克球啊。
6: 嗯。
8: 这个虽然我的技术不行，但是我觉得里面很快乐。
6: 嗯。
8: 对吧？大概主要是人家活动，现在禁酒烟基本上没有了。
6: 嗯啊，是，我想可能李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肩周疼痛才意识到我们这个健康必须摆在第一位哈。那今天我们其实这一期的主题呢也叫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从好好爱身体开始。嗯，好好爱身体。那刚才李老师也说了退休以后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这个退休以后心情还有身体啊各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调整。那涛校长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哈，能不能把您这块的内容也向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呢？您是这个退休安徽退休俱乐部联盟主理人，也是活力六七退休俱乐部的创始人，同时还是活力一号银发帽的发起人。那您这个俱乐部里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帮助到我们刚刚退休或者是退休以后的老友们呢？
7: 先讲讲我的这个初衷吧。
6: 嗯，
7: 这个就是退休状态下面，
6: 嗯，
7: 就觉得跟我一样的人很多，
6: 嗯，
7: 但是觉得没事干，一个是没事干，一个是价值感缺乏。所以呢，好多这样的人一聊都说，那我们干点什么事儿？所以就是我们自己退休人自己组织起来的。
6: 嗯。
7: 现在的我们这个俱乐部啊，都是，服务的人员、工作人员全部是退休的。
6: 嗯。
7: 哎，也都，不拿什么钱的，大家冲的是。
6: 嗯、就是公益性的哈。
7: 哎，公益办公益。
6: 嗯。
7: 为什么办公益呢？我们就要收一点费，养活这个日常的费用嘛。
6: 嗯。
7: 是吧？
6: 嗯。
7: 哎，那么大家在这找到的价值感。
6: 嗯。
7: 如果说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有哪些活动的话，顺便讲一讲。
6: 嗯，
7: 这四个数字1421。
6: 1421。
7: 嗯，一个学堂。
6: 嗯、哦。
7: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跟老年大学一样的兴趣班嘛。
6: 嗯，兴趣班。
7: 我们现在有40多个班呢。
6: 有40多个班。
7: 我们有1000多平方嘛。
6: 嗯、就是各种课程都有。
7: 哎、课程。
6: 嗯、
7: 哦。然后呢，这个四呢是4个馆。
6: 嗯。
7: 就是配套的。
6: 嗯。
7: 有这个掼蛋馆。
6: 嗯，
7: 哎、有跳舞的武馆，同时也是这个增肌健身的健身馆。
6: 嗯，
7: 哎、也有一个叫这个品质生活馆，就是吃的用的东西。
6: 嗯嗯、
7: 可以在那现场吃、
6: 嗯，
7: 也可以买回去。
6: 嗯，
7: 哎、还有一个就是中医健康馆。
6: 啊、
7: 那么2个小俱乐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俱乐部。
6: 嗯，
7: 啊、叫月旅行俱乐部，还有一个叫余生游旅俱乐部。
6: 嗯。
7: 那听这名字你也知道，
6: 嗯，是交友的哈，
7: 交友的。
6: 我们老年朋友如果说单身的话，也可以到这个俱乐部去，啊、看一看。
7: 对对对对、
6: 嗯，
7: 这也是一个大课题，
6: 嗯，
7: 社会问题，我们只是做一点绵薄之力，
6: 嗯，
7: 给别人做一点活动，搭搭桥，是这样的、
6: 嗯，
7: 最后一个夜校，
6: 嗯，
7: 就是我们一些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传承给大家的，给回馈给年轻人的东西、
6: 哦、
7: 啊，这个、
6: 哦、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退休人员自己的这种俱乐部，嗯、还可以对社会上一些传授、传承。
7: 对，
6: 啊、嗯，
7: 所以呢，我们也很欢迎，如果在直播间，在这个
6: 在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或者是听众哈，
7: 你也想找一点价值感的、
6: 嗯、
7: 是吧？因为回馈社会的，跟着我们一起干，
6: 嗯、
7: 我们有好多点嘛，我们现在好、
6: 嗯、
7: 越来越多的点会出来，
6: 嗯，
7: 但都需要人才，
6: 嗯，
7: 都需要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事儿，
6: 嗯，
7: 嗯，顺便讲讲我的情况，
6: 嗯，涛校长这个俱乐部做的挺成功的，而且很多的像李老师这样子的退休这个老友们都加入了以后，也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哈，就是退休的第二人生。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爱。好好爱身体开始哈。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个肩周炎自从进了这个俱乐部，我们打打匹克球啊，就是心玩玩掼蛋啊，身心愉悦了，这个身体的病痛也会就随之消失了哈。那就是退休以后我们怎么样注重身体的这个健康呢？
7: 健康是一嘛，所有的都、
6: 嗯、对，后面都是
7: 一，都是零的再多也没有用嘛，
6: 对
7: 对吧，
6: 嗯，
7: 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理念，
6: 嗯，
7: 但是呢，往往我们 意识到这个时间呢是比较迟，特别是我们这些曾经在领导岗位上，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给你去去锻炼，去调理，早早的去预判啊，去这个检查，这个是有问题，那我们现在不迟，实际刚退休的时候是很好的，要规划一下自己，
6: 对，
7: 无论你是这个你下一步对我们的这个资金钱财这方面是要做计划的，要为着这个养老，那如果你是在这方面你觉得你可能还是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也要做点事情，也是很好的。
6: 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这个经济上需要规划，其实我们身体健康也需要规划，对吧？
7: 对，那么重要的规划就是身体，重要的规划就是身体。身体呢，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呢，所以我们有个增肌管呢，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可能是在健康的时候增加肌肉的这个
6: 力量。
7: 力量
6: 保护我们的关节，
7: 数量保护关节啊，它其实代谢也是靠肌肉嘛，第二个就是这个延长寿命，其实都是在这个方面有关系的，所以肌肉，所以呢我们在想这个平时负重的练习，哪怕在家里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的馆里边。我们
6: 有
7: 人专门来教你，对吧？把一些基本动作弄好，挺好的嘛。
6: 就是
7: 肌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6: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由于压力，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去顾及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时候也属于这个身体比较年轻力壮的时候哈，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往上增长，我们以后的这个身体，不得不承认它是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
7: 是的。
6: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合理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对健康有个规划，包括我们像刚才曹校长说的增肌训练啊，包括参加一些适度的运动啊，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就像我们上次跟一个老友们这个说聊天的时候说，就是您这个十年是躺在床上的十年，还是健康有活力的去活动去看大好河山的这十年，这个对我们的生存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健康也是我们必须提到第一位的。李老师，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健康，刚才陶校长说了，健康是一心嘛，肯定是我们追求的这个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嘛，我感觉到一个是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就是要身心健康，心情愉悦，然后要适度的这个运动，我呢这个运动呢，基本上两个方向，一个是就是一步走。上午下午大概得10000步左右，就是慢走。
6: 这个走路据最新的这个研究报告是最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8: 这是一个方面，比较适合我们这个退休的人员的这个运动状态。第二个就是负重。负重的话，我在家里面因为我的腰椎不是很好，这个其他的运动我就很少做。我就在拎水，就是平时我们饮用的那个桶装水啊，一手拎一个，在家里面走，
7: 这个可以，
8: 这叫农夫走
6: 啊，
8: 这对我们的全身的肌肉啊，这个就是抗阻训练，是有帮助的，
7: 这个非常好。
8: 现在我的身体上去，我检查一下，就整个我的指标都很正常，没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7: 但要现在还是要加强规划，这个指标正常还是最初级的目标。我觉得散步这个事看起来有用，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不能把它当一个锻炼的东西，锻炼你还是要给阻抗，
8: 还要阻抗
7: 、就刚才你领水走，
6: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抗阻训
8: 练，我小时候要求的，小哥讲你那个走路只能有益你的心血管系统，对你的身体自由的流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你必须抗阻，抗阻通过买了一副哑铃，这是一个方面，
7: 这可以。
8: 第二个像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拎水在家里不走，每天来回走，一天走个100步，
7: 对，就俯卧撑，
8: 对，
7: 正常俯卧撑，这还有这个深蹲啊，这两样把两个大肌肉练好了也很好，
6: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涛校长这里大家是可以一起去锻炼的，对吧？
7: 是，我
6: 就是有的时候锻炼呢，除了自觉性的话还需要有一个环境哈。
7: 哎，
6: 嗯，
7: 要邀你一下，
6: 嗯，
7: 然后杰克龙你不来，你自己
6: 大家相互督促，
7: 不好意思，下一次我们还有点小惩罚。

0: 一个鼓励嘛，
1: 嗯。
0: 在我们遇到瓶颈期的时候，打不动啊，或者是累啊，或者是缺少兴趣的时候，哎，我们一邀，还有朋友一喊，他就坚持下来，坚持下来，过了一个期，他就
1: 对，
0: 正
1: 他
0: 常
1: 自
0: 了，
1: 己
0: 他
1: 养
0: 就
1: 成了
0: 天
1: 一
0: 天
1: 个
0: 想
1: 习
0: 干，
1: 惯了，他就
0: 对，
1: 会很自觉地参加。就是
0: 对的，
1: 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惰性的想法，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下一步很重视这个运动这个事。皮克球呢，我们也是才接触不久，才打，大家兴趣还是蛮高的。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玩这个，因为它的好处是，它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它是，在用乒乓球拍，
1: 对，匹克球给我们普及一下哈，可能有很多老友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0: 我刚才讲的就是用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打网球。它球是像网球一样是圆球，落地可以弹的是吧？他人在上面跑嘛，就在羽毛球场地是一模一样大，跟羽毛球场一样大。但那好处就是，它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加个上手快，它可以左孙两代人之间
1: 祖
0: 进
1: 孙
0: 比
1: 可
0: 赛，
1: 以，嗯。
0: 就好多是孙子跟爷爷干，他们俩都有各有各的好，这个
1: 优
0: 的
1: 势，
0: 优势，我们可以打到100岁，这个都可以的。所以就运动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又是一个，全身运动，
1: 全身运
0: 又
1: 动，
0: 是一个团队协作运动，又有乐趣，所以这个，反正在中国也慢慢的也在
1: 也
0: 流
1: 在
0: 行
1: 普，
0: 起来，从国外传过来的，挺好的，
1: 刚才陶校长说了，是乒乓球的拍子，羽毛球的场地，
0: 对，
1: 打的是网球的球。
0: 网球有动的网球，只不过是类似于网球，
1: 类似于网球。这个李老师刚才好像也听说去参加过，是吗？您的感受，这个匹克球好上手吗？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
2: 很容
1: 说，
2: 易，
1: 很容易是吧？
0: 10分钟，
1: 十分钟就上手了。
0: 就开
2: 我
0: 始喜
2: 第一
0: 欢
2: 次
0: 了，
2: 打，我们打的就觉得比较舒适，因为当然我们有打乒乓球的基础，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0: 无论你有乒乓球基础，还是
1: 羽毛球
0: 羽
1: 的
0: 毛球
1: 基
0: 基础，
1: 础，
0: 还是网
1: 网
0: 球基
1: 球，
0: 础，都有好处，
1: 都有好处。它
0: 都
1: 是一
0: 能
1: 个
0: 在这
1: 全
0: 显
1: 身
0: 示，
1: 的运动哈。
0: 对，显示。
1: 这个匹克球今
0: 而且
1: 天，
0: 这个时候大家同一个起跑线走。不是以前他有旧功啊，有的人从小打乒乓球打得好，你这个时候就跟他打，你打不过他呀，也难看，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起步一样的，
1: 对，都
0: 还
1: 是
0: 挺好的，
1: 从零开始，虽然有
0: 都
1: 一
0: 是
1: 点
0: 从零
1: 基
0: 开
1: 础，
0: 始，
1: 但是大家都可以学得会，十
0: 是
1: 分
0: 的，
1: 钟就能上手，也比较
0: 是的，
1: 快哈。那今天我们正好说到了匹克球，以后有机会我们也组织线下的活动，组织我们老
0: 我
1: 友们
0: 看
1: 报
0: 可以，
1: 名哈，《快乐老友记》。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可以组织大家去线下体验一下，对吧？
0: 如果大家愿意来，我们先做一段时间，免费体验，都可
1: 对
0: 以的，
1: 对，大家
0: 反正让
1: 体
0: 大
1: 验，
0: 家来体
1: 先
0: 验体
1: 上
0: 验，
1: 上手，感觉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运动，对吧？
0: 带动大家玩，带动大家
1: 回
0: 走。
1: 头我们会在这个，如果说有老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就是报名《快乐老友记》匹克球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的群里，可以直接艾特我来进行报名。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进行到这里，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可快了。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策划的。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从好好爱身体开始。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我们整场聊的一个主题呢，就特别走心哈。退休第一天，我的第二人生正式开场了。那今天的主题是从好好爱身体开场。那很多人其实以为啊，退休就是享清福了，可以彻底的去放松。其实真正轮到自己退休，心情啊还是很复杂的。在这里呢，也想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自己退休第一天或者是刚刚退休的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您刚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过不适应呢？还有就是现在的您适应退休生活了吗？在您心中真正美好的退休第二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是身体健康不愁不烦，是结伴游玩看遍山河，还是培养爱好日子充实，或者是家人平安内心安稳？大家都可以发送弹幕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发送弹幕就可以了。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一位是深耕退休社群，见过几千老友状态的汪涛涛校长，一位呢是刚刚亲身经历退休过渡期的李老师啊，也是特别能共情大家理解大家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小小的互动起来。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退休以后也是我们这个人生头等大事，就是规划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也说到了我们适度的运动哈。那涛校长，除了我们这个运动这块还包括哪些内容呢？就是在您这个俱乐部这块呢？
10: 身体健康呢，有重要的是营养、体检、睡眠、锻炼。刚才讲的，
9: 刚刚说的锻炼，
10: 然后这个慢病管理，这些地方，还有一个情绪，就是
9: 这个很重要哈，
10: 这六个方向，我们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9: 对，就是很多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想特别是女性朋友，可能思虑比较多，就会影响她的情绪，包括睡眠，
10: 对，所以呢，因为我们，刚才讲我是退休俱乐部的联盟，这个联盟里面呢，既有我们这样的俱乐部， 是这个消费者的，算消费者的端嘛，也有这个落地的，比如供应链厂家，还有这个服务的，你比如说这个旅行社啊，还有咱们媒体这样的。那我们这些大家在一块商讨呢，觉得需要的就是我们退休人员需要的呀，它是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一个空间，还有呢我们再规划一个事，这个事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长寿空间，
9: 长寿空间，
10: 就是为健康考虑的事情，这长寿空间里边呢，就刚才六个板块的话，我们分别有这个体检区，有这个理疗区，睡眠馆，疗愈馆，运动馆，再加上一个慢病管理中心，
9: 还是比较齐备的。
10: 基本上，我们能够在病之前，跟医治疗之前的事情，甚至是治疗之后的这个康复，都我们这几个馆和区能把它
9: 都涵盖在里面，
10: 对，涵盖了，对。
9: 特别像刚才说的，那这些管理都有专业的人士进行指导吗？
10: 对，都是专业人士来做。我们只是负责把这些人找到，我们另外把我们的退休人员呢引进来，所谓的流量引到里面来，这样大家双方都好嘛。
9: 其实您说到这块儿，我就想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哈，特别刚才说到了，就是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不太好，他们可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去医院看病，就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就想到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提前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到这个管理来进行健康的管理的话，比如说睡眠馆，包括这个心理疗愈这个方面，可能就不会让自己的病情更加重下去。
10: 是
9: 这样吗？
10: 日常从体检开始，现在体检也很先进了，是吧？包括 AI 引进来，它能，你只要日常把你的数据啊，无论是血压、血糖，等等体重什么指标，正常输进去，这个价值啊，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的价值，它是一个长远看的价值，它 AI 会对你做很多的这个提醒，现在这大数据的用处都在这些方面，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在用，我们也是主张大家把日常的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呢，传给 AI 们，让他给你管理，
9: 就是健康管理方面。
10: 对，体检开始的话，那大家后面就会分段，你可能有这个睡眠方的问题啊，有情绪的问题啊，都有，包括运动的问题啊，我们就在相当于自己的第二空间，是吧？第二人生的，除了家之外，不就到我们这个空间来吗？
9: 对，现在 AR 技术也很先进，它会提示您各种潜在的一些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
10: 是的，是的，
9: 对吧？
10: 是的，总之呢，我们想，那是一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去了之后呢，其中有关于健康、关于长寿的事儿，我们把你安排掉，是我们自己人做的事情。我们非常了解我们自己的需求，就是我们退休人自己的需求，
9: 那在涛校长给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对涛校长这块的内容还想进一步了解，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提问哈。还有就是很多的老友们可能不好意思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发送弹幕来说一说自己的心态变化或者是过渡期的烦恼等等。其实我们以后每周三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大家可以定期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大家相互聊一聊，对吧？
10: 我还建议呢，咱们以后线下争取搞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这个退休朋友们能够无论是运动哪怕是掼蛋或者是在一起旅游或者是做个沙龙，看看这个高血压应该怎么慢病控等等，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活动，让大家从线上到线下。
9: 对，是的，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没有涛校长的这个建议特别好，以后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活动，也欢迎更多的老友朋友们参加哈。那刚才呢涛校长说到的是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健康这块的管理，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长寿的一些这个空间，刚才也详细的介绍了。其实我们俱乐部刚才跟涛校长广告的时候聊的时候，涛校长说我们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不光有这一块的内容，对吧？
10: 这是一个理念吧，
9: 嗯，
10: 就是说，我们退休之后哪些方面比较重要？
9: 嗯，
10: 啊，这个，我是觉得这几个，健康是第一个啊，刚才讲了就不讲了啊，
9: 嗯嗯，
10: 第二个呢就是兴趣，
9: 嗯，
10: 就要有一个热爱，
9: 嗯，
10: 就是兴趣就热爱，就是兴趣就是热爱，
9: 嗯，
10: 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下围棋，
9: 嗯，
10: 我要叫下围棋，我们俩小时候干嘛，就坐在那一天，他都可以不动。
9: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就是说你让他去干什么，他可能学不下去，但是有兴趣，他可能学的比谁都快。
10: 所以这个热爱这个关键词很重要，
9: 嗯，
10: 最好每个人能找一个自己这个热爱，
9: 就是找自己热爱的东西。
10: 热爱，第三个呢就是链接。
9: 嗯，链接是怎么说呢？
10: 链接是指，关系
9: 啊，
10: 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9: 嗯，
10: 无论是这个。这个亲密关系，
9: 嗯，
10: 这个夫妻啊，
9: 嗯，
10: 亲子关系，
9: 嗯，
10: 啊，这个这些链接呢，是在我们这个退休之后，要注意的事情，
9: 嗯，
10: 啊，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9: 嗯，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退休以后，因为之前是领导嘛，所以也不方便跟老友们去进行更多的这个沟通，就会把自己一个人封闭在家里。嗯，做做家务啊，比如说像李老师还没有这个孙辈的哈，有的老人在家就带带这个孙子，但是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圈子可以说是越过越窄了，是这样吗？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嗯，您这个链接是不是就这块让大家打开自己的圈子？除了工作的时候有工作的圈层，
10: 对，
9: 那退休也有退休的朋友圈。
10: 对，
9: 嗯，
10: 那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价值感。
9: 嗯，
10: 啊，这个是。很多人有这个需求，但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
9: 嗯，
10: 就是我退休之后，我觉得，难道我们就在这玩吃等着走吗？是吧？
9: 嗯，就是自己还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嗯，
10: 对，
9: 需要把这个价值给体现出来。
10: 对，
9: 嗯，
10: 那个我曾经，我不知道你们可是问过了，我有一次问豆包，
9: 嗯，
10: 我说幸福，三要素是什么？
9: 嗯
10: 嗯，他好像给我。回的是，这个有事做，
9: 嗯，
10: 有期待，
9: 嗯，
10: 有人爱，
9: 嗯嗯，
10: 那有期待就是价值感，
9: 嗯，
10: 体现有事做是吧？哎，我觉得有道理，
9: 有道理，
10: 有事做，有期待，有人爱，
9: 嗯嗯。
10: 那就幸福。
9: 嗯，那李老师，您觉得呢？就是刚才陶校长说到的价值感这块，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我觉得嘛，这个退休以后啊，
9: 嗯，
6: 这个首先肯定是身体要健康，
9: 嗯，
6: 身体健康应该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9: 嗯，
6: 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关系要和谐，
9: 嗯，
6: 是吧？和谐简单，啊，包括家庭关系，包括对待社会上的交往，
9: 嗯，
6: 都要和谐，是吧？
10: 和谐。
6: 第三个肯定有一个事情做，
9: 嗯。
6: 嗯，当然，我讲这个做事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事业。
9: 嗯，
10: 对。
6: 比如说我们
10: 公益事业。

0: 也行
1: 那，
0: 啊，
1: 这也是与世俗，哎，
0: 对，
1: 是吧？人和人要一个群体的交往，人没有群体交往不行。就刚才陶先生叫走出去，
0: 链接，
1: 链接，
0: 对，
1: 实际上你要有一个群体，人群体当中你能产生一种互动，能产生愉悦，产生幸福，应该是这样，
2: 对，是的。就是一个人在家的这种感受就比较孤独，有的时候思绪也会万千，但是走出去，比如说我们逛逛蛋，可能烦恼就会少一些，不会想的更多。
0: 你刚才讲价值感呢，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啊，就有这个出发点嘛，我自己找到价值感，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号召，我说你这想干点什么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肯定给你找到项目，因为银发这个赛道里面呢，就上千种的细分赛道啊，我们一边有这个消费人群在这个地方是吧？一边有场所也有，你只要来干就行了，对吧？所以，无论你是出于这个要补充一点经济，还是自己纯粹就是
2: 就
0: 要
2: 是需要寻找自我价值的
0: 自我
2: 这
0: 价
2: 种，
0: 值，我觉得都可以，
2: 都可以，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啊！而且我们能帮你嘛，是个协同效应嘛，大家都在里面干，真的是协同，我们现在就能感觉到协同效应。为什么要搞退休俱乐部联盟呢？大家在一块真的是能找到，一个共同向上的感觉，共同有期盼的，有期待的这个
2: 大
0: 事
2: 家
0: 情。
2: 有共同的目标
0: 是
2: 哈，
0: 的，
2: 共
0: 是
2: 同
0: 的，
2: 的这个事儿可做，
0: 是的，
2: 像
0: 是
2: 刚
0: 的，
2: 才
0: 是的，
2: 说，那还想问问哈，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退休的人群哈，特别是在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地位，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当领导干部吧。他们退休以后，这种落差、心理落差和这种人生的这种转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或者说我们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引导呢？有的时候，他可能走不出来，自己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过渡过来呢？
0: 这个我还真遇到难题，我发觉好多领导啊，哎呀，他们退休之后，就目前我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这是真的，没找到很好的方法，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这个叫什么，习惯、认知，他们的认知是，我讲不好听啊，这有点固化，有点固化，
1: 有也有一个实践过程。
2: 有个过程
0: 有过
2: 哈，
0: 程哈，因为这个
1: 由领导层面走上市民层面，它是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2: 对，
1: 你看
2: 可
1: 我
2: 能，
1: 刚才说的，就是你刚退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幸福，那
0: 很幸
1: 忙
0: 福，
1: 了半年，忙了大半生都累死掉了，对吧？压力也很大。那你时间一长，这个第一个，你生活就不像过去那样井然有序了，你就自由散漫一点。第二个，你接触的人的层次层面就不一样了。第三个，你上的自己的光环也没有了。这个人家跟你讲话，过去肯定很委婉的跟你讲，那现在跟你讲，可能你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人家就被你怼回去了，你搞得心里不愉快，是吧？
0: 对，
1: 这个
0: 是的，是的，
1: 由领导进入这个市民，这个要一个过程，
2: 对，就
1: 有一
2: 是
1: 个过
2: 心
1: 程，
2: 里可能也需要自己慢慢调
1: 自己
2: 整，
1: 也调
0: 是
1: 整，
0: 的，
2: 然
0: 这
2: 后
0: 就
2: 呢，
0: 是自己调的
2: 调
0: 稳
2: 整
0: 住，
2: 的一个过
0: 调整
2: 程，
0: 稳住，他自己要意识到，要感知到，
1: 你看我们现在达官的俱乐部，就是我以前这俱乐部，这里面也有领导。
0: 也有两个。
1: 也有过去开小门市部的，也有做五金批发的，对吧？还有跑客车的，
0: 就
1: 就大家
0: 是，
1: 坐在这打宽带，慢慢的，大家就有思想交流，就能交流起来。那
0: 也招了是吧？
1: 也行
0: 那
1: 也
0: 可以，
1: 行，这个就有个适应过程嘛。
2: 然后也可能从身边比较亲密的，比如说像发小啊、同学关系啊，慢慢走出来，带着慢慢走出来，然后接触接触，可能大家也就觉得心态方方面面就会适应了哈。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退休之后啊，也要尽快的把自己的这种角色转变哈，从心理到各方面
0: 自己
2: 的
0: 调整，
2: 调整一下。
0: 自己调整。
2: 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就是退休俱乐部的四大块的这个主要的哈，那链接这块主要是通过在俱乐部的活动，那个价值呢，就是可以链接很多的资源，大家可以再释放自己的这个价值。
0: 价值他会过来 说你可以要，你可以要人啊。我现在
2: 比方说我有哪方面的特长，我也可以到那边去。
0: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哪方面特长？你过来哦。你还可以做视频啊？
2: 嗯，
0: 那我们视频化正好
2: 对
0: 人做嘛？
2: 对，
0: 对吧？
2: 是。
0: 你是财务出身啊？
2: 嗯，就财务可以做，
0: 管管我们的账嘛。
2: 其实像陶校长之前跟他沟通的也是，

0: 就是我们现在都有退休金，对吧？我们
1: 对，
0: 不是奔着这个目的出来的，但是呢，能够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体现，至少我并不是被社会所搁置了，对吧？
1: 对，
0: 就是这种心态
1: 所以
0: 上的转变。
1: 如果说我们有特点的话呢，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退休人为退休人服务，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我们知道我们的特点，知道我们的痛点，然后呢，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能找到价值感。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特点。那其他的，你唱歌跳舞打掼蛋，这个大家都在搞嘛，看起来都在搞。但有的人他就是要在这上面要赚钱啊，他要养活全家啊，是吧？
0: 对，
1: 这没办
0: 就
1: 法。
0: 是各取所需吧。
1: 哎，各取所需。那我们这就轻松了，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感觉就回家一样的感觉，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必须交费啊，必须怎么样？对，很低的费用，大家就玩起来嘛，在一块，
0: 也而
1: 这样
0: 且
1: 子。
0: 这边也有很多的课程，对吧？
1: 课程四十多门课啊，
0: 40多门课，
2: 我看你的课程表排得满满的吧？
1: 满满的，
0: 现在其实我知道很多的退休的，特别是还没有添孙辈的这些老友们啊，他们都比较热衷于去学习哈，把自己的时间都填得满满的，就每周可能都安排的上午下午比上班的时间还紧凑呢。
1: 是的，现在老年大学，特别是公办的老年大学，好像报不上吧？特别是。
2: 老年大学它这样，它跟俱乐部它是有所区别的。第一个，老年大学它需要一定的门槛，就你要一定的身份才能进去，是吧？它不是面向全社会的。
1: 对。
2: 第二个，老年大学重点它还是以教学式的，就是上课管理那种模式。
1: 对。
2: 那俱乐部呢，就是说大家全社会面向全社会，对吧？然后就是大家还是自由，想的活动的这个丰富性内容还是广一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老年大学基本上是政府办的。
1: 政府办的，
2: 然后俱乐部主要以社会办，这样相互的结合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老年的互动很好的补充，很好的完善，对，是吧？
0: 那除了我们这些课程的设置安排以外，我们俱乐部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活动呢？像刚才我们说皮克球知道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1: 锻炼上面我们还有一个跑团，
2: 对吧？
1: 旅游肯定有，
2: 对，
1: 旅游现在，
0: 就是定期或不定期的会有一
2: 唱
0: 些，
2: 歌嘛，
1: 对，旅游呢，成立联盟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相当于集采，对吧？你30个人，采购的，跟我300个人采购的这个价格可能是不一
0: 就
1: 样的，
0: 是旅
1: 所
0: 游
1: 以
0: 上
1: 大
0: 有
1: 家
0: 优
1: 联合
0: 势，
1: 起来，哎，联合
0: 对，
1: 起来，
0: 而且可以方便找旅游搭子，对吧？
1: 对呀，你在这里边搭子，我们不是有个余生游旅俱乐部嘛，这个小俱乐部嘛，我们200多人，都是找搭子的，我们也不讲其他的，就是搭子，我觉得搭子的概念也还是对的，
0: 就是
1: 这个时候呢，
0: 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吗？
1: 有啊，线下旅游，然后沙龙也多啊。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每个月的生日，这个月过生日的人，我们
0: 可
1: 大概
0: 以，
1: 在中旬的时候，周四周五的时间，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大家在一块过生日，
0: 那也是很
1: 而且过生日的这个
0: 有意思、有
1: 做
0: 意
1: 饭
0: 义
1: 的，
0: 的。
1: 我们那有做饭的，然后大家，他们有人
0: 有人
1: 会
0: 愿
1: 想，
0: 意动
1: 你看
0: 手。
1: 这次我们就是。新疆大盘鸡，这个人来做新疆大盘鸡给我们吃。
2: 昨晚我们吃了鳝鱼嘛，
1: 昨晚我们是那个是我们打牌的时候，哎，我们又很轻松。你想吃，我们准备好了这个就是轻食嘛。晚上也不能
0: 也不能吃太多，
1: 对吧？
0: 对。
1: 蒸蒸鳝鱼，蒸蒸玉米，就搞
0: 挺有
1: 点蒜
0: 意思
1: 苗就
0: 的。
1: 好了。
0: 总的来说，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听了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涛校长这边的俱乐部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愿意组织我们的这个老友朋友们一起过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尤其是参加一下你们的线下的沙龙啊，或者是这个活动啊，都可以哈。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的呢？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那我先讲，就是我刚才讲的4个点，就是大家在退休的时候，要把这个做好规划，从这个4个角度，是吧？一个是，这个健康，第二个是热爱，第三个是链接，第四个是价值感，这4个角度呢，考虑清楚，我觉得就大框架不得错。
0: 至少在这4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到俱乐部去找到，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到我们这儿来肯定能找得到，因为我们就这四个理念产生了我这些一堂四馆这些东西吧。
0: 嗯，
1: 对
0: 对，是的，嗯，那退休以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我们那个群体和团体哈。总的来说，不能够自己只在家里待着，一定要加入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要有自己的圈子。
1: 是的。
0: 那李老师您呢？
2: 这个我觉得第一是退休不退场。
0: 嗯，
1: 不退场。
2: 这个人生的几个阶段嘛。
0: 嗯。
2: 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后。
0: 嗯。
2: 对吧？现在我们处于第三个阶段。
0: 嗯，
2: 退休不退场。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就是退休不退色，就是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工作、我们生活仍然还要很从容。
0: 嗯，
2: 啊，这是我讲的。另外，上午看了个抖音啊，
0: 嗯，
2: 就退休以后的你的幸福啊，有四句话。
0: 嗯，
2: 第一是叫随遇而安。
0: 嗯，
2: 第二叫量力而行，第三是自得其乐，第三是难得糊涂。
0: 嗯，
2: 啊，这四句话
1: 很好，
2: 是吧？我觉得讲得很准确。
0: 今天我就是收获满满哈，从陶校长为豆包的和这个抖音上的这个，都特别适合咱们退休的老友。刚才说到的一点都不错，退休不退场，也是我们的第二人生的一个开场哈。也是感谢今天我们陶校长和李老师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的分享。那在这里呢，也做个小小的预告，我们每周三都会有这样一个栏目哈。下一期我们的主题是重阳再登高，退休后的健康账户该怎么经营，也会请到我们的老年医学专家和我们的运动达人来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每周三的这样一个特别策划，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老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的这个健康体验团，可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去体验一下，或者是参与一下我们线下的活动，在我们的群里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也会给大家不定期的公布一些这个活动的信息，也欢迎我们更多的老友朋友关注哈。正如李老师说的，退休不退场，我们的第二人生开场，人可以退休，但是健康和热爱是永不退休。也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
2: 嗯，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12:30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见到矮姑里的神情有些异样，王路急得大喊：“
4: 钟头，陈队，快来呀！”
3: 钟诚其实就在隔壁办公室，一听王路喊叫，立刻推门进来。矮姑里一把握住王路的手，感激地说：“
5: 没用了，这是境外恐怖组织刚刚研制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生化杀人武器，医院根本查不出原因。王路，在我死之前能这样握着你的手真好啊，我真的很知足啊。”
3: 阿姨顾里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王路，王路心一横，坚决地说：“好吧，带我们去接头。”“
5: 你别急，我当然会帮你的。”
3: 可是等阿姨顾里带着王路等人赶到伊利亚斯大厦时，那个西方面孔的神秘男人却从卫生间的后门溜走了。因为接头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大厦周围增加了许多可疑的人，他预感到阿依古里可能出事了，所以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假装去卫生间。阿依古里进西餐厅的时候，转眼一看，一个熟悉的背影正朝卫生间方向跑去，他抬起手臂指了指，等王路等人冲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凌晨，钟诚接到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来自西方的一名特工在企图离境时被我抓获，安全部门正在加紧审问。凌晨时分，阿依古里死了，他死时的样子很痛苦。南疆公安局的信息中心库初见规模，

0: 这件大事总算石头落地了。王禄没有忘记另一件大事的进展情况。这几天，他以公安局准备办一个网络安全培训班为借口，与南江银行的计算机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稍一用计，将有关慈善基金会的账单秘密地打印出了一份。他用夜里的时间对账单进行逐一分析。慈善基金会的账目看上去走向清晰，没什么漏洞，但是也有异常显示。1999年至2000年，每一两个月就有一笔汇款从国外汇入慈善基金会的账户。这些款项少的时候有10000美元，多的时候达2-3万美元。这一发现令王禄振奋。他想，这个基金会果然有境外捐款。那么境外都是什么人与伊布拉因勾连呢？他急需知道这个秘密。但是目前公安局不可能给他出示继续查账的手续，因为超出了职权范围。怎么办呢？王禄当然不甘心。他知道这种事一旦向领导报告，肯定不被批准。但是如果发现了线索，不去穷追猛打，又会贻误战机。王禄宽慰自己，一切为了工作，就算有一天被领导发现而受到处分，他也认了。这会儿，他怀着豁出去的心态，决定用黑客入侵的办法来解密。没办法，他需要掌握伊布拉因确凿的犯罪证据。王禄费尽周折，才弄到一份来自境外的账目单。他悄悄地把账单号告诉了公安部科技信息中心的枪械教官的同学，希望他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查实这笔账目的来源。很快，对方回告，这些资金都是境外一个慈善基金会转来的。也就是说，即便这些资金是通过地下钱庄转来的，但从账面上也看不出问题。境外的线索也断了，可是王禄并不气馁，他又转为对另一个问题的调查。他想，这个慈善基金会的资金在南疆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就像马天木报道的那样，把资金都用到慈善助学上了呢？答案很快就有了。账目上的资金与实际所用资金有很大的缺口。再一细查，王禄发现其中部分资金分批打入一个叫宇苏甫的人的注册贸易公司。又一查，得知宇苏甫是伊布拉因的小舅子，平时做点小贸易。王禄知道他有可能在一个地方找到突破口了，那就是宇苏甫的贸易公司。这个贸易公司成立于5年前，注册资金是50万。可是当王禄用特殊手段进入到该公司的电脑管理的账目时，却发现该公司近一两年内账面资金多时高达60万，但又在一两个月内突然降至2万。王禄又到税务局查了这个公司的税根，发现缴税的税额与账面营业额差距很大。根据税务法规定，公司法人按所经营的项目每年应向国家缴纳18%的税。王禄认定该公司有偷税的嫌疑。钟诚听了王禄的汇报，正色说道，王禄啊，你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是从现在起，我批准你正式调查此事。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钱的来路和去向。马天木亲眼看着于苏福和他的员工们一一从那个楼里走出去，然后走远了。 他还是没有轻易行动。只等到天完全黑透，他看了看表，才决定动手。他要求自己必须在半小时之内从于苏府的贸易公司坦然地出来。马天木用特制的万能钥匙悄然打开了坐落在二楼的于苏府的贸易公司。由于职员们离去的时间不长，屋内还散发着浓浓的烟味和汗味。马天木手持一个微型手电筒，套了鞋套，戴上胶皮手套，先是仔细地搜检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常线索。然后他快速启动桌上的电脑，等屏幕上弹出公司账目单时，他用提前准备好的软盘一一将它们拷贝下来。做完这一切，他又从保险柜里找出账本，挑出相关的几页账单，用微型摄像机紧张地拍摄下来。这时候，一个黑影两手扶墙，两脚轻盈地向马天木的背后移动了过来。就在黑影即将动手制服马天木的时候，马天木突然来了个倒地的动作，同时用脚踢向对方的裆部，可是差了一寸没够着，让对方躲开了。马天木马上站起身，对方反过来勾踹马天木的踝关节和膝部，想将马天木踹倒。马天木急忙用手电筒砸向了对方，但对方的手已经从他的鞋前侧伸手抓住了他的胸衣。马天木赶紧用左手按住对方的手，同时后撤转身，抬起右臂，随着转身将右手大臂由上向下砸向对方的小手臂，要折其腕部。接受培训的时候，马天木每用此招与对手对打，对手都痛喊着认输，可是这一次却不灵了。对手用一只手抓住他砸压的肘部向上托起来，然后近身用右腿别在马天木的两腿后方，用靠身别将马天木摔倒。眼看着马天木要吃大亏的时候，对方却扶住了他。这黑影原来正是王璐。王璐压低声音说，我们相遇的方式和地点可真是不一般呐、啊！”马天木也认出了王璐，他气恼地责怪着说，你怎么来了，吓了我一跳。哼，这么精彩的游戏，我怎么肯坐失良机呢？你对这儿有兴趣？天木，你究竟是什么人呢？王璐问这话的时候，心中其实已经明白了什么。记者呀。你比刚才冷静多了，但是仍然露出了破绽。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天木，恐怕你的微型摄像机电池快要耗干了吧。
1: 哼，我相信你备足了，会借给我用的。
0: 哦，告诉我，为什么冒这个风险呢？
1: 我对这个公司的账目有怀疑。
0: 哦，那么谁给记者入室偷拍的权利呢？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
1: 哼，我想记录一个真相，我梦想得到独家新闻。
0: 王璐气恼马天木到这会儿还不说出实情。天木，
1: 是什么把我们隔开了呢？
0: 马天木镇静地回答，
1: 是各自的工作。
0: 天木，你必须有自己的秘密吗？
1: 刚才我差点要对你说出来了，但是我没说，可能以后永远也不会说了。
0: 王璐强硬地说道，既然如此，我不得不把你带回公安局。马天木猛然挣脱王璐的手臂，
1: 需要带到公安局的人是玉苏夫。我担心晚一步，他就会逃跑。
0: 是的，他早就已经察觉到你了。
1: 哎，你怎么知道？
0: 3个小时前，他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现在拍摄的账本是我刚刚放进去的复制品。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我的？
0: 从你这次奇怪的出现。
1: 这时候，马天墨突然指了一下窗外，哎，有人。
0: 趁王璐一分神，马天墨夺门而去。王璐没有追上去。玉苏府被拘留了，
1: 但是他坚持不说话。
0: 亚历坤问他：“
2: 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请你来吗？”
0: 他不说话。
2: 我的数学不太好，想请教你几个数字的加减法。
0: 玉苏府紧张地思索着亚历坤的问话。亚历坤不紧不慢地说：“
2: 啊，
0: 你有权保持沉默，我呢，也有权不再沉默，是吗？实话告诉你吧，我们盯你已经不是1年2年了。你能否告诉我，一个年销售额180万元以上的贸易公司，在2000年的1月13日，账面上突然增加60万元，然后呢，几天之后这笔钱又神秘地消失了。请问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又是谁提走了这笔钱呢？”
2: 玉苏夫的额头开始出汗了。根据我们的调查呀，那笔不正常的资金来自境外。蹊跷的是，你的公司在境外没有这么大数额的贸易活动，在国内呢，也没有这么大数额的贸易活动。
0: 玉苏夫，这就是说，这笔钱呐，来路不明，去向不清。
2: 哎，你能解释一下吗？
0: 见于苏夫仍然不作声，亚历坤继续侃侃而谈。
2: 就算我不追查你这笔钱的来源与去处，来，我请你算一算，你账面上进来的这60万元，如果交税的话，应该是多少啊？我国1995年的新刑法规定啊，偷税在应缴税额10%以上的，超过10万元的，处3年以下的徒刑；那么超过30万的呢，要处7年以下。按照税法规定的18%的比例收税，你的公司应该向国家上缴12.8万的税。
0: 叶苏夫，你并没有交这笔钱呢。
2: 这就是说，你偷税了。
0: 于苏府额头的汗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1: 亚历坤适时地给他递上了一杯热水，然后把阿伊古里的照片送到了他的面前。
2: 哎，你认识他吧？他跟你姐夫关系似乎不错呀。
3: 于苏府大惊失色，与他们的事我不清楚。
0: 亚历坤又把马天墨的照片送到了于苏府的面前。
2: 他呢，也去过你姐夫家，对不对？
3: 于苏府恨恨地说：“这不是那个记者吗？”
2: 别紧张嘛，先喝水啊，边喝边想，好好的想，过一会儿或许啊，你能想起许多埋在心底里的话要告诉我。啊，对了，如果你仍然不配合呢，我们就要在你身上试一试测谎仪。反正你要想不交代，那可能很难呢。
0: 以甘吉乡库尔班书记家，院子很大。他住在坐北朝南的那间大屋。他的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东面的屋里。库尔班书记有5个女儿1个儿子，女儿全都出嫁了，小儿子跟着父亲一起过。 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天黑透的时候，库尔班书记才从外面回来。自从在沙漠里被打昏，然后绑起来冻了一夜，库尔班书记的关节炎更严重了。不管天气多热，他都要穿着厚厚的毛裤捂着膝盖。他曾经问过王璐和艾莉，他们也都跟他一样，每次遇上阴天浑身疼痛，那滋味只有疼痛的人自己知道。看到丈夫回来，身着碎花长裙、腰围粗壮的老伴儿提里白尔赶紧招呼道：“哎，吃饭吧，孙子喊饿了呢。”库尔班书记抱过小孙子说：“哎，饿了就吃嘛，男子汉饿了就吃啊，不用等我老汉嘛。”一家人热热乎乎的吃完饭，库尔班想睡觉了。迪里白尔说：“
1: 先等一会儿，我去端盆热水来给你泡泡脚，你的腰和关节都会舒服一些的。”
0: 儿子房间的灯先熄灭了，库尔班书记还在泡脚，迪里白尔在一旁边帮忙边心疼地数落着：“
1: 你现在啊就这么疼，老了以后可怎么办呢？”
3: 有你伺候，我怕啥呀？
0: 就在老两口洗脚的时候，三个蒙面人爬上了库尔班书记的睡房房顶，另外三个蒙面人堵在库尔班儿子的门前，还有三个蒙面人守在库尔班家的大门口。在房内洗脚的库尔班书记仿佛听到了一点动静，他问老伴儿：“
3: 哎，头顶上好像有声音呢。”
1: 迪里拜尔听了一会儿：“啊，外面在刮风呢。”
0: 有人说，夫妻就是一辈子在说话。这对相伴了几十年的老两口说完最后一句话，只听嘣的一声，有个黑色的东西从屋顶的窗口里落到他们的头顶上，又砸了下来。还没等他们看清楚是什么东西，这个黑色的东西就在库尔班书记和他的老伴儿之间爆炸了。听见爆炸声，库尔班的儿子急忙推醒熟睡的妻子：“
1: 快起来，院子里怎么有响声啊？”
0: 他光着脚跳下床，顾不上开灯就跑出屋去。
1: 三个守在门口的蒙面人扑上去就用刀砍：“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杀我们？”
0: 库尔班的儿子疼得哇哇大叫，他大喊妻子：“
1: 艾莉比诺尔，快跑，告诉警察！”
0: 趁着蒙面人分神之际，他从地上爬起来，本能地往大门冲去，却被门口的三个蒙面人堵住了去路。他想起自家院子里有个木梯子，于是他又冲出重围，冲到院子的一角，努力把梯子竖起来，拼命地往上爬。但是刚爬出几步，追上来的人把梯子推倒了，他们把他从梯子上拉下来，朝着头和脸就用刀砍了下去，足足砍了50多刀才停住手。库尔班的儿媳妇海莉比诺已经跑到大门口了，也被拖回来砍了40多刀，她随着丈夫的灵魂而去。库尔班的小孙子还在熟睡之中，也被砍死。然后，蒙面人便悄无声息地隐在夜色里。库尔班书记一家五口人的尸体被闻讯而来的邻居们抬到院子里的大通铺上。村里的姨妈母赶来为死者一一净身，亲戚们静默地流着眼泪，他们纷纷找来白布，准备往死者身上缠。死者与生者之间就隔着这层白布。穆斯林们的眼泪一滴一滴洒在库尔班家的地上，与死者的血融到了一起。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库尔班书记一家五口人的尸体被闻讯而来的邻居们抬到院子里的大通铺上，死者的身体叠加在一起，成为侦查员们心中的重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王璐带着警犬黑虎在库尔班书记家院子里寻找着异味。黑虎在昆仑山边防部队受训三年，现在王璐是他的新主人。王璐觉得死者亲戚的样子更是让人悲伤，这也是他第一次面对这么惨不忍睹的场面。一时间，平日里所有的轻松都变得凝重了，重得让他喘气都粗了起来。就在这一刻，王璐的心理年龄迅速成长，他以从所未有过的情感看着正在低头忙碌的亚历坤和艾丽，他很想过去拥抱他们，安慰他们。亚历坤在给门框上的血迹拍照，他是个老侦查员了，很懂得把感情隐藏起来，他不可能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许多围观的群众都在看着他们呢。艾丽和马建忠蹲在库尔班书记的睡房里半天了，他们在提取爆炸物。艾丽的一缕卷发不知什么时候垂到了前额，正好遮住她的眼睛。王璐看不清楚艾丽是不是也哭了。忠诚先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又屋里屋外的看了看，他的脸一直阴沉着，他的心因愤怒而激烈地跳动着，但是除了他自己，别人看不到他动荡的内心。过了许久，忠诚重新回到库尔班书记的遗体前，向这位老朋友做了最后的道别，然后他沉默着离开了库尔班的家。忠诚知道此刻自己应该做什么，他的大脑并没有因为痛失一位亲爱的朋友而发懵，相反，他的大脑更清晰了。他现在需要马上开展侦破工作，尽快抓获残忍的凶手。作为一名地区公安局的局长，尤其在看过血淋淋的现场之后，他心里清楚，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乡里的书记很多，凶手为什么非要选中库尔班书记一家呢？一定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忠诚恼火不已地想，怎么就慢了一步呢？一想到黑鹰那张模糊不清的脸在不知名的暗处得意的狂笑，他就觉得窝火。王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忠诚的身边，忠诚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说，我今天到这儿来主要是想看库尔班书记最后一眼。王璐轻叹一口气，钟涛，你很重感情啊。这些年了，如果说我的工作还取得了一点成绩，全是因为像库尔班这样的好兄弟的支持。我是来送送他的。好了，走吧。王璐最后望了望库尔班书记的家，那个热情地为侦查员们宰羊的库尔班大叔不见了，那个把自己家里的石榴汁悄悄放到侦查员们的车里的库尔班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那个机灵可爱天生就会跳舞的小八郎子永远地消失了，那个给侦查员们做拉条子面吃的库尔班大婶和儿媳妇儿再也不会说话了。王璐的内心充满了忧伤，但是他没有时间忧伤下去。 王璐调整了一下情绪，跟上了队友们的脚步。这时候他想起一位年迈的哈萨克歌手为他和马天木弹唱过的一首歌，敌人已踏上城头，快饮尽最后一滴酒，把兄弟的尸体堆起来，我们准备战斗。啊，一旦我们沉默着离去，就意味着战斗。回去之后，忠诚决定把侦破指挥部设在乙干吉乡政府，周围的八个自然村都在他们摸查的范围之中。忠诚简要布置了侦查方向，他让陈大漠和侦查员们分头找线索，他自己则选了一个信号强的地方，用手机向南江地委书记万明做了汇报。万明书记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习，他接到忠诚的电话，叮嘱道：“忠诚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别着急，下一步的工作是尽快破案，需要我怎么配合就开口，我尽可能去做。”万明书记与忠诚的工作融合得很快。忠诚说：“我预感到，杀害库尔班书记的凶手不会走远，因为四周都是杀茧地，他们能往哪儿逃呢？我想在乙干吉乡多停几天，争取弄出线索。”万明书记说：“嗯，无论如何，要破案。”“是，我知道。”在这点上，我很坚定。忠诚啊，你就大胆放心地干吧，我相信你。忙了一下午，各种线索都上来了，但是没有重要的。陈大漠带着人三三两两地回到乡政府院里，大伙的情绪都很急躁。大漠一回来，就钻进屋里向忠诚汇报摸查的情况。转眼到了中午，一行人来到乙干吉乡的一个清真饭馆吃羊肉抓饭。饭馆老板是个肩膀上搭着一块毛巾的中年男人，一顶白底蓝纹的小花帽扣在头顶，显得很是俏皮。看见忠诚来了，他愣住了，随后马上展开笑容，张开双臂迎了过来。
1: 哎呀，我的老朋友，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啊？快坐快坐。
0: 忠诚亲热地跟他握了握手。怎么样，最近好吗？那老板笑逐颜开。
1: 托你的福，不错不错不错。啊，
0: 他把正在端盘子的儿子叫了过来，然后得意地勾着大拇指介绍。
1: 看吧，这是我的儿子。17岁了，跟着我一起开饭馆呢。
0: 少年人羞怯地冲忠诚笑了笑。忠诚鼓励他们：“
1: 好好干，发大财啊！”“哈哈，谢谢谢谢。哎，对了，你们想吃点什么呢？”“
0: 这样吧，每人一份手抓羊肉吧。”饭馆老板殷勤地说：“
1: 哎，我请客啊，每人呢，再来一份薄皮包子，好吃啊！”啊，
0: 说完，他也不管忠诚是否同意，直接进了厨房。看到钟头跟这家人有问有答，众人都愣了，想不到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竟然还有忠诚认识的人。老板又出来了，他拍了拍忠诚的肩膀，示意有话要说。于是忠诚就跟着这个老板走出了饭馆。老板说道：“
1: 哎，十几分钟之前呢，我这里来了几个青年人，我觉得他们的神态很异常，他们进门之后什么话都不说，相互之间好像也不认识，他们吃饭的气氛呢很压抑，吃完就匆匆地走了。”“
0: 哦，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
1: 哎呀，这不清楚。这样吧，我下次再来吃你的抓饭。”忠诚一个眼神，大伙什么也没说，哗的一下离开了热气腾腾的饭馆。
0: 出了饭馆，忠诚透露说：“这个饭馆老板在十几年前曾涉嫌贩卖毒品，
1: 因为他是被蒙骗的，加上认罪态度很好，我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他也很争气，不久呢就帮着公安机关破了一个特大贩毒案。再后来，我就帮着他摆了一个小货铺，做点小生意，赚了点钱之后呢，他又改做饭馆生意了。根据他说的情况，如果我分析的没错，刚才那几个人应该与库尔班书记被杀案有关系。现在这样，大漠，你带着亚历坤先往村口摸探情况，我们呢回乡政府准备战斗。陈大漠和亚历坤查验了一下枪支，朝着村头方向走去了。艾莉跑到邻居家花钱买了几个馕回来，大伙就着开水简单的吃了起来。正在吃着，突然村头传来了两声枪响，夹杂在喧闹声中的枪响在偌大的村庄里并不引人警觉，但是侦查员们立刻分辨出来了。忠诚立即做出了判断，不好，出事了。王璐，你以最快的速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剩下的人跟我在原地等消息，不能蛮干。忠诚说过了不能蛮干，所以马建忠急躁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艾莉倒是很冷静，他假装轻松地吹着口哨，眼睛则紧紧地盯着通向村外的路上。一会儿，王璐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向忠诚报告说：“报告，陈队他们追那帮人去了。”原来，那个饭馆老板等忠诚他们一走，自己就往村头追去，他想再创造一次立功的机会。一会儿，远远地看见了那几个青年。那几个人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撒腿就跑，正好一名派出所民警路过，饭馆老板告诉他说前面跑的那几个人可能有问题，钟局长指示要查清他们的身份。于是派出所民警就跟饭馆老板一起追那帮人，可是这帮人跑得更快了，派出所民警凭着职业敏感认为跑在前面的人是肯定有问题，于是一边追一边拔枪明示，民警又让饭馆老板赶紧回去报案。陈大漠和亚历坤追上来之后也朝着有枪声的地方跑去了。忠诚急切地问道：“往哪个方向跑的？”王璐回答：“他们呢顺着村头的排碱沟跑的。”“哼，他们跑不远，前面就是盐碱滩，没有藏身之地。”忠诚以最快的速度从乡里调来了5部汽车、20名武警战士及30名民兵，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80多个人足够把整个排碱区团团围住，把前后沟堵死，用这个阵容去对付那几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没问题，起码从气势上压过对方一筹。忠诚料想那几个人跑不出多远，他们势必会成为瓮中之鳖，他觉得这场行动来得突然又必然，无论怎样作为一名现场指挥官，他都不允许自己损失一卒一将，这一点必须做到。这时候王璐和艾莉、马建忠他们已经把汽车开到了路边，想到马上展开的可能是一场血战，忠诚有意识地坐进王璐驾驶的汽车里，他问王璐说：“怕不怕呀？”“
2: 嘿嘿，跟你在一起怕啥呀？”
1: 忠诚不再说什么，他把手臂探出车窗，向后面的队伍挥了挥手，一队车马浩浩荡荡地向村外出发了。王璐把警犬黑虎带在了身边，汽车发动起来之后，黑虎蜷在后驾驶室里，无比机敏地竖着耳朵。他已经数次参加过战斗，是个战功赫赫的优秀侦察员。他跟在王璐的身边刚刚一个月，很想为王璐赢得战功，只是没有人能听得懂他说的话。陈大漠和亚历坤跑出村外500米左右后，看到一个人影在他们的左前方移动。亚历坤喊话：“
3: 你是干什么的？”
0: 对方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警觉地把身体跳到排碱沟里隐藏了起来。亚历坤又问，
1: 你是尔肯所长的手下吗？我们是来接应你的，不要跑了。
0: 对方的声音也从沟里传出，
1: 我是民警，你们是哪部分的？
2: 啊，我们是南疆公安局的。
0: 民警从沟底爬了出来，陈大漠和亚历坤气吁吁地跑了过去，他们简单地握过手，着急地问道，
1: 人呢？还能不能追上？
2: 难呐，你看天黑透了。
0: 民警向陈大漠说，那伙人就是顺着排碱沟跑的，他一直在后面追，看情形他们没有分开跑，而是混成一团跑的，也不见得能跑很远。陈大漠决定不追了，他分析现在情况不明，又是黑天，侦查员人少，对方人多，闹不好被他们袭击了，不如三个人一边慢慢往前寻找，一边等待增援的队伍。其实这伙人就在距离陈大漠他们不到1000米的地方窝藏着，他们没听清警察们之间的对话，但知道有人在追他们。他们实在跑不动了，索性就地一滚，滚到排碱沟底缩在了一起。他们中一个声音在沙哑的惊叫，
1: 怎么少了一个人呢？雪海里他去哪里了？
0: 黑暗中他们相互叫着对方的名字，一查才发现带他们出来杀人的希尔埃里逃跑了。他们一共9个人，希尔埃里跑之后还剩下8个人。这时候有人骂道，
1: 哼，该死的蓝眼睛，该死的白皮肤，他把我们坑了。
0: 希尔埃里跑得神不知鬼不觉，当他们在村头与民警遭遇之后，希尔埃里感觉事情不妙，他独自朝着相反的方向一口气跑出20公里，把同伙们都甩了。这伙人跑不动了，杀害库尔班一家人时的凶残劲儿已经消失殆尽，现在他们抱怨累。其中有人紧张地问同伙，
2: 是不是警察追上来了？
1: 哎，可能是啊，库尔班的灵魂追上来了。
0: 这句话把他们自己给吓住了，越发觉得黑夜里到处都闪着死去的库尔班一家人的眼睛。还有人问，
2: 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0: 问的人自己又给自己解释，
2: 这不是我们要杀的，是希尔埃里要我们去杀的呀。
0: 众人以为说了这样的话，自己的罪责就会被减轻，又有人在黑暗中小声说，
2: 跑吧，再不跑警察就追上来了。
0: 那个沙哑的声音抱怨着说，
1: 怎么跑啊？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白碱滩，跑也没用啊，就算跑出警察的手心，也得在这荒滩里饿死啊，我不跑了。
0: 他们都明白，没有3天3夜，别想跑出白碱滩。又有人在黑暗中说，
2: 如果被警察发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杀了那么多人，政府啊，肯定要枪毙我们的。
0: 那个沙哑的声音说，
1: 我们的水壶里是炸药，如果警察追上来，谁要是想死，接通电池就可以引爆了。
0: 他一说到死，其他人都不说话了，谁想死呢？如果想死的话就不跑了，现在他们不是不想继续跑，而是跑不动了。忠诚带着人马浩浩荡荡驶进了，5辆汽车全部开着大灯，把黑夜照得很亮。大漠 老远就听见了动静，顿时有了力量。他逆着车灯的光亮向车队挥挥手，忠诚老远就看见了陈大漠那高大的身板。他给王璐下了命令：王璐，在距离大漠10米的地方停车。车队停了下来，忠诚又喊道：
1: 不要熄火，汽车大灯全部都亮着。
0: 这时候黑虎跳下了车，冲着黑暗中的排碱沟扑了上去，但是又被王璐及时给拽了回来。王璐抚摸着黑虎的头：啊，别急呀，等钟头安排了任务之后咱们再行动。但是黑虎仍然固执地向排碱沟底下狂叫着。王璐向忠诚汇报说：钟头，你看黑虎怎么老是冲着沟底叫呢？
1: 嗯，沟底下可能有问题。来，汽车大灯集中起来，都给我照向沟底，看看下面有什么。
0: 可是排碱沟太深了，大约有10几米，汽车灯根本照不到沟底。忠诚决定：
1: 王璐，放开黑虎，让他探探下边有什么情况，其他人散开，准备战斗。
0: 于是王璐用手抚摸着黑虎的头：
1: 黑虎，去吧，小心呐。
0: 他一松手，黑虎噌的一下窜了出去，他狂叫着一跃跳进沟里，汽车大灯紧紧追随着黑虎的背影。那一刻，所有人都看见了黑虎一跃而出的样子，真是壮观极了。他在侦查员们的心目中根本就不是一条警犬，而是一名勇敢的战士。黑虎跳进沟里之后狂叫着扑向了一团黑影，黑影们三个一团，两个一堆，拥抱在一起，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些人在汽车大灯的刺照下几乎睁不开眼睛，他们的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到了极点。
1: 不好，水壶里可能是炸弹，王璐，快让黑虎撤回来。
0: 忠诚的意识跳出来的那一刻就喊了出来，他常年作战经验当然很丰富，而且他的敏感性也很到位。但是晚了，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么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每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4: 妈。
1: 妈。
4: 妈。
1: 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

0: 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就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哈。
9: 啊，生日快乐，对了。
10: 你们
11: OK。哎呦，
10: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侠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
2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31: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

0: 兄弟，让地越种越肥。
1: 毛主席的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志。
2: 我是耕地小卫士。
3: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
4: 节约，集约用地，
3: 严守耕地红线。
5: 像报复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2: 来了。妈妈，
4: 妈，
5: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

0: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目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

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性命
10: 监管等
11: 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0: 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这吃。

0: 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31: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我不识别诈骗嘞，
3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

0: 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2: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认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紧保护大家好吗？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家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是个魔咒。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
16: 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
30: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实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

0: 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1: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1: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人忘。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是10月25日，全球洗手日。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要说说守护健康，从正确洗手开始。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久坐压出五种男科病，一个动作就可以抵消伤害。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卫生间不用的时候，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好呢？
5: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4: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守护健康，从正确洗手开始。每年的10月15日的全球洗手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于2005年正式倡导设立的全球性卫生公益节日。这一节日的诞生源于一个简单却震撼的真相：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手，是预防感染性疾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却被全球数十亿人忽视。设立20多年来，他始终呼吁公众将洗手这一微小动作转化为健康习惯，推动政府、社区、家庭共同改善卫生环境，让预防疾病从手开始的理念深入人心。手部呢是病菌传播的主要载体，约80%的常见病，比如说流感、腹泻、手足口病等，可通过手部接触传播。正确的洗手呢，能够去除90%以上的手部病菌，显著降低感染风险。尤其对免疫力较弱的儿童、老人和慢性病患者而言，是守护生命的隐形盾牌。在全球范围内，洗手习惯的普及可使儿童腹泻发病率下降40%，呼吸道感染发病率下降30%，每年能够挽救数百万儿童的生命。这一低成本的干预措施被 WTO 称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之一，对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洗手日特别强调对儿童的教育，通过趣味活动、习惯培养，让孩子从小理解洗手就等于保护自己和他人。这种意识呢，将伴随他一生， 并且通过家庭辐射至整个社会，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良性循环。洗手不是简单冲水，而是需要肥皂加流动的水加正确步骤的科学流程。以下七步洗手法需要牢记，每次洗手至少要持续20秒。第一步是内，就是掌心对掌心揉搓，双手合十，掌心相互揉搓至起泡。第二呢，就是外，手心对手背搓揉，一个手心呢对准另一个手背，食指交叉揉搓。第三步呢是颊，掌心对掌心，手指交叉揉搓，双手掌心相对，手指交叉嵌入指缝揉搓。第四步叫做弓，弯曲手指关节揉搓，双手呢弯曲手指，指尖在掌心画圈揉搓。第五叫大，拇指环绕揉搓，一手呢握住另一手拇指旋转揉搓。第六步叫做立，指尖呢在掌心揉搓，就是将指尖并拢在掌心前后揉搓。最后一步呢叫做腕，就是清洁我们的手腕，一手握住另一个手的腕部旋转揉搓，两侧交替。七步洗手法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要了解。七步洗手法核心呢是通过科学流程去除手部病菌，操作要注意细节。我们先说说洗手前，洗手前呢要做好清洁准备，避免源头污染，选肥皂或者是洗手液，不用共享肥皂，可以用瓶装的洗手液或者是个人专用肥皂，放干燥的肥皂盒，用流动的清水，水温30到40度为宜，不用盆装水，防二次污染。接下来我们说洗手的时候，洗手的时候呢要严格规范操作，确保清洁无死角，单次洗手至少20秒，全程呢是20到30秒，严格执行内外加工大立腕七步，重点清洁我们的指缝、指甲缝、拇指以及手腕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部位，用力搓出泡沫，力度适中，避免伤皮肤。然后呢是洗手后的注意事项，洗手后呢要做好收尾防护，避免二次污染，用一次性的纸巾、无菌的毛巾或者是烘干机擦干，如果说用毛巾需要定期的清洗消毒，用擦手纸巾包裹水龙头再关，洗手之后涂护手霜，防止皮肤干燥开裂。所以在这里倡议您让洗手成为生活常态，让健康触手可及。第一个我们说说个人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牢记洗手关键时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比如说门把手、手机之后，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处理生鲜食材之后，随身携带便携洗手液，在缺乏流动水时确保手部清洁。第二个，家庭行动，打造无病菌的健康港湾。家长呢以身作则，让孩子共同学习七步洗手法，通过洗手歌、趣味贴纸等一些方式培养习惯。在家中洗手池旁放置肥皂或洗手液，张贴七步洗手法图示，让洗手成为家庭生活的标配。第三个是学校和社区行动，构建全民参与的卫生网络。学校呢可以开展洗手小达人评选、卫生科普课堂等一些活动，将洗手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社区呢通过宣传栏、公益讲解、免费发放洗手用品等形式，提升居民卫生意识，尤其关注老年群体和流动人口。全球洗手日让我们以手为媒，传递健康的力量， 从今天开始，愿每一次洗手都成为对自己和他人的守护，愿每双干净的手都能托起一个更健康更安全的世界。洗手不只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责任，是对生命的责任，是对未来的承诺。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久坐压出五种男科病，一个动作就可以抵消伤害。伏案工作、开车、看电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坐着完成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久坐呢，不仅与心血管疾病相关，还会埋下多种男科病隐患。专家呢为您梳理久坐伤血管的时间表以及男科病风险，并且呢教您几个微习惯打破这种伤害。人体血液循环很大程度上呢依赖肌肉收缩助推，久坐之后全身肌肉会处于一种松弛停滞的状态，血液的流速断崖式的下跌，血管损伤会随久坐时长而持续加重。久坐一小时，血管轻微淤堵，这个时候下肢的血液流速可减慢超过20%，血液粘稠度升高，身体脂质代谢效率降低，本该及时排泄出的油脂糖分开始少量堆积，附着在血管内壁，为血管淤堵埋下隐患。这个时候呢，可以表现为双腿发胀发麻，起身时头晕眼花，眼前发黑，这是血管供血不足的最直观的表现。久坐三个小时，血管弹性下降，全身血液循环会明显减慢，血管舒张能力可下降30%，血管壁逐渐的僵硬变脆，身体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下降，血糖血脂代谢紊乱，使多余胆固醇吸附在血管内壁，甚至形成初期的斑块，逐渐造成不可逆损伤。同时呢，为了推动粘稠流速缓慢的血液，心脏呢必须是超负荷的泵血，长期如此会引发持续性的心肌疲劳，损伤心肺功能。此时呢，可能会出现肩颈僵硬酸痛，莫名的胸闷气短，频繁的打哈欠，大脑昏沉乏力等一些表现，工作的专注力也下滑。久坐八小时，血管进入早衰受损状态。数据显示，日均久坐八小时以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上升125%，原本细小的血管斑块彻底固化，血管硬化狭窄的速度加快，全身血液淤堵，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会飙升。久坐呢还会锁死代谢，让血压血脂血糖居高不下，形成久坐代谢差血管堵三高加重的恶性循环，让血管提前老化。这类人群呢可出现乏力，莫名的心慌心悸，双腿水肿发胀，晨起头晕乏力，稍微运动就会气喘。男性的重要生殖泌尿器官和组织，比如说前列腺、睾丸、盆底血管以及神经，均分布于盆腔会阴部，长期坐着会让他们承受巨大的压力，严重时会诱发多种疾病。第一个诱发的疾病呢，就是慢性前列腺炎。坐着的时候，骨盆承担身体大部分重量，前列腺呢恰好位于骨盆的耻骨后方、会阴上方，直接承接腹腔压力和坐姿挤压，阻碍盆腔静脉回流，导致血液大量的淤积在前列腺内，造成微循环障碍。这就使得局部代谢废物，比如说炎症介质、 氧自由基等无法及时排出，就可能引发前列腺充血水肿，腺体分泌功能紊乱，最终形成充血性炎症。如果已经因为细菌感染引起了急性前列腺炎，久坐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就会让它难以彻底痊愈，进而发展为慢性前列腺炎，爱翘二郎腿的人伤得会更重。第二个伤害呢，就是精索静脉曲张。久坐呢，使盆腔的静脉持续淤血，睾丸静脉回流受阻，精索静脉内的压力升高，久而久之容易诱发精索静脉曲张。同时呢，大腿并拢时，阴囊被夹于两腿之间，通风散热严重受阻，加上腹腔热量向下传导，阴囊局部的温度明显升高，这种热蓄积呢，会直接损伤睾丸生精上皮细胞，严重影响精子的生成数量和质量，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隐患之一。第三个伤害呢，就是勃起功能减退。久坐呢引发的盆腔淤血，会使阴部的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影响一氧化氮的分泌。而一氧化氮呢，是介导海绵体血管扩张、实现勃起的关键信号分子。此外呢，下肢和盆腔的血流速度减慢，会导致全身血管的内皮功能下降，不仅影响阴茎的供血，更是脑梗等一些全身血管病变的早期预警信号之一。第四个伤害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风险。久坐呢，使会阴部长时间的处于潮湿、闷热、不透气的环境当中，为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同时呢，盆腔血流不畅会削弱局部的免疫屏障，降低尿道黏膜的防御能力。久坐的人还因为常常工作繁忙憋尿，尿液长时间滞留膀胱，细菌呢更容易沿着尿道逆行而上，诱发尿道炎、膀胱炎。如果说感染上行至前列腺或附睾，还可引起急性的附睾炎、前列腺脓肿等一些重症。而且呢，因为局部的血药浓度难以达标，治疗周期往往更长，复发率也会显著提高。第五个伤害呢，就是慢性的盆腔疼痛综合症。久坐状态下，盆底神经长期受挤压，血液循环持续障碍，会阴部反复出现坠胀、隐痛或刺痛感。这种持续而弥漫的不适，会通过盆底神经不断地向大脑传递微弱且持久的痛觉信号。久而久之呢，容易引发身体疲劳、情绪焦虑、睡眠质量下降，形成疼痛、焦虑、加重疼痛的恶性循环。部分患者甚至在没有明确感染灶的情况下，仍然长期承受着盆腔区域疼痛的困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血液循环受阻是久坐危害的核心根源，而适时间断解除局部压迫，能够有效缓解淤血，避免损伤积累，让机体实现自我修复。建议可以通过以下的做法来降低久坐的伤害。第一个，每坐45分钟，起身活动3到5分钟，可以走动、拉伸、踮脚，切勿连续久坐超过2个小时。即使坐着，也要通过踮脚、勾脚、扩胸、拉伸等一些动作来促进血液循环。下班之后呢，建议通过靠墙站立、高抬腿慢走等一些动作，对冲久坐带来的血管损伤。第二，保持端正坐姿，坚决不翘二郎腿。第三呢，选择宽松透气的内裤，避免裆部长期闷热不透气。第四，每周规律运动，快走、慢跑、深蹲、游泳都可以，有效改善盆腔以及下肢血液循环。 最后呢，就是日常多喝水，不憋尿。如果已经出现了反复的尿频，会阴坠胀、勃起功能异常，或者是腰痛伴下肢麻木等一些症状，务必及时就医检查治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先说说卫生间不用的时候，门是打开还是关着好呢？卫生间不用的时候，最好关上门，再开排气扇通风，也可以把窗子打开。这样呢，不但能够保持室内的干爽，还能避免细菌以及湿气入侵到室内。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如厕之后呢，空气当中会含有大量的细菌和异味，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把门打开，那么在卫生间的细菌和异味就会扩散到家里的每个角落，家里的环境会越来越脏。如果说室内空间太小，不妨做一个挡水浴帘，不仅呢能够起到干湿分离的效果，还能够延长卫生间电器和橱柜的使用寿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用大蒜泡脚能治好脚气吗？我们知道，之所以会出现脚气，是因为脚上的皮肤受到了真菌的感染，鞋子不透气，脚上出汗过多，以及鞋袜换洗的不及时，都可能会引发真菌感染。用大蒜来泡脚，对治疗脚气没有什么用，反而呢，可能会刺激皮肤，

造成进一步的感染。穿透气的袜子，保持脚部干燥，准备两双以上的鞋子交替着穿，多晾晒鞋子，在医生的指导下外用抗真菌类药物，才能帮助对抗脚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

0: 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8: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 完成了报名。
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7: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4: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4: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3: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健康安徽建设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2: 李乐成调研长新科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善向前参加。
1: 李乐成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善向前出席。
2: 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1: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开拓进取。
2: 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外贸连跨五个千亿级，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

0: 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安徽。会议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结合安徽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安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坚持预防为主，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水平，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丰富和北华佗、南兴安的独特优势，深化中医药标准化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加强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切实把中医药发扬光大。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全面领导，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持续壮大医务人员队伍。要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关心关爱医护人员，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长兴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动态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李乐成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产业生态等情况，勉励企业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良好发展态势。要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加快推进新技术、新架构、新产品研发布局，把技术底座、人才支撑打得更加牢固，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加速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座谈会上，长兴科技负责人介绍发展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李乐成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要全力支持长兴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牢牢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和产业发展主导权。要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增强人才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提高各类要素保障水平，戒骄戒躁、埋头苦干。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县区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党的二十大代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部分高校、国企、民企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基层代表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孙奇志、马新、程晓勇、乔立娟、周雷、汪希、陆炳辉、丁世启、曹仁贤、夏迎松等基层代表先后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举措务实，是一个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大思政课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社区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李乐成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大家来自基层一线，代表各行各业，要更好发挥带头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埋头苦干，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
2: 夯实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基层基础。李乐成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地方实际、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基层、落到实处。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要聚焦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改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要立足自身岗位，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更好地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共创安徽美好明天。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 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潜力。”
0: 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安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在合肥召开通用机械创新发展学术技术报告会。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魏胜斌出席报告会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有关活动，致辞希望科研工作者坚持聚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极端工矿技术攻关等持续深耕，在探索前沿科技、促进成果转化、赋能地方发展上持续发力。 安徽将一如既往支持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等中央企业科研院所扎根安徽，助力我省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会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小伦、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致辞，相关院士专家做学术交流。
1: 安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名医工作室，全国先进工作者翁建平正在为代谢疾病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翁建平：
4: 总书记的讲话利益深远，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要培养更多的有情怀有本领的医学人才，距离临床实践和医学创新。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芜湖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负责人魏静莲：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持续加强市院双向转诊的工作，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规范转诊流程，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3: 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扎实迈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6: 我们将优化院内资源的调配与学科布局，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的问题，持续优化就诊的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不断地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3: 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庆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艳平：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紧急最有效的前瞻策略，持续推进小呼吸道早癌筛查工作，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
3: 铜陵市枞阳县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明杰：
8: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康复治未病这些领域独特的优势，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紧密的中医药服务。
3: 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思：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医疗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持续落实分级诊疗政策，主动对接县级医疗资源，畅通双向转诊通道，提升基本医疗、康复护理、健康选调等服务能力。
3: 安徽省医保局副局长汪和平：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省医保系统将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优化了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的政策，为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强大支撑。
0: 喜迎省党代会，一杯咖啡链动全球，一辆汽车驶向世界。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依托通道、平台、产业协同赋能，在全国开放格局中的位次不断前移。今天的五年答卷，让我们一起探访安徽的开放之变。请听报道。
11: 在位于马鞍山当涂的库迪咖啡

0: 供应链基地。记者走进咖啡生豆仓储区，侧边就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咖啡烘焙车间。就连记者手里的这杯咖啡，它的吸管和外包装都是隔壁车间造出来的。可以说，一杯咖啡从生豆到包装，上下游的活儿让当土全包了。库迪咖啡团队与当土的故事始于一位供应商老朋友。5年前，库迪供应商欧益食品落户当土，投产后第一时间向库迪推荐了这片营商沃土。库迪咖啡全球供应链基地负责人张鑫。
1: 我们路过这边，我们上游的供应商邀请我们拐过来看一眼。在那之前，我们对当土不是太了解的，没想到当地政府这么给力。
0: 马鞍山市当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詹永松。
2: 为了引进库迪咖啡项目，在48小时内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的承接方，包括厂房、用工以及用电，获取了库迪咖啡决策层的认可。所以我们从洽谈到签约，仅仅就历时了14天时间。
0: 为什么义无反顾选择当土？地处长三角的白菜心，以当土为圆心，300公里半径覆盖了长三角城市群最核心、消费能力最强的区域，还连着3个万吨级外贸码头，这就大幅降低企业全球发货成本，清关也非常便利。企业落户前，当土已经提前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全要素保障安排妥当。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会感受到，为什么库迪敢把整个咖啡产业链配套都放在当土生产了。记者身旁的这张产业链图谱，生动展示了库迪在当土的全家福，上下游13家企业在这里抱团扎根，当土也以此为契机，组建专班，深耕咖啡赛道，围绕细分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马鞍山市当土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芮德先。
3: 产业专班的深入研究呢，我们形成了一本招商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文字化的东西，也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叫咖啡链产业图谱，细致的研究咖啡的全产业链，捕捉有扩大产能需求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线索。目前产业生态呢，在不断的完善。
0: 库迪的故事是安徽吸引外资的一个生动缩影，全省上下坚持挂土作战，主动出击，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绘制全球产业隐性冠军地图，组建招商小分队赴境外上门对接。去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干出了23.9%的同比涨幅，增速全国第一，总量中西部第一，全国前十。整个"十四五"期间，安徽外资规模比上一个5年增长近50%，不仅引进来硕果累累。安徽制造走出去，同样步履铿锵。在芜湖港，每天大批汽车集结出海，最多时一天作业量高达2200辆。十四五以来，在政策、机制和平台的联动支持下，汽车出口实现爆发式发展。去年，全省出口汽车达到122.8万辆，而今年前8个月，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45万辆，货值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务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4: 奇瑞的出口稳居整个中国汽车出口第一。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新能源车这个出口的这个占比已经提升到了38%，海外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这个中国品牌了。
0: 为了应对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物流需求，安徽畅通水陆空国际物流大通道，开展口岸大通道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全省口岸互联互通，连接全国、通达全球主要口岸的通道体系。同时，监管模式的不断创新，也为企业出海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5: 我们优化监管模式，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业务新模式，压缩在港停留时间90%。
0: 开放不止于交通的硬联通，更有规制的软衔接。这5年，安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要素自由安全流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等领域实现新提升。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6: 围绕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开展 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累计形成236项制度创新成果，47项为全国首创，联动机械监管、商业秘密保护、新模式等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0: 在政策与市场同频共振、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下，安徽外贸一遍遍刷新了记录。这5年，安徽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台阶，从13-5末的545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破万亿的省份。5年来，走出去的安徽制造含金量也大为不同。全省机电产品从13-5的出口总值7017.9亿元，提高到14-5以来的16625.9亿元。安徽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7: 10月1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8: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
9: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8: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于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10: 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请听报道。
11: 开幕式庄重热烈，简约精彩，全省各地各高校的运动员、教练员齐聚赛场，各方阵步伐铿锵，精神饱满。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共分为《汴水再千秋》、晚运展风华、逐梦起新城三大篇章，将大运河千年水运、楚汉雄风、诗韵扶犁、世界离都、四周戏、中国云都6大文化符号融入舞台，串联起千年历史文脉、江淮大地人文风华与科创赋能的奋进图景，生动展现皖北振兴蓬勃生机，彰显江淮儿女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时代风貌。本次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3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参赛规模再创历届新高。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赛事接续展开，将于10月21号在宿州闭幕。中国首位奥运冠军徐海峰：
12: 希望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比赛中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为地方、为安徽、为国家做出贡献。
11: 奥运体操冠军邓琳琳：
13: 也希望就是通过省运会的这个赛事，能够推动这个宿州包括整个安徽省的体育的发展，也希望在未来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更多安徽籍的运动员。
7: 昨天，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高级专家金水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加油机加油、油品质量、校园招聘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4: 金水桥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高度重视油品质量管理，确保大家加到油箱里的每一滴油都放心。
15: 中国石油在油品的来源、运输、 质量验收和计量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首先，在油库这一端，只有化验合格的油品才能入库，而且存储一段时间后还会进行再检验，确保

0: 因为呢，加油枪的一个安全保护的设计，所以呢，触发跳枪主要是由于加油的速度比较快，油液起泡沫，泡沫挡住了感应孔，触发跳枪。另外呢，加油时油箱内的空气要排出来，如果油箱的回气管路不畅，气阻比较大，排气不顺畅，就容易发生跳枪，是不会导致给客户少加油。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64.7亿元，增长2.1倍，实际对外投资14.5亿美元。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安徽含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安徽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安徽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四个项目入选。
1: 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1036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8: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7: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秋收秋种正当时，江淮沃野会风景。从无障碍改造到就业扶持，安徽各地关爱视障群体在行动。2027国考开始报名，国考招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食用野生鱼之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野生水产还能不能放心吃呢？食用前又该如何防范？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金秋好时节，丰收正当下，眼下我省三秋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推广智能农机，打通收储链条，严把农资质量，一体化推进抢收收储和秋种保障，全力确保秋粮应收尽收，秋种应种尽种。我们先到宿州灵璧看一看，当地推广智能化复合型大型农机，玉米抢收，秸秆犁田田地规整一体推进，请听报道。
2: 连日来，在宿州市灵璧县向阳镇南王集村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机械设备驶过田间，玉米被精准收割，自动脱壳，快速入仓，田间秸秆同步完成捡拾、粉碎与收集，随后犁田，为后续秋种整地、播种育苗提供良好条件。村民王珍珍今年种植了45亩玉米。从目前看，稳产丰收已成定局。看着从收割机储粮仓倾泻而下的金黄色的玉米棒子，王珍珍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灵璧县向阳镇南王集村种粮大户王珍珍：
3: 现在一台机器下地就能一步到位，包揽玉米收割、脱坯、秸秆回收，全套工序，一亩地十几分钟就收好了。基本上没有粮食洒落，省人工、省时间、省成本，效率高，效果好。
2: 目前，这款多功能复合型农机设备已在灵璧县全域推广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收割费时费力、粮食抛洒损耗大、秸秆处理难度高等问题，真正实现颗粒归仓、丰产增收。作为农业大县，灵璧县秋收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灵璧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聚焦服务三农、生态惠农、稳产保收工作目标，以机械化提质、生态化增效的秋收新模式，抢抓晴好天气，科学优化秋收作业方案，精准统筹，合理调度40000余台套大型现代化农机装备，全程跟进、全程服务、全程保障秋收生产工作。县农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徐万仓：
4: 早前建业三秋工作就全部提出保效推进，我们农机服务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推广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机械化、生态化、标准化秋收模式，全力保障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开展，坚决守住粮食丰收安全底线，持续擦亮绿色农业发展底色，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秋收要抢，秋后要保。合肥庐江打通从田间到粮仓的全链条，同时依托高粱种植带动农旅增收，请听报道。
5: 在庐江县野富山镇明胜村的秋收田间，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据介绍，当地水稻亩产量可达600公斤左右，农户们抢抓晴好窗口期，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腾茬一块，全力加快秋收进度，为后续秋种争取宝贵农时。庐江县野富山镇明胜村种粮大户杨东升：
6: 这里我家种了1畝1个亩子，先这个种子消耗，抓紧时间收割，等这个稻子收完后，种200亩田油菜，种700亩田小麦，种粮的庄稼。

0: 呀，全年都有收益嘛。
1: 田间抢收如火如荼，烘干厂房内同样热火朝天。新收湿稻谷第一时间被运送至粮食烘干房，成套智能化烘干设备全面运转，工作人员实时监测温湿度，根据稻谷含水率精准调节参数。这一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晾晒受天气场地制约的难题，有效缩短晾晒周期，提升粮食干燥品质，实现了从田间直达粮仓的闭环保障。合肥幸福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明：
2: 我们这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机生产，每天都在烘干40多万斤水稻，稻谷的含水量达到13.5，达到了个国家入库标准。
1: 与此同时，庐江县港湾街道城南村400多亩高粱进入成熟期，红色的高粱穗与青山村庄相映成趣，勾勒出秀丽的秋日田园画卷，吸引众多周边市民前来观光打卡。游客程林玉
3: 看到满眼的红高粱，听着红高粱的主题曲，电影中的画面现在在现实中重现了，景色非常的好看。
1: 据了解，这片高粱地过去因水利条件差而长期荒废，去年底城南村两委通过土地流转邀请大户种植特色农作物，如今订单高粱不仅卖上好价格，连片的高粱田更成为美丽的田园景观。庐江县港湾街道城南村后备干部王强：
4: 我们城南村依托高粱种植项目扮亮了农村的美景，实现一地双收，下一步我们将支持种植户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推进农旅融合。
1: 据了解，今年庐江县秋粮种植面积96万余亩，庐江县农业部门已提前谋划三秋生产，统筹镇村力量，科学调度农机，全力保障应收尽收，应种尽种。
5: 秋种连着来年收成，农资质量是关键。亳州谯城区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严查种子农药化肥质量，为秋种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6: 给你这农药杀虫的、给除草的、杀菌的归归类啊，你这临期的该下架。
7: 好嘞，
8: 连日来，谯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深入乡镇农资经销门店，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排查门店在售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核心农资，仔细核对进货渠道、产品资质、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督促商户规整货品，及时下架临期农资，从源头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谯城区卫岗镇农资经销商穆长春：
7: 我们卖的样子比较全，农药、种子、肥料，反正各个方面咱保证质量，大厂的这个正规渠道进来，保证质量，保证效果，咱对这个农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
8: 谯城区18里镇农资经销商张淘金：
9: 执法队来检查，对我们也是一种督促，让我们为广大的农民农户更好的服务。
8: 严格的市场监管不仅规范了商户的经营行为，最受益的就是广大种地农户。谯城区卫岗镇王井村村民怀洪亮：
10: 农药化肥种子都在卖，那要卖包子等一个，加不错，卖的欢迎。
8: 眼下亳州市秋种就要全面铺开，小麦种子、化肥还有农药的需求量一下子上来了。农户买农资的热情很高，市场上货品流动量大，执法人员始终绷紧监管这根弦，为秋种工作保驾护航。谯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1: 现在正是秋种的重要农事，我们将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加劣种子、农药等农资违法行为，把不合格的农资挡在市场门外，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让农民朋友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5: 从田间抢收到秋粮保仓，再到农资护航，各地正全力推进三秋生产，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
1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金秋十月，流果压枝，蚌埠市怀远的石榴园里，游客穿行石榴林，品鉴石榴茶，红彤彤的石榴弯腰点头，笑迎八方来客。一颗石榴正串起怀远三产融合的红火链条。
13: 走进怀远县龙杰石榴园，连片的石榴树铺展眼前，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在秋阳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树下一波波游客穿梭往来，人们有的在采摘石榴，有的在拍照打卡，现场一片欢声笑语。石榴园负责人王平告诉记者： 今年他家生产的石榴茶成了游客争相品鉴的新宠。
0: 我一定要把花园石榴的品质搞上去，石榴茶做强做大，带动农民致富。
13: 游客张秀霞：
14: 这石榴确实好，甜里呢带一点点酸，正是怀远石榴的老味道。石榴茶也好喝，清香回甘，我准备带几盒回家给家里人尝一尝。
13: 与龙街石榴园的忙碌相呼应，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古榴园内也是游人如织。这片怀远石榴的起源地，现存百年以上石榴古树数百棵，球枝盘曲，果实累累。泉水叮咚声里，游客三五成群，或仰头数果，或倚树拍照，现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游客上云：
15: 石榴寓意好，多子多福，红红火火。特意带着家人来看看，老人在古树下走走，小孩子看看石榴，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3: 据了解，怀远县围绕古榴丰收做足了文章，推出石景游园、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日均客流量约20,000人次，游客参与度远超预期。怀远白乳泉风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奔驰：
16: 大家来白乳泉看的是石榴，品的也是怀远千年石榴文化，我们将继续把古榴园保护好，把石榴故事讲好，让更多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石榴之乡的独特魅力。
12: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秋天到了，民间素有贴秋膘的习俗，但现代人营养普遍充足，是不是还要像过去那样大鱼大肉的补呢？医生提醒，科学进步，关键不在膘。
17: 古时候贴秋膘是因为夏天太热，食欲差，吃不下饭，人瘦了，入秋就得补回来。可现代人的营养普遍充足，再照着老习惯吃，不仅起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安徽省针灸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潘龙：
18: 我们现在应该做到润燥养肺啊，因为秋天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燥的一个季节，而且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肺，也是我们肺系疾病一个多发的一个时候。
17: 医生表示，应对秋燥可以多吃点润燥食物，当然饮食结构也得跟着调，多吃杂粮五谷，少吃重口味，进补要慢慢来。但有几类人尤其得特别注意。安徽省针灸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潘龙：
18: 首先，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他本身他的这个脂肪堆积就比较厚了，那如果还盲目的进行贴秋膘，反而会增加脂肪啊，影响它的一个代谢，从而我们增加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
17: 此外，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还有久坐不动的上班族，脾胃功能尚不完善的儿童、青少年，都不宜盲目进补。安徽省针灸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潘龙：
18: 在饮食方面，像主食的话，可以吃一些像糙米、玉米和小米这一类的杂粮。在蛋白质这一块，我们要遵循一个白肉优于红肉、瘦肉优于肥肉的一个原则，但是每日的摄入量也不宜过高，建议保持在150克以内啊，也就是我们讲手掌这么大小一块。
17: 除了饮食，完整的秋季养生、运动和睡眠也缺一不可。医生还提醒：
18: 秋高气爽，尽量保证一个运动的一个规律，每周可以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保证我们每天7到8小时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这样既可以达到我们减重的目的，又可以顺应我们秋季的这个节气。
17: 科学贴秋膘，关键不在膘，而在科学二字。顺应秋季特点，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才是真正做到养生不伤身，健康度秋。
12: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今年的10月15号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安徽各地通过开展残健融合主题活动，补齐无障碍短板设施，出台就业扶持举措，用心解决视障群体生活出行、就业发展等实际难题，让视障朋友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0: 沁人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 2026你是我的眼国际盲人节特别活动在马山市图书馆温情上演，视障读者和30组亲子家庭相聚一堂，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分享，拉近普通市民与视障群体之间的距离。活动现场，视障嘉宾深情朗诵了《沁园春·长沙》，铿锵有力的诗词展现出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视力残疾人刘根旺：
2: 我们虽然身处于黑暗之中，但是我们很幸运，生在好时代，我们就更要努力，更要坚强。
1: 现场还设置了无障碍电影体验环节，让亲子家庭切身感受视障群体依靠声音感知影像的方式。孩子们走进视障有声图书馆，触摸盲文读物，蒙眼持盲杖，模拟盲道行走，真切体会视障人士出行面临的种种不便。马山市盲人协会主席倪正平：
3: 希望大家尽量让出盲道，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能用语言引导我们向左向右向前，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能协助我们找到座位，乘坐电梯的时候能告诉我们现在是到达了哪一层楼，这样可以更精准地帮助我们。
1: 一场公益活动唤起大众对无障碍出行的关注，而日常生活中居家环境是否安全便利，直接关系着视力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同龄积极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大力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60岁的叶云凤家住潼关区新城办西坛社区，是一名视力2级残疾人，当地残联为他免费实施家庭改造，更换马桶，加装助力架，各类扶手，铺设防滑地胶，配备淋浴椅、智能摄像头、语音门铃以及盲文语音电饭煲、电磁炉等。目前全市已有35名困难重度视力残疾人享受到这项惠民服务。视力残疾人叶云凤：
4: 我的视力不好，以前我们在家里做饭上厕所都不怎么方便，总怕磕磕碰碰的，现在国家政策好嘛，扶手啊、门铃啊、监控啊，肯定方便吧，感觉很踏实，很有安全感。
1: 在做好家庭改造的同时，同龄还同步推进公共领域与信息层面的无障碍建设。当地邀请残疾人代表担任体验监督员，对盲道、景区、高铁站、政务大厅等公共设施开展排查整改，完善网站语音读屏、电视手语栏目、盲文阅览区等，进一步破解视障群体在生活、出行、信息获取上的多重障碍。同龄市残联办公室负责人孙义峰：
5: 我们希望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盲人朋友出行有保障，信息能获取，平等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1: 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是不少盲人朋友的期盼。在宣城，盲人按摩是视障群体主要的就业方向，全市现有60多家盲人按摩诊所，但行业吸纳容量有限，叠加市场竞争，从业者想要站稳脚跟并不容易。宣城市盲人按摩协会主席赵森：
6: 我觉得盲人自己也提高本人的这个素质，要有真本事啊，这样管道患者要有信誉度。
1: 从业者苦练内功的同时，也需要政策托举，为就业创业保驾护航。宣城出台扶持政策，对有创业意愿和创业项目的盲人发放不低于2000元的初期扶持资金，同时对吸纳盲人就业的按摩机构根据安置人数给予补贴，缓解视障从业者的创业就业压力。黄山市则跳出开店务工的固有思路，依托本地新安医学特色康养资源，推动盲人就业和地方产业相融，进一步拓宽视障群众的增收路径。黄山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孙杰：
7: 我们重点做强盲人保健、医疗按摩主业，推动融入新安医学大健康产业，落实创业补贴政策，盲人创业每年可申请3000元的扶持补贴，累计最多可以享受2次。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就业服务，拓展新的业态，帮助更多的盲人依靠技能实现自立自强。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10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0月15日被联合国正式确立为国际盲人节，节日旨在呼吁全球关注视障群体权益，倡导社会包容、平等助残，推动各国完善无障碍设施，健全残疾人保障体系，传递人文关怀，促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文明建设。19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改革下正式推行全新选科制度，废除旧式学堂固定课业模式，允许学生根据个人志趣、学业特长自主选修课程，自主搭配学业体系。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首个选课育人制度，彻底打破传统教育僵化格局，倡导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奠定现代大学学分制、选课制的基础，引领全国新式学堂教育革新，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培育大批进步青年人才。1924年10月15日，孙中山下令黄埔学生军、粤军协同作战，彻底肃清广州商团叛乱。此次叛乱由英国势力暗中扶持，反动商团头目陈廉伯主导，私购军械、武装割据，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权，阻挠国民革命发展。革命军速战速决，一举平定动乱，收缴大批枪械，肃清反动武装，捍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位，为两年后北伐战争顺利出师、统一两广扫清重大障碍，是国民革命早期关键的奠基之战。1935年10月15日，辗转抵达苏联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做重要专题报告，完整系统汇报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艰险历程，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红军战略转移的核心逻辑与中国革命当前局势。这是长征首次完整、权威、真实的国际公开汇报，破除西方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片面认知与不实传言，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与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为中国革命争取宝贵的国际理解与支持。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正式刊发国共会谈纪要核心内容。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11: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12: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11: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1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5: 好啊，
1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1036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5: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2027国考开始报名，国考招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风向？食用野生鱼之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野生水产还能不能放心吃呢？食用前又该如何防范？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4号8点到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省直辖市